0: 杂稳健，口风也好，嗓音豁亮圆润。他认为相声的笑不应该是浅薄的滑稽，他追求高雅的幽默。他的表演注重内涵，模拟从容自如，把思考的乐趣充分地留给观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
1: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2: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1: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2: 怎么改呀？
1: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2: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1: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2: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1: 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2: 谁高兴时候哭啊？
1: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2: 那好，
1: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2: 啊，
1: 奥运会上三连冠，
2: 对，
1: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激动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咔一拥抱，掉了眼泪了，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高兴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他的例子倒不少。
1: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2: 你跑什么？你
1: 老夫妻热泪盈眶，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团圆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1: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2: 没听说。你甭举例子了
1: 啊，
2: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1: 是不是啊？
2: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2: 这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2: 要想健康长寿
1: 啊，
2: 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1: 您怎么着？
2: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1: 不知道的？
2: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1: 你呀，少见多怪呀。
2: 那怎么了？
1: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2: 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1: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2: 是啊，
1: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2: 是啊。
1: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2: 又来了。
1: 比如说你死了。
2: 谁死了？你叫我死了。
1: 举个例子说，你死了
2: 啊，
1: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2: 那当然了。
1: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
2: 嗯，
1: 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2: 他怎么哭的？
1: 不是，
2: 这是我爱人吗？
1: 你爱人他舅舅。
2: 嗨，你不说我爱人吗？
1: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了。
2: 他怎么哭啊？
3: 赵家。你把我
2: 多伤心呢。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2: 赶紧劝劝吧，
1: 孩子
2: 别哭了，
1: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2: 怎么
1: 闷的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2: 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2: 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2: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2: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劝大家呀，
2: 啊，
1: 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2: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2: 好好好。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2: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你
2: 我说
1: 啊，
2: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2: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
2: 哎，
1: 让汽车给撞了。
2: 啊？ 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2: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2: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2: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2: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
1: 这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2: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行，拿我举例子。
2: 那行，
1: 我开车，
2: 哎，
1: 把你给撞了。
2: 对了，还没离开我呀你？
1: 不，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2: 行，
1: 一位汽车司机，
2: 哎，
1: 没有注意，
2: 嗯，
1: 把人给撞了，
2: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2: 哎，
1: 不交，
2: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2: 那能行吗？
1: 能行。
2: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2: 哦，
1: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2: 那可不一定。哎，
1: 行啊，
2: 真行！
1: 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2: 怎么学？
1: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2: 你就是那肇事的。
1: 你就是人民警察。
2: 我是警察。
1: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2: 咱们瞧瞧。
1: 来了，试试啊！
2: 哎，
1: 警察同志，
2: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1: 我错了。
2: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
2: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2: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抱得了，
2: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2: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2: 哎，
1: 您可千万别罚款。
2: 啊，
1: 我没钱。
2: 没钱行吗？
1: 警察同志，我没钱。
2: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哦，这是规定。
2: 哎，
1: 哎呀，您是警察，
2: 对，
1: 您是执行责任的。
2: 是，
1: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嗯，
2: 哎，
1: 行啊，
2: 啊，
1: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2: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1: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2: 那也得罚你。
1: 罚我，我没钱啊。
2: 没钱。
1: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2: 怎么了？
1: 您看我爸爸有病。
2: 嗯，
1: 我妈卧床，
2: 哦，
1: 我爱人吃劳保，
2: 哎，
1: 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2: 你瞧瞧，赶一块儿了。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这就哭上了。
1: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2: 嗯，
1: 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您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2: 嗯。
1: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警察说：“走，赶紧走吧。”
2: 哎，怎么让他走了？
1: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0: 哎呀，这个
1: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0: 哦，这还有老师呢？
1: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0: 哭老师
1: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湿着，哭老师。
0: 好家伙！
1: 好
0: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1: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0: 哇，时间真不短。
1: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0: 是吗？
1: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
0: 呵，
1: 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0: 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1: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0: 哦，这还有理论。
1: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0: 对，都有同情心呢。
1: 说特别是妇女，
0: 妇女怎么了？
1: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0: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1: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0: 啊，你给说说。
1: 前几天
0: 啊，
1: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0: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1: 不幸的事儿。
0: 嗯，
1: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0: 怎么还高兴啊？
1: 行了，
0: 嗯，
1: 死了，
0: 死了，
1: 行了。借机会，
0: 嗯，
1: 能发笔小财啊。
0: 他琢磨这个呢。
1: 哎，他真有点办法。
0: 是啊，
1: 借死人发财。
0: 哦，
1: 他炸呀，
0: 就用上这哭了。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啊，怎么学？
1: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0: 啊，好，
1: 你这样
0: 啊，
1: 你是我妈。
0: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1: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0: 那行，那行，
1: 好不好？
0: 好嘞，
1: 你就是我妈了啊。
0: 哎，
1: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0: 嗯，
1: 闭上眼。
0: 嗯
1: 嗯，死了啊，
0: 死了，
1: 真像那死的啊！
0: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1: 啊，死了啊！
0: 哎，
1: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0: 放心吧。
1: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0: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1: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0: 我把这茬忘了，
1: 别圆呀，别圆呀。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几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2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张科长，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帮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0: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3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是活的死的？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0: 他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1: 你死的，你在这待着就好了嘛，别演了。张展，这事儿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
3: 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刘处长，刘处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啊。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得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你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我又忘了。
1: 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
0: 嗯，
1: 像话不像话啊？好，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局长，

0: 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1: 太个儿低了。
2: 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呢，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2: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2: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2: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2: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你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听众朋友，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婚姻呢，又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怎么样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婚姻？这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经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
1: 哎呀，我说，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老
1: 爷，哟嘿，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套，你让
3: 步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在这里，
1: 二位，二位，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啊，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凑合，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别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哦，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哦，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就不是返祖现象啊。
2: 咦，您听这声儿，
1: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3: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1: 四全丈夫？
3: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3: 是啊，
1: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3: 问题是不在这里。
1: 那在哪儿啊？
3: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
3: 这个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3: 是阿兰德龙。
1: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3: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3: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理会精神。
3: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佐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 套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哎，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不好搞脏了哦。
3: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2: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我把你做饭吧，小菜小菜，哎，真恶心。
5: 还有那一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4: 怎么着？
5: 嘿，还没吃完呢，哎，真受不了。
3: 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4: 这也
3: 是，
5: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4: 怎么讲啊？
5: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3: 哎呀呀，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5: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我心里有气儿没地儿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3: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4: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嘛。
3: 是呀。
5: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3: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5: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3: 好的，好的。
5: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4: 怎么着？
5: 哎，他跟人说。哎，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
3: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4: 是啊，
5: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5: 你看他那无
4: 望。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5: 妈，
4: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5: 嗯，
4: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2: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3: 那叫协调。
4: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3: 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4: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3: 是的呀，是的呀。
4: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3: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4: 不想离婚？
3: 是的。
4: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3: 什么？
4: 咱们俩。演一场戏。
3: 演什么戏啊？
4: 打架。
3: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4: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3: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4: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3: 哦，好。
4: 你学过武术没有？
3: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4: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用武术来打
3: 啊，
4: 怎么样？开始，来，开始。
3: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呀，我。
4: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3: 拳击我知道。
4: 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3: 用拳击打你。
4: 对，
3: 好，那就对不起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
3: ，I'm sorry。
4: 啊，
3: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
4: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好吧，
3: 干什么？
4: 来，喝口酒，壮壮胆。
3: 我和老赵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4: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吧？
3: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
4: 为什么呢？
3: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4: 喝。啊，好，来，开打！
3: 哎呦！
4: 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
3: 你胡说！啊，对，哎呦，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4: 怎么样？哎，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3: 但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2: 哎，他了解我。
4: 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哎呦！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嘛。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要。哦，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还有自豪。
2: 哎，这狗哥们儿，
4: 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吗？哎呦，
2: 你还是窝囊废呢。哎，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3: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我告诉你，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2: 阿兰是马王爷，
3: 领会精神。
4: 哎呀，妈打人了！
3: 妈，你
4: 救命啊！
3: 妈，你再
4: 救命啊！打人了，
2: 再打要出人命了。
3: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4: 哎呦，
2: 我求求你了，我。
3: 今天谁拦我打谁。
4: 啊啊！哎呦，
3: 怎么样？
2: 你喝酒了？啊，
3: 我喝了怎么样？啊啊！我还要抽烟。
4: 啊，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2: 好啊你！哎呀，过分！哎呀，我们阿兰心脏不好。
4: 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2: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阿兰。哎，
3: 我亲爱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啊啊！不，家庭事业两不误。
2: 那咱们回家吧。哦，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3: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

0: 小菜还是我来烧。
1: 哎哎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还离不离呀、啊？
2: 你才离呢！啊，
0: 对不起 ，I'm sorry。
2: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你们一家子。啊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谢谢，谢谢。
2: 相声演员
1: 啊，
2: 了不起。
1: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2: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1: 您这是捧我们？
2: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1: 啊，
2: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1: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2: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1: 啊、哦，
2: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1: 我这学历可不成，
2: 好吧，您甭客气。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您是硕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博士？
1: 博士不是不是，
2: 护士？护士？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2: 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2: 哦，
1: 哎，
2: 烈士
1: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2: 哪句啊？
1: 贾君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2: 好的，今年呢？
1: 改了。
2: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2: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是开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2: 不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2: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2: 知华士
1: 又来了，又来了。
2: 三个字
1: 啊，
2: 博士后。博士后
1: 不是，
2: 那是
1: 博士前。
2: 什么叫博士前呢？
1: 腿快，
2: 腿快。
1: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2: 跑得快，
1: 跑得快，
2: 跑得快。
1: 博士前，
2: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1: 那叫
2: 博尔特。跑得快，
1: 你孩子太坏了。
2: 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1: 啊，
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你别逗。
2: 其实我要跟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2: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2: 不光爱看还爱买。
1: 那当然了，你有新书你就得买呀、啊、
2: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1: 我老去呀、啊、
2: 一见您去了，
1: 哎
2: 呦，李老师您好啊。
1: 嗯，
2: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1: 我看的都是老书。
2: 哪些呢？
1: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2: 啊，
1: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2: 啊，看的可不少。
1: 当然了，
2: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1: 我分时间，
2: 时间
1: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2: 啊、哦，看三国。
1: 哎，新三国，
2: 嗯，
1: 老三国，
2: 嗯，
1: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2: 哦，
1: 看他们哪儿不对，
2: 有
1: 哪儿好，看这个。
2: 您是三国的专家
1: 啊？谈不上、
2: 啊、
1: 反正三国这书啊
2: 啊
1: 通读
2: 啊，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要
1: 有关三国的事儿
2: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2: 是这话吗？
1: 有这把握呀、啊、
2: 哎呦太好了。
1: 哎，
2: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1: 是啊
2: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1: 你可以问一问
2: 啊。
1: 哎，
2: 我想问问您呢、啊、
1: 哎，
2: 三国里边
1: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
1: 张嘴就来。
2: 谁呀、啊？
1: 赵云、赵子龙。
2: 赵云，
1: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哦？
2: 是吗？
1: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2: 哦，
1: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2: 在哪儿啊？
1: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2: 哦，
1: 那赵云。

0: 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1: 你刚充完电呀？
0: 怎么说话了？这是
1: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0: 谁笑话我了？
1: 使这么大劲
0: 啊！
1: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0: 哪点有矛盾呢？
1: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0: 你老师是谁呀？
1: 易中天。
0: 好，百家讲坛
1: 品三国吗？
0: 呵，您老师叫易中天。
1: 没错。
0: 您叫
1: 半边天。
0: 妇女啊？
1: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0: 跟你老师似的。
1: 哎，
0: 他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1: 好，
0: 来。哎，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1: 这儿得有一桌子。
0: 哦，这是那个讲坛。哦，
2: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0: 哦，
2: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呢
0: 啊
2: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0: 哪部啊？
2: 无知者无畏。
0: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2: 自相矛盾
0: 的。哪点矛盾了？
2: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0: 当然了，
2: 赵云有能耐。
0: 哎，
2: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0: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2: 回答我的问题。
0: 哦，这就来了。
2: 来了。
0: 这个很好解释。
2: 这个
0: 是这样的。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2: 没错。
0: 待遇太低。
2: 待遇低。
0: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哪句啊？
0: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庶。
2: 哦，
0: 爸，跳槽了，
2: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0: 哎，
2: 你这不是胡扯吗？
0: 什么叫胡扯呀？
2: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0: 骗过去的。
2: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0: 嗯嗯，
2: 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0: 哦，
2: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0: 短信？
2: 很短的一封信。
0: 啊，那你给念一遍。
2: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0: 这是垃圾。垃圾。
2: 啊，删掉。
0: 哎，删掉。
2: 在这里。
0: 哎，念这个。
2: 庶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0: 咔嚓。
2: 撕票啊？
0: 还撕票？这里
2: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0: 孝子吗？
2: 这怎么办呢？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0: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跳槽啊。
2: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0: 他分在哪儿说？
2: 在哪儿？
0: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2: 嗯，
0: 徐庶有能耐。
2: 有什么能耐？
0: 用计如神呢。
2: 用计如神。
0: 计策太高了。
2: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0: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2: 嗯，
0: 用计骗曹操的能耐。
1: 曹操有能
0: 耐，曹操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1: 嗯、
0: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1: 嗯，
0: 赤壁大战，
1: 哦、
0: 好，
1: 嗯，
0: 你看那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1: 道
0: 赤壁，袁世凯演的，
1: 嗯，
0: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1: 曹操一唱两句，
0: 一唱啊，
1: 嗯。
0: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哐一拆。
1: 等会儿再上炕。
0: 说话的
1: 说错了，你都
0: 我哪点说错了？
1: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0: 为什么？
1: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0: 怎么回事呢？
1: 80万人马，
0: 没错，
1: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0: 嗯嗯，
1: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0: 成了，成了，成了。

0: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1: 是
0: 我对你怎么样啊？
1: 嗯，
0: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1: 没错，
0: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1: 要走？
0: 你想一想
1: 啊，
0: 那个小蜜的问题。
1: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0: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1: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0: 白天没有要，
1: 哎，
0: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1: 没听说过。
0: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 对。
0: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1: 没听说过，人家都不对，瞎屁。
0: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1: 嗯，
0: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啊，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1: 怎么唱呢？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1: 曹哥
0: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1: 嗯，
0: 你再回来就死定啦。
1: 那没
0: 错，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1: 关羽能耐大。
0: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1: 武圣人的。
0: 嗯，
1: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0: 嗯，
1: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0: 关公能耐大。
1: 关公
0: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说谁能耐大，说谁的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把我给问住了。
0: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1: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0: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1: 就这态度。
0: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1: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0: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1: 嗯，
0: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1: 嗯，
0: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1: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0: 哎，我说，嗯，这段不会，说说。说啥？哎，说你，说啥？
1: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0: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
0: 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告诉
1: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
0: 嘴里边有蛤蟆呀？
1: 还有蛤蟆？客气一点
0: 啊！
1: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
0: 谁的能耐大？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1: 啊？
0: 诸葛亮。
1: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0: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1: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1: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0: 啊，
1: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哎，
0: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1: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0: 知道。
1: 哎，
0: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家里人都认识吗？
1: 谁呀？
0: 家里人
1: 谁？
0: 他哥哥
1: 诸葛瑾，
0: 弟弟
1: 诸葛均，
0: 太太
1: 黄玉英，
0: 爸爸
1: 诸葛贵，
0: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1: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我问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1: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0: 啊，
1: 这事儿没人知道。
0: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哎，
1: 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可以
1: 啊，
0: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1: 又来了，
0: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1: 那 不
0: 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啊。
1: 完了，
0: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石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
1: 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
2: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1: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2: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2: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

0: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1: 哦，
0: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好，
0: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0: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什么叫掺和掺和？
0: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0: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0: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0: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1: 哦，
0: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0: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0: 河边一呆，走，你这怎么走？
1: 嚯嚯！
0: 哎，怎么上不来呢？走，
1: 嗨，
0: 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吧。
1: 我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0: 摸鱼呢？
1: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1: 嗯，
0: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1: 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1: 嗯，
0: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0: 啊，咱们哪甭说捞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1: 哦，
0: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儿。
0: 一进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兜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挑了，这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钓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字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激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 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调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啊，
0: 哎。

0: 姥姥，您这怎么着？哦，他们都调来，到我这调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调下，明儿我再调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那个老撒糖饼，
1: 撒了，
0: 改撒糖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撒汤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嘛去了
1: 啊！
0: 一进鱼市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0: 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斤，
1: 1.4斤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火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1: 哦，
0: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1: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这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1: 嗯，
0: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1: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呢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刘亚成思前想后，可能是在慈善拍卖晚会之后，他请岳有威吃饭，第一次出于欣赏他的专业素养，也佩服他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叶之南的弟子，也不再把他当小女孩看待。岳有威明白这一点，所以喊上夏至赴约。夏至大约是那个时候接纳他的。
4: 悬崖醉酒那次，刘亚成对叶之南诉过苦，他答谢夏至明明很有诚意，但夏至拒人千里之外，领个情怎么就那么难？后来一次闲聊，叶之南说起舍不得岳有威工作太辛苦，只想收为助手，跟在身边做些不太操心的事。但蒙马特女郎自然，岳有威捧着资料找他，他才知道岳有威一直在为拍卖师做准备，尽管岳有威看到他有多累。叶之南说，怜香惜玉惯了，思维也下窄了，但他要的不是被怜惜。事到如今，刘亚成才发现叶之南是在提点他对人要平等以待。叶之南是能直说，但刘亚成在看到美人和女人时，本能的就把他们看成潜在的睡觉对象，没以为人和人还能有情爱之外的关系，所以不如让他自己悟出岳有威在绿岛上怒骂老化的那句：“
3: 把人当人看，很难吗？”
4: 尊重别人是人之本分，像渴了要喝水是常识。刘亚成却到现在才懂，忏悔道：“哎呀，你是我想当朋友的人，我特别喜欢和你东扯西扯，在真朋友面前才这样。要是有别的意思，很多话我不说，丢人。”当朋友又当朋友的样子，刘亚成再找夏至说话，就跟最初对拍卖师叶之南的态度一样，在清雅之地喝茶谈天，沉浸于历史中的大师们构筑的光彩殿堂里。夏至以前排斥刘亚成，不是出于误会，而是看不上，这也是刘亚成自己悟到的。以夏至的性情，不屑和轻薄无形的人多说一句话。然而刘亚成和叶之南是莫逆之交，他忍不住问：“你老师和我关系好，你怎么看？”夏至说：“我是不解，老实说，观沧海和笑红尘各有各的活法。”他还说，有的人游戏人生，心里也有痛哀。
3: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令刘亚成痛哀感又起。唐叶辰的妹妹唐莎对叶之南因爱生恨，报复到岳有威头上，岳有威大难不死，告发了唐莎。唐叶辰请求叶之南说服岳有威高抬贵手，刘亚成听闻大怒：“
5: 他妹妹差点害死人，他有脸找你帮忙啊？”
3: 叶之南坦言失望：“
4: 他心疼他妹妹，我理解，他可以去找律师争取最低刑期，但他想让他妹妹逍遥法外，别人不是人吗？”
3: 唐叶辰明知有第三人在场，且听不懂粤语，仍滔滔不绝，这种人眼里心里哪有别人呢？刘亚成骂道：“
5: 他连你都不管了，他妹妹逍遥法外，饶得了你？白跟他当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3: 唐沙若逃脱制裁，唐业臣会设法治他，刑罚可免，家法难逃，他们出生的宗族自有一套奖惩制度。叶之南不认为唐业臣没考虑过他的安危，但事已至此，疏远已成定局，他闭口不言。唐沙出身豪门世家，但他是彻头彻尾的阴毒恶人。刘亚成承认自己的出身论是偏见，也认可岳有威昔日的观点，不以群体和性别区分人，无论男女，无论贫富，都有优劣。
4: 岳有威遇袭归来，刘亚成设宴为他压惊，岳有威带上了男朋友秦山。慈善拍卖晚会时，刘亚成见过这个傻小子。岳有威说，若非傻小子功夫好，自己就客死他乡了。刘亚成赶紧敬酒，哎，少侠哪天露两手让我开开眼。秦山说岳有威在给他戴高帽，岳有威也救了他。刘亚成瞧着他，小子干净又亮堂，岳有威眼光挺好，若他找个不像样的，别说叶之南了，他也有杀人之心。阿豹老大不痛快，秦山是简单单纯的白纸一张，岳有威为他放弃挚爱绝对是大昏招。刘亚成笑而不语，人各有志，有的人看重的不是情，挑选伴侣自然就综合衡量，找个各方面对自己最有利之人，省心省事。只有这种行为逻辑的男人大有人在，岳有为找个跟自己步调走的小娇夫，怎么就让阿豹转不过弯来呢？叶之南本人倒是看得很开，岳有为选择秦山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他珍惜的人一个也不会弄丢。刘亚成嘲笑他父爱如山，叶之南照单全收。刘亚成想骂他昏庸都骂不了，毕竟这人交出贝斯特拍卖公司股权之后，一心扑在扶持当代艺术上，工作很勤勉。叶之南拦着不让刘亚成报复唐业臣，阿宝揍过他，出过气了。后来刘亚成觉得顾念旧情才是大昏招，若去狠狠震慑唐业臣，贝斯特或可被保全。
3: 江之行被谋害的第二天晚上，叶之南约刘亚成喝酒，说了一些很晦涩的话。几天之后，唐业臣告发叶之南涉足伪画案，叶之南被警察带走，刘亚成才想明白叶之南在交代他别使劲儿。叶之南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刘亚成极力按捺，但唐业臣出手了，他联合拍得伪作的重藏家和机构集体控告贝斯特拍卖公司。15件伪作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刘亚成是苦主之一。唐业臣没找他联手，但有藏家朋友找刘亚成打探消息，刘亚成暴怒。叶之南不再是贝斯特的股东，但他10多年的心血都在贝斯特上，唐业臣毁掉贝斯特是往叶之南心上捅刀子。刘亚成带着人马冲去飞尘资本，总裁办公室大门紧闭。唐杀雇凶事件激怒了秦山的父亲，唐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放

0: 逐唐业臣，免得他再生事端。唐业臣名下大部分产业都被冻结，飞尘资本也被收走，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跟他无关了。刘亚成手一挥，直奔唐业臣家。唐家院子极大，他穿过花香小径，望见唐业臣独自坐在池塘边喂鱼。唐业臣被父亲打入冷宫，落单时喂喂鱼仍一副精致考究的模样，衬衫领带长风衣，仿佛下一秒就要去金融论坛致辞。刘亚成想单独跟着私会一会，抬手让手下退后，大步走近，盘算揪住唐业臣的领带轰面一拳。唐业臣猝然起身，一手扯开领带，一手掀掉眼镜扔了，险险躲过攻击，右掌倏地盖住刘亚成的脸，手指用了力，刘亚成的脸被扳到一边，一阵生疼，脖子咔咔作响。如果唐业臣偷袭的是刘亚成的脖梗，没准儿被拧断。刘亚成怒不可遏，伸手扼住唐业臣的脖子，手下一哄而上，他命令他们滚开。他人高马大，体格壮，怕他不成？刘亚成发觉自己失算了。唐业臣表面清傲端庄，打起架来又狠又毒。阿豹说他不堪一击，实则是唐业臣没还手，估计是理亏，因为他害过的听兰会所是阿豹开的，但他不觉得自己对不住刘亚成，小臂扼住刘亚成的喉管，眯起眼看他，散发出空前的危险气质。唐业臣长了一双跟他母亲极像的含情水感眼，但一旦带上狠劲儿，就显出了迷离破碎的神经质，像他母亲年轻时演过的那个角色，又疯又凄楚。刘亚成拖住他的后脑一拧，砸向树干，两人互不相让，打得呼呼喘气。刘亚成盯住唐业臣额头的血，松开手，开着鼻孔流出的血，恨恨地说：
1: 只难到最后都把你当兄弟，你就这么对他？
0: 唐业臣不语，水中鱼儿跃出，张着嘴嗷嗷待哺。他看了一眼，坐下来，拿起搁在一边的面包，一点点掰扯撕碎喂食，浑然不顾脸上的伤。鱼儿跃起争食，岸边草木摇动，鸢尾花纷落，一朵朵砸向水面。唐业臣静静地喂着鱼，指腹忽而掠过额角，鲜红的血珠从指尖滴下，在水中化开。
2: 唐业臣对生活极尽考究，这一池鱼漂亮的惊人，摇头摆尾争抢面包屑，或血吞下。他淡淡地看着鱼张口喝血，刘亚成暗骂变态，扭头走了。再打没意思，唐业臣已经一败涂地，连这栋大宅都只有使用权了。穿行在花园里，刘亚成想起商会副会长举办家宴那天唐业臣走开的情景。作为被父亲边缘化的私生子，他走到双重抛弃，一次是不被家族接纳时，一次是被父亲当弃子的今天。他确定他不是被父亲真爱的孩子，从来不是。唐业臣因而怀有这般炽热的恨意，夹住他身上的滋味，他想让叶之南尝到，不过是叶之南没帮他。刘亚成长吁一口气，真正把唐业臣当亲人的人，被他走成了陌路人，如此混乱邪恶，他会后悔的。司机默然开车，刘亚成透过后视镜看唐业臣，他仍坐在夕阳下喂着鱼，厌世感浓烈。幼年时见过的柿子树下举目无亲的垂垂老翁，霎时现身于刘亚成的脑海，生命里许多当时不懂的悲哀向他涌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41集。
2: 第二天，刘亚成和助理对行程，管家送来一个快递。在看到青玉麒麟闲章的一刹那，刘亚成预感不妙，抓起手机就打夏至电话。以前总是只发信息，现在他顾不得了。赶到夏家为时已晚，刘亚成心里剧痛。昨天有强烈的痛哀感突如其来，那竟是夏至大至的死亡时间。昨天刘亚成原计划约夏至吃晚饭，但颧骨和嘴角都有伤，他想过两天再找夏至，却再也不能够。他和夏至自始至终都不算很熟，就算发出邀请，夏至也不见得会响应，他阻止不了夏至赴死。很多人都有万念俱灰的时刻，有些人找到了为自己续命之法，有些人走上绝路。刘亚成曾经问过，怎么不谈个恋爱？夏至不喜欢闲聊，皱眉说，
3: 不是所有人都对情爱有兴趣。
2: 他不感兴趣，但他仍是至情至性之人。刘亚成闭目忍住哀痛，人间竟没有留得住夏至的人，就连夏至那么尊敬的叶之南，他也只留了几个字，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法坚持下去。刘亚成痛心疾首，幻灭感排山倒海，击碎了夏至的自尊和骄傲。倘若叶之南在外面，就能看出他的情绪问题，兴许就能救下他。该死的唐叶晨。刘亚成想再去揍唐叶晨，却很枉然。唐叶晨有盔甲，有武器，有盾牌，充满攻击感，夏至统统都没有。可是把自己武装得密不透风的人，也终究一无所有。青玉麒麟闲章有一对，是夏至父亲的学生送的。去年秋天，刘亚成看到夏至办公桌上摆了新玩意儿，仔细一看是玉麒麟，立刻就想掏钱买。夏至说，
3: 你都拿去吧。
2: 刘亚成只拿了其中刻有杏花消息的一枚。他喜爱的是玉麒麟，不是字。四大名著他独爱水浒传，玉麒麟卢俊义是何等英雄人物，却被宋江和吴用诓骗落草，他一生都唾弃这两人。玉酒里被放入水银，卢俊义饮后乘船落水身亡。他饮尽杯中酒时，是不是就是夏至烧炭的心情？刘亚成攥紧另一枚闲章惜时乐，没忍住眼泪。
1: 刘亚成反复对夏至提起过往事，树荫、蝉鸣和晴空构成他对夏天永久的回忆。他最爱傍晚时趴在清凉的竹床上翻书，等待母亲送来正在井水里的西瓜和杨梅。若赶上小院里栀子花和茉莉盛开，整个世界都是香的。小时候家贫，嘴还馋，山上食物的嫩芽都被剥来吃过。母亲去世前为刘亚成做的最后一餐是热汤面，拿鱼骨熬的，汤底雪白，葱花翠绿，但刘亚成的口味重，去厨房拿咸菜回来，望见母亲斜靠在椅子上垂着头。故乡盛产一种红辣椒，肉厚籽少，辣中带甜，母亲把它切成丝，跟黄豆米一同腌制。刘亚成从玻璃罐里夹出一碟，用麻油拌一拌，吃面特别好。如果那时没去厨房，是不是就能和母亲多说一句话，多喊一声妈？17岁，暴雨从天而降，整个天空都黑透，那时多么伤心，却还不知心里有一处终生不会伤愈了。刘亚成说起这些很平静，夏至为他倒杯茶，眼神清亮。 刘亚成从没见过那样纯净的眼睛，在夏至死后多年也没有。夏至临终前寄出这枚惜时乐，是深知有人念念不忘旧时光。刘亚成悔恨交加，他一直向夏至汲取力量，却不曾给予。夏至对他一无所求，宁可夏至有所求有所图。生而为人，得有想头有盼头，不然怎么活？窗外有雨声响起，刘亚成看过去，雨声中野鸟纷飞而去。
2: 阿豹和刘亚成合力操办夏至后事，葬礼当天，夏家父母形容枯槁。刘亚成回头看众人送的挽联，认出哪幅来自岳有威。慈善拍卖晚会上，刘亚成见识到岳有威的书法，但只见过那一次，能一眼认出，只因这笔字棱角飞扬，气势之壮，如侠士提刀杀之。
1: 他年我忆辞花去，会向瑶台月下逢。
2: 刘亚成盯住他看。岳有威说，江之行被害后，他做了半截诗，后面一句绞尽脑汁做不出，就放到一旁，谁料很快用上了。后一句是李白诗，以岳有威27岁的年龄，这幅挽联大不及，但他给自己的咒语是对夏至的许诺。刘亚成说，
1: 很好的集句，与君世事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2: 这句苏轼诗刘亚成用上了，他和夏至没到兄弟情分，他不是事实，是心愿，只是今生已太迟。在绿岛埋葬夏至后，刘亚成去看望母亲，扫完墓，他拐去山脚看看，他已是城市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山村不复存在，童年时认识的驼背老头也早已作古，但那棵柿子树仍在，春风带荡，它开出零星的花。老头说，柿子树是叔父年轻时种的，不大结果了，也不甜，但你惦记着就让你尝尝，尝了就心死了，就不惦记了。他不知道有人至今惦记他。笛声、月光、奔跑在山上的童年都记着。历变风尘，岁月加深，如今不剩多少风云意气，爬树的兴头早没了，但就是不想死心。刘亚成走在豪雨中，像走在千尺积雪里。他喜爱的苏轼《折贬途中行路难》，经历的寒凉世事比他只多不少，依然吟啸且徐行，他得学着点。风流云散，如何稳定心神，是余生必须直面的。回云州后，刘亚成处理完公务，摸去二姐家。二姐是他支撑自己活出人样的人之一。
1: 二姐住在老城区的破旧小区，见着面了，她说，
2: 哎，正想周末去找你。
1: 29年前母亲葬礼上，二姐当众宣布跟刘家一刀两断，父亲把女儿卖了，逼疯了母亲。二姐恨父亲，也恨弟弟，若不是弟弟出生，她可能不会被卖掉，从今往后她和刘家人老死不相往来。刘亚成遭受当头一棒，他投奔大姐没多久后，二姐夫来厂里找人，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男人怀疑藏在此处。大姐打开大门，让男人看着一贫如洗的宿舍，她既没能力也没道理管萧小红的死活，妹妹6岁就是别家人的女儿了。二姐夫纠缠，大姐让刘亚成去报警。多少被人以为是离家出走和跟人跑了的女人，其实是被夫家杀了。萧小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说不定是被催生儿子时遭到杀害。二姐夫狂怒而走，大姐安抚刘亚成别慌，二姐打定主意摆脱夫家，才存心在葬礼上那么说，她不想连累大姐和弟弟。刘亚成问，那他和女儿去了哪儿？大姐苦笑， 他和妹妹十几年不走动了，很不熟。守灵夜，妹妹和姐姐说了今后的打算，但没多说。大姐不好多问，她自顾不暇，没法收留她。刘亚成找过二姐数年，二姐拾过废品，在医院急诊室长椅上过过夜，做过清洁工，打过杂。被找到时，她租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跟女儿相依为命。当时刘亚成刚开公司，有能力照顾二姐和外甥女了，但二姐拒绝了他。分离太多年，两人很疏远。刘亚成是陌生人，二姐做不到接受他给的任何好处，也不需要。眼下女儿读到小学了，她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刘亚成央求她：
4: 姐，你小时候说过，我们长大了再相认，你要认我。
1: 二姐仍不肯，她谁也不相信，也不想只靠。当年她被打怕了，想逃离养父家，于是碰到一个对她好的人，就早早同居了。满以为有了归宿不用再怕，后来二姐才看清，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对她好更是虚的。男人什么都没有，不说点软话，做点小事儿，哪有女人理他？但那时二姐太年轻，也太感性，竟不知对我好是起码的前提，是必选项，不能当优点。二姐生女儿时不到法定年龄，她和男人摆了酒，没领证。她想分开，男人动了手，定情时的承诺一句也没作数。二姐想带女儿走，她没文化也没本事，前路茫茫，她很怕，更怕女儿跟着自己风餐露宿。可是把女儿扔在家里，她怕女儿被送人。刘亚成听来心疼，但二姐说来平静，她不觉得自己大不幸，幸亏决心下得早，孩子一个个生就会像母亲那样被拖住了，看清不对劲儿就得跑。也幸亏时代不同了，他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但总能找到事情做，有地方住，有钱吃饭穿衣，供女儿读书。女儿聪明刻苦，成绩好，还懂事。二姐坚持不接受刘亚成的帮衬。刘亚成查到外甥女在厂矿子弟小学借读，卷土重来，劝说道：
4: 他那个学校每年考上初中的都没多少人，姐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孩子得接受好教育，这年头不读书不行啊。
1: 二姐沉思良久，
2: 算我借你。
1: 刘亚成为外甥女上了户口，送去云州最好的实验一小读书，一路读到重点大学。但母女俩都抗拒刘亚成更多的示好。
2: 二姐一直做钟点工和月嫂之类的普通工作，外甥女勤工俭学，挤公交车，坐地铁，刘亚成提供的公寓和代步车全都不收。宁心和大姐都出面劝过，但二姐和外甥女儿无动于衷。这件事让刘亚成如鲠在喉，他多想保护在意的人，但二姐和外甥女不领情。二姐不领情到拿出一张银行卡对刘亚成说：前前花了你很多钱，我加上了利息，你拿去。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最难过的就是这一刻。二姐打算周末找他，是着急还钱。芊芊拿到检察院的录取通知，正式参加工作了，二姐万事无忧了。芊芊中学时就想当检察官，硕士期间报考过，功败垂成，读博士时精心准备才如愿以偿。二姐的还钱计划为此晚了几年，她挺遗憾。刘亚成让二姐把银行卡收起来。
4: 你知道我公司的规模吧？
2: 二姐塞到他手上。那是你的事，这是我们的事。我要去上班了，你不走我走。二姐和外甥女都撇得很轻，刘亚成难受的偏头疼发作，在楼道里扶着墙，疼得汗流浃背。都说至亲至疏夫妻，他的亲人也如此。 二姐对他不是见外，是真的走成了外人。他想对二姐和外甥女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某个闪念间，刘亚成想到岳有威，他和芊芊都是苦孩子，但都很坚韧达观。他希望从这种共性当中找到修复之道。拨去电话，秦山在乡下做项目，岳有威最近待在那边休整。刘亚成详细说了家事，岳有威说，
5: 我也很怕受人恩惠，人情债欠得太多还不上我就完了，宁愿自己咬牙撑着。
2: 刘亚成说，
1: 哎呀，亲人之间哪有欠不欠的，不用还。
5: 世态炎凉感受的多了，心上结了茧，只肯依赖自己了。别人呢给的好，总不能大大方方去享受，直到后来确定彼此是亲人。
2: 刘亚成一下子就听懂了，他之所见，很多人的父母都做不到大方享受子女给的好，给他们买这买那，他们本能认为是在乱花钱，没必要。一个失散多年性格硬气的姐姐，又怎会理直气壮地承接她的好意呢？所以她得先和二姐建立起亲情。二姐和芊芊都不大和刘亚成交流，每次都把她往外推，更别说交心。岳有威轻声说，
5: 人都有自己的痛和爱，她也有吧。刘总，我很佩服她和芊芊。
1: 为母亲守灵那一夜，天快亮时，刘亚成迷迷糊糊睡着了。当他醒来，大姐和二姐在门外说话。二姐宣布跟刘家一刀两断后，她追问二人的交谈内容。大姐说，
6: 哎呀，就聊了聊小时候，聊了聊妈，没别的。
1: 二姐抱着女儿出走后，大姐才说二姐是提前向自己告别。刘亚成追问了好几次，但大姐一口咬定就是这些，只有大姐才可能接近过二姐的内心。刘亚成登门找她，客厅里笑语喧哗，大姐在跟人打麻将，她到底是学会了。刘亚成看了看筹码，大姐不改节俭本色，打得极小，难怪牌友是老掉牙的老头老太。刘亚成再次问起二姐和大姐说过什么，大姐抱怨她太爱管别人，她很多事情都不用刘亚成管，刘亚成偏要管。刘亚成固然有钱，他的日子也不差，不爱听刘亚成讲破道理。二姐穷归穷，但硬硬朗朗地把女儿培养出来了，不稀罕找她要好处，拿人手短得服管，二姐索性不要，很费解吗？刘亚成举起一只手，
4: 哎，好好好，我不再管你了，你有麻烦事就找我，但我不主动管这管那了，行吗？
1: 大姐斜眼看他，
6: 不说我的家务事就是你的家务事了。
4: 哎呀，我理解你了。
1: 大姐不信，刘亚成就说得让她相信。大姐没能如她所愿改进自己，既不修复和子女关系，她没那个能耐，干脆不闻不问，也不脱离丈夫。年轻时她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还没文化，找不到更好的男人。年纪大了，她觉得自己人老珠黄，离婚了没人要，林林总总。刘亚成都表示理解，人各有局限性，她不强求了。刘亚成是看不得大姐痛苦，而一再管她。但跟痛苦共生多年，大姐麻木了，没那么痛苦了，作茧自缚，只能忍受在茧房里不透气之苦，挣扎出来得面对一整个世界之苦，未必受得住。刘亚成都依他，你看我懂。大姐信了，
6: 哎呀，你有你的大志向，我打我的小麻将，我们各过各的，以后啊我尽量不求你办事。
4: 哎，我也不来管你，我只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大姐很犹豫，刘亚成再三保证听过就算，大姐被逼得没办法。
6: 哎呀，都过去大半辈子了，何必再提呢？
4: 都过去大半辈子了，不能给个痛快话吗？
2: 大姐拗不过他，终是说了， 大姐和二姐多年不见，没什么话说。二姐计划逃离夫家，得对娘家人有个交代，才跟大姐说了。大姐担心她谋生问题，给了她1000块钱，另外300留给刘亚成。那天清晨，姐妹俩交换了秘密。大姐的秘密是未婚生子，二姐的秘密一言难尽。她认为母亲之死，她难辞其咎。二姐屡次被养父打骂，忍无可忍，有天逃课跑回家。母亲发现女儿身上的痕迹，心如刀割，丈夫竟把女儿卖给了禽兽。母亲让父亲把女儿要回来，父亲不干。官夫给的那点钱，他养家花光了，还不上。母亲想去派出所申冤，父亲推搡他：“
4: 去告啊，你没告过我吗？”
2: 母亲不能让女儿再回养父家，但女儿怕母亲再挨打，父亲送她回养父家，她顺从了。父亲和养父大打出手，女儿听到父亲说：“
4: 我警告你，你等她长大点再说，现在还这么小，万一出了事儿，你有钱给她治吗？”
2: 二姐长到14岁就不再读书，跑去工厂打零工。他年龄太小，偷偷摸摸做点事，总被克扣工钱。有个工友为他争过几次，后来两人就谈恋爱了。躲了好几年，二姐才和男人回家，却听说母亲完全疯了。母亲暗暗攒钱，想带着子女逃跑，被父亲察觉，一打再打，她不堪忍受，精神分裂了。二姐对男人说：“
5: 将来我要把我妈和我弟接到身边。”
2: 男人同意了，可是半年后母亲就与世长辞。二姐请求大姐对刘亚成守口如瓶，永不告知他的遭遇。刘亚成血气方刚，肯定会为二姐拼命，但他有他的前程。刘亚成头疼欲裂，他以为母亲是渐渐不认识子女的，没想到真相竟是如此惨烈。大姐慌忙给她拿止疼药，她接过干嚼了：“
4: 我不拼命，我把她送进去。”
2: 时隔多年，证据丢失，绳之以法很难，但必须让禽兽伏法。刘亚成提拳上门，邻居说禽兽住院了。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42集。医院里，二姐的养父右手被重创，五根手指被齐根斩断。二姐挥刀后说：
2: 你再敢乱摸乱戳，我就废你左手。我就住在医院边上的旅行社，等着你来告我。
1: 养父对医生说是为了戒断毒瘾，自己痛下决心。刘亚成说：告吧，我会给我姐请最好的律师的。手指被丢进河里，无法续接。养父仰头闭眼：
3: 多个手又判不了死刑，我告了他，等着他出来弄死我吗？
1: 刘亚成挥拳相向：
3: 去告啊。
1: 一个小时后，福利院里，刘亚成把父亲也揍得血流披面。在折返医院附近，去二姐所说的那家旅行社，但二姐不在房间。刘亚成在母亲的坟前找到二姐，她一张一张烧着纸钱。刘亚成蹲下来，拿起纸钱烧着。二姐开口了：
4: 你知道了。
1: 想到二姐平生遭遇，刘亚成愤慨：
3: 我还是想弄死他。
1: 二姐说：
2: 我自己就能剁死他，但是为他赔命不值得。我跟他说留他一只手，哪天心情不好就再去找他。
1: 酷烈的复仇再让仇人如惊弓之鸟般苟活于世。刘亚成落泪：
3: 好，不剁，他不配。
1: 二姐无话，埋头烧纸钱。刘亚成问：
3: 姐，你是不是因为想报仇才跟我保持距离，怕连累我？
1: 二姐平淡地说：
2: 是也不是，跟你确实不熟，没话题，也不想没话找话。
1: 刘亚成看着二姐，他明白自己为何执着地想跟夏至攀交情了。他就是喜欢跟二姐一样倦怯孤僻的人，彼此走远了淡了，那就从头相认。他说：
3: 哎呀，不熟就混熟呗，你跟我没话说，我就先跟你说说我吧。
1: 二姐不置可否。刘亚成自顾自地说：曾有一位年轻人，纯净的像远远的白雪山，让他仰望。但年轻人瞧不上他这种道德混乱、做尽出格事的人。有天深夜，在海边，刘亚成梦见母亲醉倒昏睡，年轻人救了他。他使出浑身解数，跟年轻人攀上些许交情，还想再熟些。年轻人却因理想破灭自杀身故，刘亚成永远没机会和他成为好友了。
2: 二姐低下头沉默无语。刘亚成说：
3: 妈还清醒时，有天我们看到彩虹，她说你出生那天也有彩虹，所以给你取名叫亚红。她说她很后悔不该取这个名字，彩虹好看，很快就看不见了，但是彩虹总会再出现。姐，我求你了，我们不要再走散了，生离比死别还受罪。
2: 二姐抬眼看母亲的墓碑，刘亚成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心一动。
3: 姐，把名字改回来吧，我找人去办。
2: 二姐扭脸看刘亚成，刘亚成说：
3: 我一直在找你，不光因为你是我姐，我们有血缘关系，主要是我服你这个人。有机会我想带你去见我服气的人，有男有女，我敬重他们也敬重你，你很了不起。
2: 二姐望着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周秋英三个字以刀刻就，他说：以后我叫周亚红吧。 二姐憎恨那两个她叫过爸的男人，周是母亲的姓氏，秋英是长在田埂西岸不起眼的草花。刘亚成说，
3: 芊芊随你本姓也一起改了吗？
2: 二姐说，是随你姓。二姐担心被找到，逃出刘家后让女儿姓刘。刘亚成照拂外甥女多年。

0: 虽有风险，但他对妻女做了安排，二姐也有芊芊托底，他无所畏惧。好几年前，刘亚成就觉得钱赚够了，但那时他还不到40岁，退出江湖为时尚早，浪迹四海听起来洒脱，时间一长必定无聊。如今年过半百，他决定老病之前不退隐。自己的集团和投资占股的大小公司是一根根绳索，把刘亚成困在秩序里。绳子上一环一环都是人，倚着靠着，互相协作，互相牵连，保障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向前行进。每天一睁眼，就有无数计划待执行，无数事等着刘亚成拿主意。他偷不了懒，掉不了队，很累，但他很依赖这些疲累。做事是为了救自己，把生活填得满满当当，才不至于被虚无感吞掉。日常薄命于风尘，艺术是刘亚成的大雄宝殿。失了魂的人来此定定神，而后回到红尘里。伴着古佛青灯终老，得有强大的精神力支撑，否则可能了无生趣，像夏至一般走向自毁。刘亚成看清今生的命数，他既要神游万里，也得脚踏实地，去做事，去享乐，去跟人世构建深度连接。世俗的热闹自有拉扯的功效，每到周末，刘亚成就广开宴席，通宵达旦，犹如韩熙在夜宴图，迎风弄月，得尽风流，聊慰空虚。
1: 唐叶辰家和叶芝南家很近，散步可达的距离。九月中旬，叶芝南在唐叶辰回家看几件艺术品，路过唐家，一架月季从露台倾泻而下，花开壮观，两人就都看了几眼。叶芝南随即看向收藏室，刘亚成大致明白他在想什么，纵然决裂，叶芝南并不希望唐叶辰弃世。唐叶辰有一世宝物，在他跌落低谷时，可否应声而起前来救他？但他似乎再未回家住过。早在春天时，叶芝南重获自由，走出大牢后，唐叶辰就销声匿迹了。再次见到唐叶辰是第二年早春时节，天空艺术空间股东会后，众人闲坐饮茶，唐叶辰长驱直入，拉开椅子，在叶芝南对面落座，对他说：“叶先生，你好。”他后悔了，回来认亲。叶芝南没理会，唐叶辰微微欠身，起身出去了。叶芝南如常谈笑，回首相看已成灰。彼此之间横亘了太多无法面对的事。唐叶辰独行于街头，仿若这世间的孤臣孽子。刘亚成站在落地窗前摇摇头，人前派头十足，人后无尽冷寂，这一身乖戾锋芒不知能被何人何事收拢。或许到他以良善至诚待人之时，才有坐下来和谈的可能。
0: 三月底，贝斯特伪化案开庭前，洗钱论又被翻出来，刘亚成嗤之以鼻。济世多苦熬，人心时有动荡，一点点在崩塌。人们找到的情绪修复方式多种多样，有人旅行，有人皈依，有人追星，有人做手工，有人玩游戏，有人沉浸于酒色财气。那么迷恋艺术，为什么就都得源自罪恶目的呢？艺术是刘亚成生活的一部分，收藏室是他的疗养院，他感激能找到顶住内心幻灭的途径，或被公事牵制，或因这满目珍宝。有人不信肯花一栋房子的钱买一件艺术品，当他的资产以亿万计，可能就相信为精神之想豪掷钱财，跟花上几块钱听一首歌的性质相同，都是消遣或自我疗愈，也可能是为子孙后代多攒点家底。去年下半年，刘亚成拍得一位当代艺术家的组画，加上佣金花了将近2亿。

0: 网上热议不断，有人红口白牙认定是洗钱，刘亚成一笑了之。艺术家是巨匠级别，并且组画风格突出，很有时代性，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兼备，注定能进中国美术史。这种传世之作在家族地藏五个两三百年乃至更久，再拿出来了不得。就好比名人藏有一件苏轼诗帖，时人艳羡，藏到今世更是稀世之宝。有些人以为是洗钱，却不知另一些人追求的便是这种持有罕物的乐趣，还能造福后人。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豪掷亿万又如何呢？二姐的改名流程终于走完，刘亚成陪她办完手续，请她去绿岛。他想让二姐去看看母亲会喜欢的岛屿，也想带二姐见见她珍惜且敬重的人们。
1: 四月春天，绿岛烟雨茫茫，从直升机望下去，它孤独而遥远。刘亚成对二姐说起母亲，母亲生前也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水，哪里都去不了，有一天永沉水底，无声无息。母亲去世以来，每次想到她，世上总落着无休无止的雨，无休无止的雪。登岛这一夜，刘亚成梦见夏至问：你母亲后来中过芍药吗？母亲没有再中过，因为转年他不认识所有人，也不记得大多数事了，但他还记得做饭，记得给儿子擦脸，记得给女儿搓洗衣脸。绿岛被打造成度假胜地，旺季游客不绝，中西餐厅、房舍和游泳池，周亚红一一逛过去，再去刘亚成的小友坟前坐一坐。调整了时差后，他来找刘亚成说：
0: 我恨过世界，想跟他恩断义绝，所以所有人都不想再认识。
1: 雨后，大海尽头的白云似大团大团的雪，高远辽阔。周亚红说：
0: 现在我还是不怎么爱世界，这里很好，与世隔绝的，我想住下来。我在大饭店做过事。
1: 刘亚成哽住了，一叠声说好。周亚红灿然一笑：
0: 我看出来了，你这帮朋友是很不错的。
1: 灯火通明夜，刘亚成喝多了，跟兄弟们搀扶而出，搂搂抱抱，厮打笑骂，如同以往无数次把酒言欢的夜晚，今晚尤其尽兴。他和血肉至亲真真正正团圆了。周亚红慢慢走在岛上，问岳有威和任雪莉：
0: 这个刘总一喝酒就又哭又笑吗？
1: 任雪莉在刘亚成公司干了快十年，答道：
0: 我没见过他醉啊，更没见他哭过。
1: 岳有威写就一幅字，等刘亚成酒醒后送给他。刘亚成几次说喜欢岳有威的字。刘亚成展开宣纸，是半首诗：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一场情。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0: 嘉佑五年，王安石出使辽国，临行前与妹妹话别。多年来，两人离多聚少，这次相逢之日是离别之日。王安石写下这首《是长安君》，大道至简，诗句很直白，无需讲解。周亚红看得红了眼圈。刘亚成对叶之南说：
2: 艺术需要普及，但它没有门槛。
0: 很多人都说这是个不浪漫的时代，人们慕强逐利，把沉醉于文艺作品的行为视为矫情，既因为他们活得粗糙，也因为艺术欣赏有门槛。刘亚成不认为粗糙粗俗有何不妥，但艺术如美德，不会消逝。当你被触动，你就触碰到了艺术。 人之一世逃不开社会刑狱，但人们总能从文艺作品里获取精神力量，度过困厄时光。与此同时，得尽力入世。阳春白雪和人间烟火是凡人的金箍棒和紧箍咒。金箍棒供凡人在精神世界里上天入地，紧箍咒是凡人要履行的责任，心甘情愿带上。这话是秦山说的，刘亚成深以为然。他办了几个心理咨询机构，投资众多微小型企业，尽可能多提供就业岗位。他喜欢看到人们有梦做、有钱赚的景象。行走在这莽荡人间，刘亚成和老友们各忙身前事，始终热火朝天，始终肝胆相照。每年三四月间，他就回绿岛扫墓，和周亚红小叙闲话，再聊聊彼此在做的事。游客经大船和直升机出入绿岛，周亚红常年生活在岛上，当服务员的闲暇时光，他种了许多花。他的女儿是博士，他很遗憾自己读书太少，在岛上自学了五花八门的知识，摄影、汉语言文学、英语，还学会开直升机，踌躇满志地想考机械师。会开，还得会修。
1: 刘亚成则一直在扶助当代艺术家自由创作，赞助博物馆修缮馆藏品，为考古队提供资金。他还想联合公馆和艺术机构搞美学课堂，让孩子们去参观，享受文明之美好，培养出受用终生的乐趣，大师作品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夏至故去的第十一年秋天，刘亚成和叶芝楠等人飞来绿岛，抵达时红日初升。当晚，明月当空，刘亚成看到海面水蛭掠过，他不知是不是夏至见过的那只，却陡然想起月有威胁给夏至的挽联：他年我忆辞花去，会向瑶台月下逢。挽联是誓言和约定，命运浩大，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注定只能带着痛，带着胸口呼呼灌着风的缺口，走向生命后半程。人生不能细想，细想尽是虚无。活着的人仍将继续活，并且试图找到一些称为乐趣或意义的所在，这可能很徒劳，但正如叶芝楠说，观沧海，笑红尘，各有各的活法。刘亚成心知，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这岛上的一座坟茔，在那之前，他想为后世多留些前人如何活着的痕迹，成为筑起梦中的海市蜃楼，也未尝不可。就当为了看日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华灯之上》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平安批》，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豆豉是由黄豆或黑豆经过发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

0: 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那辣签儿，你说插辣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啊，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辣签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一声在响，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辣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辣签儿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他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他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他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辣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辣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这咋吗？嗯，他是活了，他是活了，他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地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

0: 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儿点着他的脖子。醒了，对，我醒了，你是哪位？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1: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0: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1: 对，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
0: 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拉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
2: 我不是干这个的。
0: 那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专门治你的。
0: 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
2: 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0: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2: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哎，好，那好，那我跟您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悬空岛五叔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茶散又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倒在了墨花村，在那儿比剑联阴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周济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来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茶散，认为严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

0: 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茶仔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茶仔，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到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严茶仔。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儿正在那儿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严茶仔说严茶仔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茶散怎么会进了监狱呢？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茶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又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担在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直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醒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 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哽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她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她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她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她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她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个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她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她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员外爷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
1: 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
0: 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
1: 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的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姥家？我姥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呐，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形，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他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着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明白，
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她搀扶起来。我把她搀扶起来，我让她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她。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行，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园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姐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呐？深更半夜的谁喊说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妈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她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喽啊？心想柳小姐要活喽，跟她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那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田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2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我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她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段，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文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盗棺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盗棺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犄角旮旯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马上快点，
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啊，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

再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园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呐，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儿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边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到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间一压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儿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茶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进。”“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着，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呀哈，

0: 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啊，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呐，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了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余默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余默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1: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0: 啊，这个事儿您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1: 严查散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0: 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1: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0: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1: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
0: 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盛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她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查散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1: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
0: 不行，公子，我一天一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喽。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
2: 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0: 哎，好，今天20两，这20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1: 这雨墨转身形，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
0: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

0: 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儿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见绣。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儿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羽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岩茶攒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儿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11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头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上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个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

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戴。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戴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您现在这个样儿跟当初那个样儿，简直那就是俩人儿。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像个干什么的？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儿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儿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儿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嘿、哎，那谢谢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啊。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您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啊？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就王谦呢？对，是叫王谦，您认识我们县太爷，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哎呦，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
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那抱娃子了，没有。

0: 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哎，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您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这狱卒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狱卒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宰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散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那严查散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从穿戴，无论从长相，跟那个人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严查散一抬头，开始是一愣。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尹兄，你受苦了。”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贤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来呀？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严查散说：“贤弟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囹圄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世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雨墨没跟你说吗？雨墨在旁边说：“我说了，公子啊，您再跟金二爷说说。”我不用说了，贤弟，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谈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是我杀人了，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严查散说：“怎么说呢？是吧？就是我。这个事情怎么还能有异的？还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就是我，是我呀。”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撞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白玉堂说：“尹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怎么掐死的？”我就用手，是啊，是用手。你掐的他的什么部位？我掐他脖子呗。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后果，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请欣赏。

人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我当然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妹妹慢些，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问你是一句话，从今之以休了开心吧。什么？是两句，你听不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0: 怎么啦？你在哭啦？
1: 谁在哭？
0: 看，市面上滚着呢。
1: 你要死吗？动手动脚的。
0: 说话放了情，不就动了心，也是过不得死我了。
1: 你急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
0: 是我从哪里失去呀？
1: 哦，
0: 哇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只管这样呆呆埋埋，叫我离开就死好了。
1: 嘿，那一天。

0: 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在包金镇来坐过一回，听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啊。
1: 嗯，是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
0: 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得起我哩？你玩死这我啊，
1: 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金都包起来，还觉得一脸儿女。你放心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0: 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着，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你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着我的心都过分了。哎，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再多了心，再弄了一身的病，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哦，妹妹慢走，你再让我讲一句话再就好不好？
1: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一场，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啊，谁人是你？
2: 这是哪里的娃？你怎么了？
0: 哎呀，二姨，快点收拾不得，快回去洗洗吧。

0: 把虎连他一连，看他是黄土还是金。
1: 师兄，
0: 你在笑什么呀？我在想，什么是一两银子在这里吃光了，明年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苦？
2: 谁要回去哦？
0: 啊，林妹妹，回苏州自己家里去喽。
2: 哎呀，你呀，你是什么话？

他举瓦梁，等姑娘将来出国时，迟早要送外。

0: 儿意，儿意，宝儿意，儿意，儿意，宝儿意，哎呀，儿意不好了，儿意不好了呀，哎呀，儿意不好了，哎呀，自觉你下偶了，不在我他家里去把他的命给怎样了，
1: 宝儿意，宝儿意，
2: 好兄弟，
3: 好
2: 兄弟。
0: 宝儿爷。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0: 这么一回事啊？
1: 我这肉他是故意去玩笑，这是林姑娘要为受罪死去家里去，二爷他是。
0: 哎呀呀！
2: 好爸爸，
0: 啊，
2: 林家妈妈要来看宝儿。
0: 你叫林妈妈，她跟我去住一回啊？
3: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来接林妹妹了。
0: 那你总该放心了吧。

0: 姑娘，哎，你去看宝二爷的病，他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倒是好一些了，不过他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说我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就一起花桂花叶，可谁不要分开了。”宝玉的心倒是真实，听见我们要回去，他才急成那个样子。哦，姑娘，我差一点忘记了，我才刚才去看二爷子，二爷叫我把一块水泼送进来，我也可以是条半信半疑他平时自己用的水泼。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你姑娘是从未知道。这一声我应该明白了，姑娘，你也该趁早拿点不注意呀。
0: 你说什么？
1: 姑娘，我跟你也多少年了，你待我也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吗？姑娘。

说得不可去违背老太太，将我吃两块有意什么好吃呢？好妹妹，你来了一天，应该去歇歇了，我这就去。

0: 传你们都是保养的好，我的心里也愿意哟。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海玲姑娘也要去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姑娘真与宝玉有心私心，她知道宝玉定下包场，倒要忘生出什么事来呢？
1: 只传心急宝玉娶妻，随在这里压力照顾家，最没有心事话事，就是自己呀。至于宝玉定亲的事嘛，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啊。
2: 你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杀来了一个事，当心打断你两条腿。
0: 他呀，先生，好端端的有什么委屈了，快起来是吧。
2: 是，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事情没法子，只好讲了。

0: 上
1: 呀，这宝玉真是这样，这道救人难了啊。
2: 难道不难，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
0: 你这官什么，
2: 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
3: 调包？
2: 是啊，这个调包的法子这是瓦堆给不争理气。
0: 哦，
2: 他他
0: 这样能行吗？
2: 只有这样
0: 也罢了。
1: 哎，娘儿俩都什么鬼，

在这里等着你，好，我先去拿来。

0: 什么在此地刻受了什么人的欺凌？
1: 林姑娘，你别被这个人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出来一句话，我姐姐也就不敢打我。
0: 你姐姐是哪一个？
1: 随时正是姐姐
0: 啊。你叫什么？
1: 我叫沙大姐。
0: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还不是为报

0: 这要往哪里去呀？
1: 莫门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今天是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您推荐愿你眼明心亮，同时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大夫和我们一起分享如何科学用眼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对话科学家：院士话健康》，通过深度对话多位院士，将前沿的医学科技与大众健康需求紧密结合，以权威科学的视角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健康本质、疾病预防、科学养生等核心议题。这本书内容涵盖从宏观的健康中国战略到微观的个人生活方式，既有思想高度，又贴近百姓生活，有效破除了诸多健康误区。老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萧复兴以北京前门外西打磨厂街为地理背景创作的长篇散文，也是作家晚年京味散文的巅峰。全书以一条拥有500余年历史的老街为载体，通过同泰店、粤东会馆、临汾会馆、深沟胡同等数十个真实地标，串联起梁家、曹家、宗家、王家等几代普通居民的命运沉浮。作品将个人童年记忆与数十年实地走访、历史考证相结合，以近80年的生命体验为底色，勾勒出老街在时代巨变中的沧桑影像，兼具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录价值。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作家李铁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匠户志》，借用古代匠户的身份概念，把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工业精神做了贯通，将人物放在时代变迁的浪潮里，书写老工人面对产业转型的困境、手艺传承的焦虑、对技术尊严的坚守。作品更深一层的意蕴在于用一盏匠魂之灯照亮技术文明，在智能制造的狂飙中为人类留存一份手底万物

0: 物的温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捕捉记·游本昌自传》是表演艺术家游本昌的官方自传，从79个龙套角色的默默坚守，到济公的一夜成名，再到年近90以繁花中爷叔角色再度绽放，记录了一位老艺术家至今90余年的艺术人生。在舞台上，他是戏痴，是济公、爷叔、红衣大师，信奉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在生活中，他却自认太不懂人，太不懂生活，对家人心怀亏欠。本书特别收录其拍摄花絮、拍摄日记，以及游本昌和妻子儿女的深度访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电影史》，系统梳理了电影从一种媒介到一种工业的发展历程。这本书通过具体分析开创性和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清晰勾勒出电影艺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并将各国电影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地域与国际语境之中，揭示其与全球电影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在屏幕包围的时代，人类的双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中青年饱受干眼与视疲劳的叠加困扰，老年人白内障、青光眼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如何科学地缓解视疲劳？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陶勇作品《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是2026年世界爱眼日，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一本和眼睛健康有关的书籍，叫做《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作者是陶勇。在这个被屏幕包围的时代，我们的双眼的确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早晨起来刷手机看新闻，通勤路上刷短视频，办公的时候紧盯着电脑屏幕，睡觉前呢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冲浪，不知不觉中视力下降、眼睛干涩、酸胀等问题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本期和您分享的这本《愿你眼明心亮》是一部面向全家人的数字时代护眼指南。这本书系统地解答了儿童近视、斜视、弱视、中青年视疲劳、干眼症以及老年人青光眼等常见的眼健康问题，梳理了从日常保健到重症应对的科学方法。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主要途径。从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开始，眼睛就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向导。然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孩子们的眼睛健康面临着诸多挑战。过早地接触电子产品，繁重的课业负担，不正确的读写姿势等，都让儿童、青少年成为近视的重灾区。对于成年人来说，眼睛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得力助手， 无论是程序员长时间编写代码，设计师精心雕琢每一个细节，还是教师在黑板前辛勤授课，眼睛都在高强度的工作，长时间用眼容易导致视疲劳、干眼症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器官逐渐衰老，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这些疾病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可见，护眼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人都需要重视的必修课。只有全家人都树立正确的护眼意识，掌握科学的护眼方法，才能让每一双眼睛都绽放出明亮的光彩。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如同一位贴心的家庭护眼顾问，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场景的家庭成员提供科学、实用、全面的护眼方案。不论你是天真活泼的孩童，为梦想拼搏的上班族，还是颐养天年的老人，都能在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护眼之道。所以呢，它不仅是一本工具书，更是一份对家人满满的爱与关怀。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翻阅这本《愿你眼明心亮》。
4: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护眼的本质是呵护生活的质量。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化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场景，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
0: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的生理特点和用眼需求，提供了个性的护眼方案。全书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到老年人，再到全家人共同适用的护眼常识，层层递进，全方位覆盖。比如，很多家长喜欢在婴儿床上方挂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以促进孩子视觉发育，却不知道如果距离挂得过近，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比如，针对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书中不仅深入分析了近视形成的原因，还提供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方法，从合理安排用眼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到选择合适的护眼灯具、开展户外活动，再到饮食调理和视力检查，每一个环节作者都安排了详细的指导。书中还特别介绍了阿托品滴眼液、角膜塑形镜等科学防控手段的原理和适用范围，让家长不再对这些高科技手段感到陌生和恐惧。而针对上班族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导致的视疲劳、干眼症等问题，书中呢推荐了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护眼小妙招，如3个20法则、眼部按摩操、蒸汽眼罩等。同时呢，还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讲解了如何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营养素的食物，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来改善眼部健康状况。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和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和家属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呢，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这本书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让专业知识接地气儿。书中的观点有扎实的科学依据， 方法又

0: 经过了实践的验证。例如，在讲解户外活动对预防近视的作用时，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数据，还给出了助基、趋甲、精控的整体近视防控解决理念，既有珍珠，又有串珍珠的绳子。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操作，书中还配有大量的插图和示意图，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另外，这本书还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无论是为儿童设计的实用护眼操，还是向成年人推荐的抗衰护眼营养食品，能够帮助读者将护眼知识轻松地融入日常生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书中详细介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疾病的症状、成因以及治疗方法，让老年人及其家属对这些疾病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同时还提供了老年人日常护眼的注意事项，帮助老年人延缓眼部衰老，享受清晰的晚年生活。
0: 虽说白内障就像我们生皱纹、长白头发一样，是一个总归要迎来的自然衰老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拿它束手无策，坐等着它来找我们。为了晚点长皱纹，爱美人士呢可以早睡早起，勤敷面膜；而为了让白内障晚点找上门，爱眼人士也有很多能做的事儿。下面呢，就是作者在书中给大家支的招，叫做白内障延缓术。第一条是尽可能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在阳光明媚的天气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戴上墨镜，做好防护。第二条，不抽烟，少饮酒。抽烟对眼睛的伤害是多个方面的，香烟中的焦油和尼古丁可能会使晶状体发生氧化，而抽烟时飘散的烟雾中含有的重金属成分和有机成分可能会随着烟雾溶解在眼表泪液，继而渗透进眼内，最后呢聚集在晶状体上，使它硬化或者变得浑浊，这些都会导致白内障提前发生。除了白内障，抽烟还可能诱发其他的眼部疾病，比如烟雾缭绕的环境会导致化学物质溶解在泪液里，进一步引发干眼症。抽烟后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从而使眼睛疲劳得不到缓解。长期抽烟呢，会导致肺功能下降，影响全身脏器功能。而过度饮酒呢，也可能会加快白内障发展的速度。长期大量喝酒会对肝功能造成损伤，进而影响到身体对维生素的代谢，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的利用度可能会因此下降，间接地导致晶状体老化。另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严格控制血糖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非常关键的。高血糖状态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让白内障更早发生，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通过必要的药物治疗，搭配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来严格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和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如果已经得了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也需要在血糖控制达标的情况下才能动手术。第三条是控制体重，避免肥胖。肥胖也会增加白内障的发生概率，因为肥胖症患者体内往往有炎症和代谢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加速晶状体老化。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平常说的抗老习惯和控制体重的习惯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体重和体态的背后代表着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健康合理的饮食，每周保持一定的运动量，戒烟戒酒，规律作息等等，除了控制这几个与白内障密切相关的因素之外，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是最基础的，比如减少用眼疲劳，保持维生素的摄入等，这些习惯对于预防各种眼病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一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定期的眼部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呢，眼睛还是要锻炼的， 针对老年人的视力退化，咱们简称老视，作者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预防的思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多运动，特别是户外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登山等，在开阔的环境中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帮助眼部放松，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球类运动对预防老视特别有帮助，最典型的就是羽毛球，因为打球时不仅腿要跑，手臂要挥动，眼睛也特别忙，需要密切关注球的动向。打羽毛球的时候，球一会儿飞远了，一会儿又冲自己来了，眼睛得一直盯着它，睫状肌就得不停地收缩和舒张，眼部肌肉的功能也得到了锻炼和强化。盯着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一项眼睛的针对性训练。这不仅能预防老视，青少年想预防近视，也可以多打一打羽毛球。除了运动，还有一种比较懒的方法，坐着不动就可以锻炼眼睛。这种方法呢，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那就是反转拍。这个工具可以怎么用？我们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将邀请作者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除了专门的运动锻炼，日常生活中呢，也要注意用眼的方式。要想让老视晚点来，既不能让眼睛太累，也不能让它太躺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能太累，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用眼，尤其是很多不爱戴眼镜的远视眼，觉得平常生活不戴眼镜问题不大，但其实呢，他们的眼睛在看近处物体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力量去进行调节。不戴眼镜的时候呢，睫状肌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眼睛一直在负重前行，这就非常容易疲劳。那么，不能让眼睛过于躺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睫状肌不怎么需要调节，拉长的眼轴就能让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这导致他们的睫状肌一直处于不用努力工作的状态。近视眼的机制研究中就有一个调节迟滞，就是说近视的朋友即使没有到老视的岁数，睫状肌的调节响应速度就已经下降了。因此，对于原本就近视远视的人来说，要注意正确的佩戴眼镜，让眼睛劳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推迟老视的到来。预防老视讲究的是放松与锻炼双管齐下，让眼睛缓解视疲劳的同时，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为此呢，作者在书中开发了一套眼部抗衰动作，能够兼顾眼部肌肉的锻炼和放松，大家每天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多做几遍。这套眼部抗衰操做起来很简单，一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是站立悬肩，肩部分别向前向后绕圈6到7次，同时呢，也可以转转脖子，活动一下颈部。那这一步的目的呢，是放松肩颈，让平时久坐僵硬的上半身血液循环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是热敷激活，搓热双手，然后用双手紧贴双眼，让手的温度传递到眼部，重复5到6次。当然也可以用热敷眼罩来替代这一步。第三步呢，是闭眼转珠，眼睛闭起来，让眼球顺时针逆时针分别转动3圈。在转圈的过程中，眼睛周围的肌肉都能得到舒展和放松。第四步呢，是定睛前移，举出一根手指放在面前，慢慢往靠近自己的方向移动，同时呢，眼睛紧紧盯着指尖，当指尖移到某一位置时，你会觉得眼睛非常吃力，看不清楚手指尖，那么这个点呢，叫做近点。移动到近点时，手指保持不动，定睛注视30秒钟，然后继续向面部移动一根手指厚度的距离，再定睛30秒钟。这一步呢，和我们打羽毛球紧盯着球的来去的原理是类似的，能够锻炼睫状肌的调节能力。这个眼部抗衰操不需要场地，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每天时不时的练一会儿，就能让眼睛得到锻炼和放松，让老视来得再晚一些。
1: 活到老学

0: 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护眼不仅仅是一种健康行为，更是一种对自己、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当我们为孩子调整学习桌的高度，为父母购买合适的护眼灯具，为爱人准备缓解视疲劳的眼贴时，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蕴含着我们对家人的深深的关爱。希望这本《愿你眼明心亮》全家人都需要的护眼指南能够成为这份爱的载体，帮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全家人的视力，让每一次目光交汇都充满温暖和清晰。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愿你眼明心亮》。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陶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视力保护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陶勇，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长于疑难眼病的临床诊治，获第12届中国医师奖。
1: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陶勇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陶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愿你眼明心亮这部书的作者，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勇。
1: 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3: 因为我自己呢，其实这么多年当眼科大夫啊，就认识眼睛，一看见眼睛就觉得亲切，而且从眼神中能透露出很多，有的时候是清澈，有的时候坚定，有的时候是善良。我觉得眼明心亮搭到一块儿就意味着健康。
1: 所以您没有注意到我见到您的时候已经努力地把眼睛睁大了。那今天也特别巧，今天是爱眼日，我注意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才能让我们享有眼健康？
3: 其实好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叫大龄朋友对眼睛开始会重视，因为为什么？体感老花了，白内障了，看不清楚了。但是其实爱眼应该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小孩的近视眼，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危害眼健康的疾病。但是只有从小建立好爱护眼睛的意识，养成爱护眼睛的好习惯，他才能受益终身。我经常跟很多人说，你不注意保护眼睛，可能你生存还是可以，但是没有尊严，你没法玩手机了，你没法阅读信息了，你没法刷短视频了，你没法看见那个美食上面的葱花了，怎么弄？
1: 所以您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我到近视了我才知道有近视这个事儿，所以我经常想去回忆我当年没有近视的时候我看到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有那个特殊的经历，是在我父亲会把我放在山区里头，我是在窑洞里的昏黄的灯光下读什么射雕啊、三国呀，那个灯泡可能也就是15瓦吧。暑假以后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而且那个年代以戴眼镜为耻，我是羞于在全班拿出眼镜的。
3: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早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
1: 啊，但是往往我们确实是到了真正用眼睛的时候才发现似乎有一点晚了。所以您写这个书呢，我注意它也有个副标题，特别强调了在数字时代的眼保护，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多屏时代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这样的，刚才贺老师呢回忆起他幼年时的这种画面哈，其实你看近视的四大元凶里他就占了三个，近、暗、酒、甜，他占了前三个，又是看小说近，然后呢暗，15瓦，时间一长看小说且翻着呢， 甜食呢那个时候可能相对少点，但是前三他站上了，所以现在我看贺老师已经戴上眼镜了。
4: 对，
3: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不想保护眼睛，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4: 对，
3: 所以想通过《愿你眼明心亮》这本书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其实防患于未然，你就能够取得最大化效益。等到得了眼病了你再去治，其实往往就为时已晚。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近视本身是一种致盲性眼病，因为真性近视之后眼球会发生变形，本来眼球像一个乒乓球24毫米，但是呢它慢慢的会因为近视度数增加，它会变成鸡蛋、鸭蛋、鹅蛋，会变成椭圆体，然后眼底就开始萎缩，在这个拉长的过程中变性、变薄、裂孔，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等到最后眼底萎缩了就麻烦了。600度的高度近视的眼底相当于70岁的人的眼底，所以等到我们40-50岁的时候，那时候眼底100多岁了，那就很差了。
5: 那我想问您的是，近视之后我们到底是躺平听之任之呢，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3: 很多人会躺平，哎呀，说我反正也已经戴上眼镜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400来度呢是属于中度的，你一旦迈入到高度近视600度的门槛，再往上还有1000度，还有2000度，我最多见过3200度的。每增加100度的近视，我们致盲性的风险，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会增加30%左右。所以还是要拦住的，不要让它继续往上涨。
4: 那咱们这样，就着您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时代，得看电脑，得看手机。
3: 对，
4: 我呢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看，所以回家我基本上就不看。可是得刷个剧吧，
3: 哎，
4: 得看看书吧，
3: 没错。
4: 所以，如果我到了一定的岁数，眼睛质量已经不太好了，哪些行为是坚决别做的，因为可能会致盲？
3: 哎，就是侧躺。关灯玩手机，这个是坚决要杜绝，而且年轻人现在就是这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侧躺关灯玩手机呢，第一手机会离得很近，它不可能保持一尺阅读距离，第二呢两个眼睛一个离得近一个离得稍微远点，容易度数有差别，叫屈光参差，一个就近视加深更深，一个呢相对加深更少。第三呢，关了灯玩手机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因为那个时候瞳孔半大不大，属于中度散大的情况。还有睡前这么玩，蓝光容易让大脑兴奋，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第二天起来呢，工作也没有精神，没法集中注意力，而且眼睛本身它跟大脑都是属于神经外胚层视网膜，所以眼睛也是带伤上阵。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人的第一课，不要侧躺关灯玩手机。第二的话呢，我们适当的话呢还应该呢要做一些护眼的一些动作，特别推荐的是热敷加挤眼。
4: 哎，他们比如说我用过那种热敷的眼罩，戴一宿，但他们说可能会对眼球特别不友好。您又提到这个了，到底怎么做是科学的？
3: 哎，其实是这样的，热敷眼罩本身它一般啊，那个热也就是5到10分钟，它这里头有一些自发热的一些化学材料，所以其实你晚上继续戴它呢，也就相当于戴着一个眼罩睡觉，并不是持续热敷，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但是真正的热敷5到10分钟够了，热敷完了之后呢，挤眼睛，就是这种使劲的上下眼皮用力挤，这种的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热敷加速血液循环，我们的眼睛在头位在高位，时间长了用眼疲劳容易充血，那我们热敷就是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这些代谢产物，让肌肉呢恢复它的健康态和活力态。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睑板腺，就眼皮里头的睑板腺，我们经常说长针眼呀，就是睑板腺堵了，就是在睑板腺的脂栓又软化了，你通过挤十下眼睛可以让那个油脂睑板腺天然的护眼霜分布在眼球表面，远离干眼症，所以既抗视疲劳又治干眼症，这是年轻人最怕的两大视觉健康问题。
4: 那对于老年人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刷短视频的主力军其实不是年轻人，是老年人，
3: 我爸我妈
4: 所以他们的眼睛已经不行了，而且很多老人会有这种心态，我已经这样，还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3: 哎，对，
4: 怎么办？
3: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爱护眼睛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呢，因为本身 超过了这个一定的这个50岁左右哈、啊，都会有老花的问题、啊、咱们有一句俗话叫花不花48，那老花本身就调节力就很差，你再长时间刷剧其实还有可能诱发头疼疲劳，而且呢还容易颈椎僵硬，所以会有颈椎病、肩周炎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大龄朋友来说，应该来说每次用眼争取不要超过20分钟、然后呢你看完了之后呢，你站起来稍微溜达溜达，不要一直窝在那里看，那样其实对眼睛和对全身都不好。那给大龄朋友呢，我建议哈，要补充富含有叶黄素的食品。叶黄素呢，就是人体特别需要的营养元素，90%是汇集在眼底的黄斑区，它不能够体内合成，只能够通过食物和外源摄取。有两种颜色的食品富含叶黄素，一个是深绿色，
4: 多吃芹菜、
3: 菠菜、西兰花，还有羽衣甘蓝，还有一种是叫橙黄色的食品，像玉米、南瓜、蛋黄。所以深绿和橙黄，我们的大龄朋友记住了，你多补充这两种食品啊，就可以对眼睛更好。那如果说哎有条件的，买一点那种营养补充剂，按照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10毫克也是可以的，很安全，没有副作用。
4: 但我发现啊，这个家里老人呢，他很喜欢刷短视频，之后呢他会说他眼睛特别的干。我说呢，那您呢就用一用我买的这个人工泪液，好像能缓解，但毕竟这个东西呢它不能治本啊，只能治标。那其实核心呢还是要少刷短视频。
3: 是这样的，我们刷这个短视频容易干眼症的原因叫视频终端综合征，就是我们长时间在刷短视频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眨眼的次数会减少。本来1分钟我们要眨20下，但是现在可能就眨8下10下，
4: 直勾勾盯着。
3: 对，然后呢眼睛的泪液挥发就快了。补一点人工泪液，像玻璃酸钠呀、聚乙烯醇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说了热敷加挤眼，因为你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让它表面的那个油性成分更多，天然的护眼霜就在你的眼皮里，你通过热敷加挤眼把它激活了，减少睑板腺萎缩，让泪液更多油脂成分保护，才是关键的关键。
4: 那这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就是推荐老人去买这种蒸汽的眼罩，还是我在家用热毛巾敷一下就可以？
3: 都可以。热毛巾呢就是麻烦啊，因为你1-2分钟它就凉了，你就得投一下再敷。那蒸汽眼罩呢，就是你得花点钱。其实呢最简单还是热敷眼罩，
4: 就是儿女尽孝买热敷眼罩。
3: 哎，
4: 对，书里头您也提到一个3-20的这样一个法则，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3: 其实也不难啊，你像我们家女儿，我就是让她呢看一会儿书，看做一会儿作业，就到阳台上看一下外面。20-20-20法则呢，指的是什么呢？每20分钟近距离用眼。看 pad 呀、阅读啊、说的堆积木啊，这就叫近距离用眼，就要休息一会儿。休息多久呢？20秒钟。这20秒钟干嘛呢？看20英尺，也就是6米远处的物体。
4: 远眺。
3: 哎，远眺。其实孩子呀，本身他的注意力也就是年龄乘二。你像10岁的孩子也就能待20分钟，所以你让他看看远处呢，眼睛就得到了一种放松，就特别像我们去做这个健身之后呢。做一会儿器械这个，然后呢做个拉伸一样。所以你拉伸完了之后，20-20-20法则就相当于让你把睫状肌拉伸一下，所以它就会把你的疲劳态变成健康态跟活力态，久而久之你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了。
4: 您在书里多次都提到了这个 C 近视防控理论，主机
3: 去甲
4: 金
3: 控，
4: 这样咱们简单来拆解一下怎么做。
3: 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呢 CSEE、这个英文单词本身大家就知道，
4: 对，
3: 看见的意思，想要永远都看见，想要好，那远离近视就是关键。很多的时候网友哈会问啊，说这个产品有没有用，那个产品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产品我要不要买。其实呢他们都缺乏一个逻辑理念，应该怎么样遵循一个先来后到的一个顺序，这个才最重要。您看呢 C 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是助基， 筑基呢 strengthen 它那个 S 就是这个 C 里边的首字母，
4: 打好基础，
3: 打好基础、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呢？孩子要有一尺一拳一寸的用眼习惯。一尺呢指的是眼离书本33厘米一尺、因为太近的话眼睛负担很重。一拳就是胸离书桌要有一拳远，因为太近了的话呢会贴着会前倾，前倾一尺就会打折扣。还有一寸，手离笔尖要一寸远，那如果挡上了字儿，我们就得歪着头，歪着头一尺又打折扣。还有呢就是睡眠，每天小学生晚上应该睡够10个小时，初中生应该睡够9个小时，高中生应该睡够8个小时，睡眠不够带上上阵。还有呢光照环境，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护眼灯的标准，我们工作的台面应该要达到500勒克斯的照度，太暗了容易疲劳近视加深。还有呢就是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3次及3次以上，因为吃多了甜食身体容易酸化，钙质流失，眼睛呢也相对软化，容易近视加深。
4: 这条对于老人孩子都挺难的，就是第一，小朋友喜欢吃甜，几乎无所遁逃，很多老人上了年纪还就好一口甜的。
3: 没错，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哈，就是不要用这种高糖的这种巧克力呀，这种冰激凌太甜的。如果想吃点什么呢，你可以先喝点汤，先把那个胃给撑起来、或者的话呢先吃点那种玉米红薯这种慢炭，因为它们的糖分含量相对没有那么高、又不那么饿，然后呢同时解点馋。还可以呢吃点什么黄瓜条啦，这一类的相对热量比较少。
4: 那么比如说它确实也摄糖比较高，还有其他的饮食可以来冲淡它吗？比如说我吃了甜的制品了，我去吃一点沙拉，然后呢吃点别的蔬菜，这样可以吗？
3: 我只是想给那些嘴馋的人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呢首先你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因为有的人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就是吃点磕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啊走出去，不要宅在家里头，你可以去小区里头跟人打点羽毛球啊，或者呢是遛个弯去外面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尽量不要一个人待那儿。第二，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备一点那种相对来说热量比较低一点的那种小吃，自己弄点小黄瓜条，或者弄点那些什么坚果，
4: 我也想说坚果，
3: 坚果就是你可以适当用一些这些，然后的话呢实在不行就想吃一点点甜的，你可以用什么红薯条，那个的热量并不像是我们的这种的米饭呀馒头啊糖果啊来的那么快，升血糖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有个替代，在吃饭的时候先多喝汤，这样你总的摄入的这个热量能够小一点。
4: 大量的中年人还在岗、
3: 没错，
4: 每天要大量的盯着电脑，即将要迎来的就是眼花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双眼呢？
3: 对于我们的中年的朋友来说呢，首先老花呢这件事也不可避免，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会看到哈，那个本来近视眼戴着眼镜的把那眼镜往额头上一架啊来看。
4: 容我打断你一下、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老花吗？
3: 会的，
4: 无一幸免。
3: 无一，
4: 您继续，我等待。
3: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近视跟老花会抵消，其实呢他并不是抵消，而是什么呢，有近视眼的人他可以不用戴老花眼镜，但是他需要把他的近视眼镜摘下来看、是这样的，他不叫抵消。就是真正的老花的定义指的是什么呢，调节能力下降。那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呢，看远处本来就清楚，他也不需要戴眼镜，但看近处就需要一副老花眼镜了。那这种的情况下呢，第一我建议我们的朋友呢尽量的在一个亮一点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就是在特别亮的情况下呢瞳孔会缩小，然后呢小孔成像，一定程度上可以帮你克服一些老花的这种的这种，因为小孔成像加强景深嘛。第二呢，我们一定要减少连续用眼的时长，不要一口气超过半个小时。
4: 这个好难呀、我只是觉得我颈椎不好的时候我变成了工作2个小时我一定休息一下。但是眼睛，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我经常在这儿一剪，因为它思路在里头，
3: 没错，
4: 做完4个小时 出去一片茫然，
3: 一片
4: 我连树叶都看不清楚，然后我很长时间就会恢复过来。
3: 没错，所以这块呢就不是我们倡导和建议的，半个小时左右，哪怕您站起来伸个懒腰溜达一小圈上个厕所回来再干，也比连续做四个小时好。
4: 刚才聊到了中年人这一块，其实也可以借鉴前面的儿童和老人的饮食，
3: 没错，
4: 包括用眼的习惯。我们再来说说对于老年人，老人们在使用眼睛的过程中间，您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个视力警报的问题，哪些视力警报是他必须要当心的，而不可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3: 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大朋友来说哈，一定要小心的是黄斑病变。刚才贺老师也提到了黄斑，但是黄斑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黄斑就像是四肢一样，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结构，刚出生就有黄斑。黄斑怕的是什么呢？黄斑病变，黄斑病变有很

0: 六十岁的老年朋友们也建议每年去医院做一次眼底检查，包括眼底照相，包括 OCT， 也就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看看您的黄斑有没有早期变性的真相。因为早期治疗像抗无依介药物效果非常好，但是一旦等到它脉络膜心血管就异常的一种心血管长大了，黄斑变性程度严重了，斑痕化出现了，后面的话中心视力就会丧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我原来身边有一个小学老师，他们家还在国外，他就是黄斑变性的晚期患者。他说他没法看孩子的脸，因为看哪儿哪就是一个变形的暗印，你曲了拐弯，然后他只能是往他的那个胸口去扫，用余光感受一下他们家孩子的脸是圆了是方了。所以这就是痛苦的问题，中心视力下降。所以希望大家自己自测每个月。
1: 我发现我们近几年的检查里头经常会被说你的眼底不好，
0: 嗯，
1: 就这个是不可逆的是吗？
0: 眼底呢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衰老，这个是必然的啊，像一些血管的一些变细啊、变薄啊、萎缩，还有感光细胞的凋亡。但是呢只要我们保护得当，眼睛尤其是眼底健康工作一辈子完全没问题。
1: 那我多吃蓝莓，多喝决明子，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哈，我们对于年龄大的朋友来说，两类的营养元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叶黄素，
1: 刚才说过了、
0: 还有一个呢是胡萝卜素啊，像我们多吃胡萝卜还有猪肝，每周吃一到两次的这种肝或者是胡萝卜。胡萝卜一定要用油炒，因为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呢它这种脂溶性的，它那个效果好。胡萝卜素可以预防夜盲症，叶黄素呢对于中心视力黄斑保护有好处，有防蓝光、抗衰、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还能再补充一些花青素，哎，就像您刚才说的蓝莓、紫甘素，那就会好上加好，因为花青素抗氧化的作用效果非常强。
1: 至少刚才您谈的某一个点已经击中我了，就是我经常会侧躺在沙发上，斜着刷剧。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两个眼睛没有那么均衡了，就是你摘掉眼镜以后看，这个没有那个清楚，所以后来我就下意识调了一下，但是我不是因为知道您这个原因，左边看一会儿呢右边看一会儿，好像慢慢又回来了，但是肯定是不对的哈。但今天您讲完了我就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于家长来说，幼儿，
0: 对，
1: 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一定是要去接触一些动画片啊什么的，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担心，看还是不看，怎么看更合适？
0: 这里头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法则，叫三、六、九、十二。
1: 刚才那个是二十二，是
0: 二十，对
1: 啊，这三六九十二怎么理解？
0: 三呢，指的是三岁以内的孩子就严禁让他看任何电子产品。无论是电影、电视、手机、pad，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是高峰期，你只让他接触了电子产品，很容易远视储备就会快速消耗。其实现在好多的家长哈，甚至老人育儿神器就是手机，经常有时候坐火车会发现爸爸也是躺那儿，然后呢座椅一放倒玩刷短视频，孩子就在看卡通片，姿势都一样，遗传。但是这种呢，其实真的是不好，所以三岁以内严禁任何电子产品。
1: 这是三，六呢？
0: 六呢，指的是六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说要用电子产品，不可以打游戏和看卡通片这种动态的，但是呢，可以用来认字儿、看图这种静态的。
1: 那你比如说他们现在学的这些英语的小动画片，它就是卡通的呀。
0: 这里头呢可以用一些拉远设备，像远像频啊、拉远镜呀、或者是读写台这种，它可以用一些科技技术，像 AR 这个曲面技术，可以把近处的拉成看远的，这样就没有那么疲劳。
1: 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是每个周要带他出去爬山，让他一定要去储备远视能量。
0: 没错
1: 啊。这是六，九呢？
0: 九呢是指的是九岁以内的孩子呢，如果以学习为目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次不超过三十分钟，然后以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二十分钟。
1: 那怎么可能？他们开网课绝对超过三十分钟。
0: 那就最好是中间歇一会儿，而且网课呢，我觉得是那样的，网课也不可能天天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一定网课多，也可以用远像频，远像频呢，它会从近拉远。
1: 哎。刚好问到您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用手机、pad 和投影，投影的伤害是不是小一点？
0: 小的，但是这里头呢也要两说。理论上来说，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屏幕越大的对眼睛越好。所以呢，同样是上网课， 投影仪好于电视，

0: 电视好于电脑，电脑好于 pad， pad 好于手机。但是呢，投影仪这个东西啊，它也跟质量有关系，有的投影仪比较暗，像素模糊，看不清楚，那种也会演。所以有些家长会说，好像学校里头的这个那个电子黑板，好像有的时候会反光啊，会不清楚啊，所以也担心会演。
1: 十二
0: 指的是呢，十二岁的孩子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头单独的浏览网页，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没有时间观念，他会陷于这些花边新闻啊什么等等，一坐就一整天，所以眼睛特别容易近视。
1: 做到这些对于低幼的孩子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是的，
1: 当然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看的，老人也得别做楷模，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刷的真的很凶，
0: 以身作则。
1: 现在很多老人在配这个老花镜的时候很随意，就这个老花镜的配法是要有讲究呢，还是随意就可以？
0: 有讲究，是这样的。首先呢，老花眼镜呢，它为什么可以凑合，是因为它的度数即使不太准，也可以通过放远一点放近一点可以自己调，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就是反正给你一副眼镜，哎，然后按照你实在不行配的没那么准没关系，你把那书离近点，就是他也能凑合。但是呢，最好呢是还是去正规的机构去配，配完之后第一要量瞳距，因为大部分人的瞳距并不一定固定，然后呢瞳距不一样的话呢，你两个眼睛看这个镜片它的中心没有对准视轴的话呢，还是容易疲劳。还有第二的话呢，其实人的老花是从45到60岁它一直会长的，它那个度数是会长，到60岁一般花到头了300多度左右，45岁开始呢也就100来度，所以它其实是会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3到5年去重新验一个光，重新调一调。
1: 在爱眼日给老人一个忠告，咱别随随便便的给自己配一个老伙计。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啊，书中呢这个说锻炼视力提到了反转拍，我就不太了解哈，这个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0: 反转拍呢其实是一种训练的方法。你像我们孩子的话呢，他的近视有一个机制，就是叫调节磁滞，就是像我们的那个响应速度有点那个意思，如果近视了，那睫状肌它的调节的速度啊，调节力就会下降。所以反转拍呢是一种练习的方法，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体能训练的一种开合跳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你多练练，它的睫状肌就更灵敏了。
1: 那这个老人可以吗？
0: 老人也可以。小孩练的话呢，是增加调节力，其实是属于助肌去甲筋控里头的去甲那一部分啊，然后呢，让你的调节力更强。那他的做法呢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有相反的镜片，正1负1，正2负2，正3负3。您可以先从正1负1练起，然后呢，一会儿正，一会儿负，一会儿正，一会儿负，然后呢，哎，看清楚了，然后就马上变，看清楚了马上变。哎，一般呢，一天可以做2组，每次呢做3分钟，训练这双机。老年人做的话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老花。
1: 那这个是要遵医嘱呢，还是自学就可以？
0: 自己就可以练。
1: 除了我们自己去改变，我的环境里头可以改吗？您在书里提到了光营养的提法，我们去调整自己的护眼灯，甚至是深红光，怎么做来让我的这个环境更好的适于我眼睛的健康使用？
0: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灯 LED 灯哈，都是偏冷光偏蓝光成分为主，所以大家好像感觉也会是冷悠悠的。这种的光其实对眼睛并不好，因为它减少了深红光。我们早上8、9点钟的太阳里头呢，它是全光谱的，深红光就长波段那一段的光呢是占很重要的成分的。深红光对眼睛有什么好呢？可以刺激眼底分泌有益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对于我们眼底的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可以促进脉络膜的血流，延缓眼轴的增长。所以如果有条件可以去买那种叫大路灯，大路灯里面呢往往现在是全光谱的成分，模拟的就是早上9点钟的光谱。
1: 特别感谢陶勇老师来做客，这样的一本书《眼明心亮》非常简单的点题我们今天想给大家阐述的，但重要的是呢，在这场访谈里头又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当然我要特别想说的，我们聊的只是书里的很小的一块内容， 保护眼睛，推荐大家看一看陶勇医生的这本书。欢迎啊，感谢您来做客。
0: 哎呦，谢谢贺老师的邀请，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其实作为眼科大夫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每天开药开手术，是因为要早期端口前移去预防，把眼健康的科普的知识，如何用眼护眼，这些端口前移让大家别来医院。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宁可架上药生尘，不愿世间人得病啊，宁可放药的那架子的长满了灰，也不愿大家来跑我们这医院来。
1: 大夫并不愿意多见您，那咱自己呢要自强自立，人人享有眼健康。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细细想那小手掀开了往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刘亚成思前想后，可能是在慈善拍卖晚会之后，他请岳有威吃饭，第一次出于欣赏他的专业素养，也佩服他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叶之南的弟子，也不再把他当小女孩看待。岳有威明白这一点，所以喊上夏至赴约。夏至大约是那个时候接纳他的。
4: 悬崖醉酒那次，刘亚成对叶之南诉过苦，他答谢夏至明明很有诚意，但夏至拒人千里之外，领个情怎么就那么难？后来一次闲聊，叶之南说起舍不得岳有威工作太辛苦，只想收为助手，跟在身边做些不太操心的事。但蒙马特女郎自然，岳有威捧着资料找他，他才知道岳有威一直在为拍卖师做准备，尽管岳有威看到他有多累。叶之南说，怜香惜玉惯了，思维也下窄了，但他要的不是被怜惜。事到如今，刘亚成才发现叶之南是在提点他对人要平等以待。叶之南是能直说，但刘亚成在看到美人和女人时，本能的就把他们看成潜在的睡觉对象，没以为人和人还能有情爱之外的关系，所以不如让他自己悟出岳有威在绿岛上怒骂老话的那句，
3: 把人当人看很难吗？
4: 尊重别人是人之本分，像渴了要喝水是常识。刘亚成却到现在才懂，忏悔道，哎呀，你是我想当朋友的人，我特别喜欢和你东扯西扯，在真朋友面前才这样，要是有别的意思，很多话我不说，丢人。当朋友又当朋友的样子，刘亚成再找夏至说话，就跟最初对拍卖师叶之南的态度一样，在清雅之地喝茶谈天，沉浸于历史中的大师们构筑的光彩殿堂里。夏至以前排斥刘亚成，不是出于误会，而是看不上，这也是刘亚成自己悟到的。以夏至的性情，不屑和轻薄无形的人多说一句话。然而刘亚成和叶之南是莫逆之交，他忍不住问，你老师和我关系好，你怎么看？夏至说，我是不解，老实说，观沧海和笑红尘各有各的活法。他还说，有的人游戏人生，心里也有痛哀。
3: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令刘亚成痛哀感又起。唐叶辰的妹妹唐莎对叶之南因爱生恨，报复到岳有威头上，岳有威大难不死，告发了唐莎。唐叶辰请求叶之南说服岳有威高抬贵手，刘亚成听闻大怒，
4: 他妹妹差点害死人，他有脸找你帮忙啊？
3: 叶之南坦言失望，
4: 他心疼他妹妹，我理解，他可以去找律师争取最低刑期，但他想让他妹妹逍遥法外，别人不是人吗？
3: 唐叶辰明知有第三人在场，且听不懂粤语，仍滔滔不绝，这种人眼里心里哪有别人呢？刘亚成骂道，
4: 他连你都不管了，他妹妹逍遥法外饶得了你？白跟他当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3: 唐沙若逃脱制裁，唐叶臣会设法治他，刑罚可免，家法难逃，他们出生的宗族自有一套奖惩制度。叶之南不认为唐叶臣没考虑过他的安危，但事已至此，疏远已成定局，他闭口不言。唐沙出身豪门世家，但他是彻头彻尾的阴毒恶人。刘亚成承认自己的出身论是偏见，也认可岳有威昔日的观点，不以群体和性别区分人，无论男女，无论贫富，都有优劣。
4: 岳有威遇袭归来，刘亚成设宴为他压惊，岳有威带上了男朋友秦山。慈善拍卖晚会时，刘亚成见过这个傻小子。岳有威说，若非傻小子功夫好，自己就客死他乡了。刘亚成赶紧敬酒，哎，少侠哪天露两手让我开开眼。秦山说，岳有威在给他戴高

0: 貌，岳有威也救了他。刘亚成瞧着他，小子干净又亮堂，岳有威眼光挺好，若他找个不像样的，别说叶之南了，他也有杀人之心。阿豹老大不痛快，秦山是简单单纯的白纸一张，岳有威为他放弃挚爱绝对是大昏招。刘亚成笑而不语，人各有志，有的人看重的不是情，挑选伴侣自然就综合衡量，找个各方面对自己最有利之人，省心省事。只有这种行为逻辑的男人大有人在，岳有为找个跟自己步调走的小娇夫，怎么就让阿豹转不过弯来呢？叶之南本人倒是看得很开，岳有为选择秦山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他珍惜的人一个也不会弄丢。刘亚成嘲笑他父爱如山，叶之南照单全收。刘亚成想骂他昏庸都骂不了，毕竟这人交出贝斯特拍卖公司股权之后，一心扑在扶持当代艺术上，工作很勤勉。叶之南拦着不让刘亚成报复唐叶晨，阿宝揍过他，出过气了。后来刘亚成觉得顾念旧情才是大昏招，若去狠狠震慑唐叶晨，贝斯特或可被保全。
1: 江之行被谋害的第二天晚上，叶之南约刘亚成喝酒，说了一些很晦涩的话。几天之后，唐叶晨告发叶之南涉足伪画案，叶之南被警察带走，刘亚成才想明白叶之南在交代他别使劲儿。叶之南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刘亚成极力按捺，但唐叶晨出手了，他联合拍得伪作的重藏家和机构集体控告贝斯特拍卖公司。15件伪作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刘亚成是苦主之一。唐叶晨没找他联手，但有藏家朋友找刘亚成打探消息，刘亚成暴怒。叶之南不再是贝斯特的股东，但他10多年的心血都在贝斯特上。唐叶晨毁掉贝斯特是往叶之南心上捅刀子。刘亚成带着人马冲去飞尘资本，总裁办公室大门紧闭。唐杀雇凶事件激怒了秦山的父亲，唐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放逐唐叶晨，免得他再生事端。唐叶晨名下大部分产业都被冻结，飞尘资本也被收走，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跟他无关了。刘亚成手一挥，直奔唐叶晨家。唐家院子极大，他穿过花香小径，望见唐叶晨独自坐在池塘边喂鱼。唐叶晨被父亲打入冷宫，落单时喂鱼仍一副精致考究的模样，衬衫领带长风衣，仿佛下一秒就要去金融论坛致辞。刘亚成想单独跟着私会一会，抬手让手下退后，大步走近，盘算揪住唐叶晨的领带轰面一拳。唐叶晨猝然起身，一手扯开领带，一手掀掉眼镜扔了，险险躲过攻击，右掌倏地盖住刘亚成的脸，手指用了力，刘亚成的脸被扳到一边，一阵生疼，脖子咔咔作响。如果唐叶晨偷袭的是刘亚成的脖梗，没准儿被拧断。刘亚成怒不可遏，伸手扼住唐叶晨的脖子，手下一哄而上，他命令他们滚开，他人高马大，体格壮，怕他不成？刘亚成发觉自己失算了，唐叶晨表面清傲端庄，打起架来又狠又毒。阿豹说他不堪一击，实则是唐叶晨没还手，估计是理亏，因为他害过的听兰会所是阿豹开的，但他不觉得自己对不住刘亚成，小臂扼住刘亚成的喉管，眯起眼看他，散发出空前的危险气质。唐叶晨长了一双跟他母亲极像的含情水感眼，但一旦带上狠劲儿，就显出了迷离破碎的神经质，像他母亲年轻时演过的那个角色，又疯又凄楚。刘亚成拖住他的后脑一拧，砸向树干，两人互不相让，打得呼呼喘气。刘亚成盯住唐叶晨额头的血，松开手，开着鼻孔流出的血恨恨地说，
0: 只难道最后都把你当兄弟，你就这么对他？
1: 唐叶晨不语，水中鱼儿跃出，张着嘴嗷嗷待哺。他看了一眼，坐下来，拿起搁在一边的面包，一点点掰扯撕碎喂食，浑然不顾脸上的伤。鱼儿跃起争时，岸边草木摇动，鸢尾花纷落，一朵朵砸向水面。唐叶晨静静地喂着鱼，指腹忽而掠过额角，鲜红的血珠从指尖滴下，在水中化开。
0: 唐叶晨对生活极尽考究，这一池鱼漂亮的惊人，摇头摆尾争抢面包屑，或血吞下。他淡淡地看着鱼张口喝血，刘亚成暗骂变态，扭头走了。再打没意思，唐叶晨已经一败涂地，连这栋大宅都只有使用权了。穿行在花园里，刘亚成想起商会副会长举办家宴那天唐叶晨走开的情景。作为被父亲边缘化的私生子，他走到双重抛弃，一次是不被家族接纳时，一次是被父亲当弃子的今天，他确定他不是被父亲真爱的孩子，从来不是。唐叶晨因而怀有这般炽热的恨意，夹住他身上的滋味，他想让叶之南尝到，不过是叶之南没帮他。刘亚成长吁一口气，真正把唐叶晨当亲人的人，被他走成了陌路人，如此混乱邪恶，他会后悔的。司机默然开车，刘亚成透过后视镜看唐叶晨，他仍坐在夕阳下喂着鱼，厌世感浓烈。幼年时见过的柿子树下举目无亲的垂垂老翁，霎时现身于刘亚成的脑海，生命里许多当时不懂的悲哀向他涌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41集。
2: 第二天，刘亚成和助理对行程，管家送来一个快递。在看到青玉麒麟闲章的一刹那，刘亚成预感不妙，抓起手机就打夏至电话。以前总是只发信息，现在他顾不得了。赶到夏家为时已晚，刘亚成心里剧痛。昨天有强烈的痛哀感突如其来，那竟是夏至大至的死亡时间。昨天刘亚成原计划约夏至吃晚饭，但颧骨和嘴角都有伤，他想过两天再找夏至，却再也不能够。他和夏至自始至终都不算很熟，就算发出邀请，夏至也不见得会响应，他阻止不了夏至赴死。很多人都有万念俱灰的时刻，有些人找到了为自己续命之法，有些人走上绝路。刘亚成曾经问过，怎么不谈个恋爱？夏至不喜欢闲聊，皱眉说，
1: 不是所有人都对情爱有兴趣。
2: 他不感兴趣，但他仍是至情至性之人。刘亚成闭目忍住哀痛，人间竟没有留得住夏至的人，就连夏至那么尊敬的叶之南，他也只留了几个字，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法坚持下去。刘亚成痛心疾首，幻灭感排山倒海，击碎了夏至的自尊和骄傲。倘若叶之南在外面，就能看。

0: 倘若叶之南在外面，就能看出他的情绪问题。青玉麒麟闲章有一对，是夏至父亲的学生送的。去年秋天，刘亚成看到夏至办公桌上摆了新玩意儿，仔细一看是玉麒麟，立刻就想掏钱买。夏至说，
1: 你都拿去吧。
0: 刘亚成只拿了其中刻有杏花消息的一枚。他喜爱的是玉麒麟，不是字。四大名著他独爱水浒传。玉麒麟卢俊义是何等英雄人物，却被宋江和吴用诓骗落草，他一生都唾弃这两人。玉酒里被放入水银，卢俊义饮后乘船落水身亡。他饮尽杯中酒时，是不是就是夏至烧炭的心情？刘亚成攥紧另一枚闲章，惜时乐，没忍住眼泪。
2: 刘亚成反复对夏至提起过往事，树荫、蝉鸣和晴空构成他对夏天永久的回忆。他最爱傍晚时趴在清凉的竹床上翻书，等待母亲送来浸在井水里的西瓜和杨梅。若赶上小院里栀子花和茉莉盛开，整个世界都是香的。小时候家贫，嘴还馋，山上食物的嫩芽都被剥来吃过。母亲去世前为刘亚成做的最后一餐是热汤面，拿鱼骨熬的，汤底雪白，葱花翠绿，但刘亚成的口味重，去厨房拿咸菜回来，望见母亲斜靠在椅子上垂着头。故乡盛产一种红辣椒，肉厚籽少，辣中带甜，母亲把它切成丝，跟黄豆米一同腌制。刘亚成从玻璃罐里夹出一碟，用麻油拌一拌，吃面特别好。如果那时没去厨房，是不是就能和母亲多说一句话，多喊一声妈？17岁，暴雨从天而降，整个天空都黑透，那时多么伤心，却还不知心里有一处终生不会伤愈了。刘亚成说起这些很平静，夏至为他倒杯茶，眼神清亮。刘亚成从没见过那样纯净的眼睛，在夏至死后多年也没有。夏至临终前寄出这枚惜时乐，是深知有人念念不忘旧时光。刘亚成悔恨交加，他一直向夏至汲取力量，却不曾给予。夏至对他一无所求，宁可夏至有所求有所图。生而为人，得有想头有盼头，不然怎么活？窗外有雨声响起，刘亚成看过去，雨声中野鸟纷飞而去。
0: 阿豹和刘亚成合力操办夏至后事，葬礼当天，夏家父母形容枯槁。刘亚成回头看众人送的挽联，认出哪幅来自岳有威。慈善拍卖晚会上，刘亚成见识到岳有威的书法，但只见过那一次，能一眼认出，只因这笔字棱角飞扬，气势之壮，如侠士提刀杀之。
2: 他年我忆辞花去，会向瑶台月下逢。
0: 刘亚成盯住他看。岳有威说，江之行被害后，他做了半截诗，后面一句绞尽脑汁做不出，就放到一旁，谁料很快用上了。后一句是李白诗，以岳有威27岁的年龄，这幅挽联大不及，但他给自己的咒语是对夏至的许诺。刘亚成说，
2: 很好的集句，与君世事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0: 这句苏轼诗刘亚成用上了。他和夏至没到兄弟情分，他不是事实，是心愿，只是今生已太迟。在绿岛埋葬夏至后，刘亚成去看望母亲，扫完墓他拐去山脚看看，他已是城市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山村不复存在，童年时认识的驼背老头也早已作古，但那棵柿子树仍在，春风带荡，它开出零星的花。

0: 老头说柿子树是叔父年轻时种的，不大结果了，也不甜，但你惦记着就让你尝尝，尝了就心死了，就不惦记了。他不知道有人至今惦记他。笛声、月光、奔跑在山上的童年都记着。历变风尘，岁月加深，如今不剩多少风云意气，爬树的兴头早没了，但就是不想死心。刘亚成走在豪雨中，像走在千尺积雪里。他喜爱的苏轼折贬途中行路难，经历的寒凉世事比他只多不少，依然吟啸且徐行，他得学着点。风流云散，如何稳定心神，是余生必须直面的。回云州后，刘亚成处理完公务，摸去二姐家。二姐是他支撑自己活出人样的人之一。
1: 二姐住在老城区的破旧小区，见着面了，她说：
0: 哎，正想周末去找你。
1: 29年前，母亲葬礼上，二姐当众宣布跟刘家一刀两断，父亲把女儿卖了，逼疯了母亲。二姐恨父亲，也恨弟弟，若不是弟弟出生，她可能不会被卖掉。从今往后，她和刘家人老死不相往来。刘亚成遭受当头一棒，他投奔大姐没多久后，二姐夫来厂里找人，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男人怀疑藏在此处。大姐打开大门，让男人看着一贫如洗的宿舍，她既没能力也没道理管萧小红的死活，妹妹6岁就是别家人的女儿了。二姐夫纠缠，大姐让刘亚成去报警。多少被人以为是离家出走和跟人跑了的女人，其实是被夫家杀了。萧小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说不定是被催生儿子时遭到杀害。二姐夫狂怒而走，大姐安抚刘亚成别慌，二姐打定主意摆脱夫家，才存心在葬礼上那么说，她不想连累大姐和弟弟。刘亚成问，那他和女儿去了哪儿？大姐苦笑，他和妹妹10几年不走动了，很不熟。守灵夜，妹妹和姐姐说了今后的打算，但没多说。大姐不好多问，她自顾不暇，没法收留她。刘亚成找过二姐数年，二姐拾过废品，在医院急诊室长椅上过过夜，做过清洁工，打过杂。被找到时，她租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跟女儿相依为命。当时刘亚成刚开公司，有能力照顾二姐和外甥女了，但二姐拒绝了他。分离太多年，两人很疏远。刘亚成是陌生人，二姐做不到接受他给的任何好处，也不需要。眼下女儿读到小学了，她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刘亚成央求她，
2: 姐，你小时候说过，我们长大了再相认，你要认我。
1: 二姐仍不肯，她谁也不相信，也不想只靠。当年她被打怕了，想逃离养父家，于是碰到一个对她好的人，就早早同居了。满以为有了归宿不用再怕，后来二姐才看清，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对她好更是虚的。男人什么都没有，不说点软话，做点小事儿，哪有女人理他？但那时二姐太年轻，也太感性，竟不知对我好是起码的前提，是必选项，不能当优点。二姐生女儿时不到法定年龄，她和男人摆了酒，没领证，她想分开，男人动了手，定情时的承诺一句也没作数。二姐想带女儿走，她没文化也没本事，前路茫茫，她很怕，更怕女儿跟着自己风餐露宿。可是把女儿扔在家里，她怕女儿被送人。刘亚成听来心疼，但二姐说来平静，她不觉得自己大不幸，幸亏决心下得早，孩子一个个生就会像母亲那样被拖住了，看清不对劲儿就得跑， 也幸亏时代不同了，他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但总能找到事情做，有地方住，有钱吃饭穿衣，供女儿读书。女儿聪明刻苦，成绩好，还懂事。二姐坚持不接受刘亚成的帮衬。刘亚成查到外甥女在厂矿子弟小学借读，卷土重来，劝说道，他那个学校每年考上初中的都没多少人，姐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孩子得接受好教育，这年头不读书不行啊。二姐沉思良久，
0: 算我借你。
1: 刘亚成为外甥女上了户口，送去云州最好的实验一小读书，一路读到重点大学，但母女俩都抗拒刘亚成更多的示好。
0: 二姐一直做钟点工和月嫂之类的普通工作，外甥女勤工俭学，挤公交车，坐地铁，刘亚成提供的公寓和代步车全都不收。宁心和大姐都出面劝过，但二姐和外甥女儿无动于衷。这件事让刘亚成如鲠在喉，他多想保护在意的人，但二姐和外甥女不领情。二姐不领情到拿出一张银行卡对刘亚成说，前前花了你很多钱，我加上了利息，你拿去。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最难过的就是这一刻。二姐打算周末找他，是着急还钱。芊芊拿到检察院的录取通知，正式参加工作了，二姐万事无忧了。芊芊中学时就想当检察官，硕士期间报考过，功败垂成，读博士时精心准备才如愿以偿。二姐的还钱计划为此晚了几年，她挺遗憾。刘亚成让二姐把银行卡收起来，
2: 你知道我公司的规模吧？
0: 二姐塞到他手上，那是你的事，这是我们的事，我要去上班了，你不走我走。二姐和外甥女都撇得很轻，刘亚成难受的偏头疼发作，在楼道里扶着墙，疼得汗流浃背。都说至亲至疏夫妻，他的亲人也如此，二姐对他不是见外，是真的走成了外人。他想对二姐和外甥女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某个闪念间，刘亚成想到岳有威，他和芊芊都是苦孩子，但都很坚韧达观，他希望从这种共性当中找到修复之道。拨去电话，秦山在乡下做项目，岳有威最近待在那边休整。刘亚成详细说了家事，岳有威说，
3: 我也很怕受人恩惠，人情债欠的太多还不上我就完了，宁愿自己咬牙撑着。
0: 刘亚成说，
2: 哎呀，亲人之间哪有欠不欠的，不用还。
3: 世态炎凉感受的多了，心上结了茧，只肯依赖自己了，别人呢给的好总不能大大方方去享受，直到后来确定彼此是亲人。
0: 刘亚成一下子就听懂了，他之所见，很多人的父母都做不到大方享受子女给的好，给他们买这买那，他们本能认为是在乱花钱，没必要。一个失散多年性格硬气的姐姐，又怎会理直气壮地承接他的好意呢？所以他得先和二姐建立起亲情。二姐和芊芊都不大和刘亚成交流，每次都把他往外推，更别说交心。岳有威轻声说，
3: 人都有自己的痛和爱，他也有吧。刘总，我很佩服他和芊芊。
1: 为母亲守灵那一夜，天快亮时，刘亚成迷迷糊糊睡着了。当他醒来，大姐和二姐在门外说话。二姐宣布跟刘家一刀两断后，他追问二人的交谈内容。大姐说，
0: 哎呀，就聊了聊小时候，聊了聊妈，没别的。
1: 二姐抱着女儿出走后，大姐才说二姐是提前向自己告别。刘亚成追问了好几次，但大姐一口咬定就是这些，只有大姐才可能接近过二姐的内心。刘亚成登门找她，客厅里笑语喧哗。

0: 大姐在跟人打麻将，她到底是学会了。刘亚成看了看筹码，大姐不改节俭本色，打得极小，难怪牌友是老掉牙的老头老太。刘亚成再次问起二姐和大姐说过什么，大姐抱怨她太爱管别人，她很多事情都不用刘亚成管，刘亚成偏要管。刘亚成固然有钱，他的日子也不差，不爱听刘亚成讲破道理。二姐穷归穷，但硬硬朗朗地把女儿培养出来了，不稀罕找她要好处，拿人手短得服管，二姐索性不要，很费解吗？刘亚成举起一只手，哎，好好好，我不再管你了，你有麻烦事就找我，但我不主动管这管那了，行吗？大姐斜眼看他，
1: 不说我的家务事就是你的家务事了？
0: 哎呀，我理解你了。大姐不信，刘亚成就说得让她相信。大姐没能如她所愿改进自己，既不修复和子女关系，她没那个能耐，干脆不闻不问，也不脱离丈夫。年轻时她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还没文化，找不到更好的男人。年纪大了，她觉得自己人老珠黄，离婚了没人要，林林总总。刘亚成都表示理解，人各有局限性，她不强求了。刘亚成是看不得大姐痛苦，而一再管她。但跟痛苦共生多年，大姐麻木了，没那么痛苦了，作茧自缚，只能忍受在茧房里不透气之苦，挣扎出来得面对一整个世界之苦，未必受得住。刘亚成都依他，你看我懂。大姐信了，
1: 哎呀，你有你的大志向，我打我的小麻将，我们各过各的，以后啊我尽量不求你办事。
0: 哎，我也不来管你，我只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大姐很犹豫，刘亚成再三保证听过就算，大姐被逼得没办法。
1: 哎呀，都过去大半辈子了，何必再提呢？
0: 都过去大半辈子了，不能给个痛快话吗？
1: 大姐拗不过他，终是说了。大姐和二姐多年不见，没什么话说。二姐计划逃离夫家，得对娘家人有个交代，才跟大姐说了。大姐担心她谋生问题，给了她1000块钱，另外300留给刘亚成。那天清晨，姐妹俩交换了秘密，大姐的秘密是未婚生子，二姐的秘密一言难尽，她认为母亲之死她难辞其咎。二姐屡次被养父打骂，忍无可忍，有天逃课跑回家，母亲发现女儿身上的痕迹，心如刀割，丈夫竟把女儿卖给了禽兽。母亲让父亲把女儿要回来，父亲不干，官夫给的那点钱他养家花光了，还不上。母亲想去派出所申冤，父亲推搡他，
0: 去告啊，你没告过我吗？
1: 母亲不能让女儿再回养父家，但女儿怕母亲再挨打，父亲送她回养父家，她顺从了。父亲和养父大打出手，女儿听到父亲说，
0: 我警告你，你等他长大点再说，现在还这么小，万一出了事儿，你有钱给他治吗？
1: 二姐长到14岁就不再读书，跑去工厂打零工。她年龄太小，偷偷摸摸做点事，总被克扣工钱。有个工友为她争过几次，后来两人就谈恋爱了。躲了好几年，二姐才和男人回家，却听说母亲完全疯了。母亲暗暗攒钱，想带着子女逃跑，被父亲察觉，一打再打，她不堪忍受，精神分裂了。二姐对男人说，
2: 将来我要把我妈和我弟接到身边。
1: 男人同意了，可是半年后母亲就与世长辞。二姐请求大姐对刘亚成守口如瓶，永不告知她的遭遇。刘亚成血气方刚，肯定会为二姐拼命，但他有他的前程。刘亚成头疼欲裂，他以为母亲是渐渐不认识子女的，没想到真相竟是如此惨烈。大姐慌忙给他拿止疼药，他接过干嚼了。
0: 我不拼命，我把他送进。

0: 时隔多年，证据丢失，绳之以法很难，但必须让禽兽伏法。刘亚成提拳上门，邻居说禽兽住院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42集。医院里，二姐的养父右手被重创，五根手指被齐根斩断。二姐挥刀后说：
2: 你再敢乱摸乱戳，我就废你左手。我就住在医院边上的旅行社，等着你来告我。
1: 养父对医生说是为了戒断毒瘾，自己痛下决心。刘亚成说：告吧，我会给我姐请最好的律师的。手指被丢进河里，无法续接。养父仰头闭眼，
3: 多个手又判不了死刑，我告了他，等着他出来弄死我吗？
1: 刘亚成挥拳相向，
3: 去告啊。
1: 一个小时后，福利院里，刘亚成把父亲也揍得血流披面。在折返医院附近，去二姐所说的那家旅行社，但二姐不在房间。刘亚成在母亲的坟前找到二姐，她一张一张烧着纸钱。刘亚成蹲下来，拿起纸钱烧着。二姐开口了：
4: 你知道了？
1: 想到二姐平生遭遇，刘亚成愤慨：
3: 我还是想弄死她。
1: 二姐说：
2: 我自己就能剁死她，但是为她赔命不值得。我跟她说留她一只手，哪天心情不好就再去找她。
1: 酷烈的复仇再让仇人如惊弓之鸟般苟活于世，刘亚成落泪：
3: 好，不剁，他不配。
1: 二姐无话，埋头烧纸钱。刘亚成问：
3: 姐，你是不是因为想报仇才跟我保持距离，怕连累我？
1: 二姐平淡地说：
2: 是也不是，跟你确实不熟，没话题，也不想没话找话。
1: 刘亚成看着二姐，他明白自己为何执着地想跟夏至攀交情了。他就是喜欢跟二姐一样倦怯孤僻的人，彼此走远了淡了，那就从头相认。他说：
3: 哎呀，不熟就混熟呗，你跟我没话说，我就先跟你说说我吧。
1: 二姐不置可否。刘亚成自顾自地说：曾有一位年轻人，纯净的像远远的白雪山，让他仰望。但年轻人瞧不上他这种道德混乱、做尽出格事的人。有天深夜，在海边，刘亚成梦见母亲醉倒昏睡，年轻人救了他。他使出浑身解数，跟年轻人攀上些许交情，还想再熟些。年轻人却因理想破灭自杀身故，刘亚成永远没机会和他成为好友了。
2: 二姐低下头沉默无语。刘亚成说：
3: 妈还清醒时，有天我们看到彩虹，她说你出生那天也有彩虹，所以给你取名叫亚红。她说她很后悔，不该取这个名字。彩虹好看，很快就看不见了，但是彩虹总会再出现。姐，我求你了，我们不要再走散了，生离比死别还受罪。
2: 二姐抬眼看母亲的墓碑，刘亚成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心一动。
3: 姐，把名字改回来吧，我找人去办。
2: 二姐扭脸看刘亚成，刘亚成说：
3: 我一直在找你，不光因为你是我姐，我们有血缘关系，主要是我服你这个人。有机会我想带你去见我服气的人，有男有女，我敬重他们，也敬重你，你很了不起。
2: 二姐望着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周秋英三个字以刀刻就，他说：以后我叫周亚红吧。 二姐憎恨那两个她叫过爸的男人，周是母亲的姓氏，秋英是长在田埂西岸不起眼的草花。刘亚成说，
3: 芊芊随你本姓也一起改了吗？
2: 二姐说，是随你姓。二姐担心被找到，逃出刘家后让女儿姓刘。刘亚成照拂外甥女多年，二姐和女儿继续这恩情。刘亚成派出助理去帮二姐改名，然后不管二姐怎么想，他时常去找二姐说说话，花上很多次跟二姐好好的平平等等的倾诉她的前半生。奔过命，享受过泼天富贵，结交了志同道合的知己，也拥有患难与共的兄弟。刘亚成跟二姐说了年轻时潦倒的日子，也说了离婚，宁心在攻读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还说了没站队虽有风险，但他对妻女做了安排，二姐也有芊芊托底，他无所畏惧。好几年前刘亚成就觉得钱赚够了，但那时他还不到40岁，退出江湖为时尚早，浪迹四海听起来洒脱，时间一长必定无聊。如今年过半百，他决定老病之前不退隐。自己的集团和投资占股的大小公司是一根根绳索，把刘亚成困在秩序里。绳子上一环一环都是人，倚着靠着，互相协作，互相牵连，保障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向前行进。每天一睁眼，就有无数计划待执行，无数事等着刘亚成拿主意，他偷不了懒，掉不了队，很累，但他很依赖这些疲累。做事是为了救自己，把生活填得满满当当，才不至于被虚无感吞掉。日常薄命于风尘，艺术是刘亚成的大雄宝殿。失了魂的人来此定定神，而后回到红尘里。伴着古佛青灯终老，得有强大的精神力支撑，否则可能了无生趣，像夏至一般走向自毁。刘亚成看清今生的命数，他既要神游万里，也得脚踏实地，去做事，去享乐，去跟人世构建深度连接。世俗的热闹自有拉扯的功效，每到周末，刘亚成就广开宴席，通宵达旦，犹如韩熙在夜宴图，迎风弄月，得尽风流，聊慰空虚。
1: 唐叶陈家和叶之南家很近，散步可达的距离。九月中旬，叶之南在唐叶陈回家看几件艺术品，路过唐家，一架月季从露台倾泻而下，花开壮观，两人就都看了几眼。叶之南随即看向收藏室，刘亚成大致明白他在想什么，纵然决裂，叶之南并不希望唐叶陈弃世。唐叶辰有一世宝物，在他跌落低谷时，可否应声而起前来救他？但他似乎再未回家住过。早在春天时，叶之南重获自由，走出大牢后，唐叶辰就销声匿迹了。再次见到唐叶辰是第二年早春时节，天空艺术空间股东会后，众人闲坐饮茶，唐叶辰长驱直入，拉开椅子，在叶之南对面落座，对他说，叶先生你好。他后悔了，回来认亲。叶之南没理会，唐叶辰微微欠身起身出去了。叶之南如常谈笑。

0: 出来，刘亚成嗤之以鼻。济世多苦熬，人心时有动荡，一点点在崩塌。人们找到的情绪修复方式多种多样，有人旅行，有人皈依，有人追星，有人做手工，有人玩游戏，有人沉浸于酒色财气。那么迷恋艺术为什么就都得源自罪恶目的呢？艺术是刘亚成生活的一部分，收藏室是他的疗养院，他感激能找到顶住内心幻灭的途径，或被公事牵制，或因这满目珍宝。有人不信肯花一栋房子的钱买一件艺术品，当他的资产以亿万计，可能就相信为精神之想豪掷钱财，跟花上几块钱听一首歌的性质相同，都是消遣或自我疗愈，也可能是为子孙后代多攒点家底。去年下半年，刘亚成拍得一位当代艺术家的组画，加上佣金花了将近2亿，网上热议不断，有人红口白牙认定是洗钱，刘亚成一笑了之。艺术家是巨匠级别，并且组画风格突出，很有时代性，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兼备，注定能进中国美术史。这种传世之作在家族地藏2-3百年乃至更久，再拿出来了不得。就好比名人藏有一件苏轼诗帖，时人艳羡，藏到今世更是稀世之宝。有些人以为是洗钱，却不知另一些人追求的便是这种持有罕物的乐趣，还能造福后人。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豪掷亿万又如何呢？二姐的改名流程终于走完，刘亚成陪她办完手续，请她去绿岛。他想让二姐去看看母亲会喜欢的岛屿，也想带二姐见见她珍惜且敬重的人们。
1: 四月春天，绿岛烟雨茫茫，从直升机望下去，它孤独而遥远。刘亚成对二姐说起母亲，母亲生前也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水，哪里都去不了，有一天永沉水底，无声无息。母亲去世以来，每次想到她，世上总落着无休无止的雨，无休无止的雪。登岛这一夜，刘亚成梦见夏至问：你母亲后来中过芍药吗？母亲没有再中过，因为转年她不认识所有人，也不记得大多数事了，但她还记得做饭，记得给儿子擦脸，记得给女儿搓洗衣脸。绿岛被打造成度假胜地，旺季游客不绝，中西餐厅、房舍和游泳池，周亚红一一逛过去，再去刘亚成的小友坟前坐一坐。调整了时差后，他来找刘亚成说：
0: 我恨过世界，想跟他恩断义绝，所以所有人都不想再认识。
1: 雨后，大海尽头的白云似大团大团的雪，高远辽阔。周亚红说：
0: 现在我还是不怎么爱世界，这里很好，与世隔绝的，我想住下来，我在大饭店做过事。
1: 刘亚成哽住了，一叠声说好。周亚红灿然一笑：
0: 我看出来了，你这帮朋友是很不错的。
1: 灯火通明夜，刘亚成喝多了，跟兄弟们搀扶而出，搂搂抱抱，厮打笑骂，如同以往无数次把酒言欢的夜晚，今晚尤其尽兴，他和血肉至亲真真正正团圆了。周亚红慢慢走在岛上，问岳有威和任雪莉：
0: 这个刘总一喝酒就又哭又笑吗？
1: 任雪莉在刘亚成公司干了快10年，答道：
0: 我没见过他醉啊，更没见他哭过。
1: 岳有威写就一幅字，等刘亚成酒醒后送给他。刘亚成几次说喜欢岳有威的字。刘亚成展开宣纸，是半首诗：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一场情。

0: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画平生。
1: 嘉佑五年，王安石出使辽国，临行前与妹妹话别。多年来，两人离多聚少，这次相逢之日是离别之日。王安石写下这首《是长安君》，大道至简，诗句很直白，无需讲解。周亚红看得红了眼圈。刘亚程对叶之南说，
0: 艺术需要普及，但它没有门槛。
1: 很多人都说这是个不浪漫的时代，人们慕强逐利，把沉醉于文艺作品的行为视为矫情，既因为他们活得粗糙，也因为艺术欣赏有门槛。刘亚程不认为粗糙粗俗有何不妥，但艺术如美德，不会消逝。当你被触动，你就触碰到了艺术。人之一世，逃不开社会刑狱，但人们总能从文艺作品里获取精神力量，度过困厄时光。与此同时，得尽力入世。阳春白雪和人间烟火是凡人的金箍棒和紧箍咒。金箍棒供凡人在精神世界里上天入地，紧箍咒是凡人要履行的责任，心甘情愿带上。这话是秦山说的，刘亚程深以为然。他办了几个心理咨询机构，投资众多微小型企业，尽可能多提供就业岗位。他喜欢看到人们有梦做、有钱赚的景象。行走在这莽荡人间，刘亚程和老友们各忙身前事，始终热火朝天，始终肝胆相照。每年三四月间，他就回绿岛扫墓，和周亚红小叙闲话，再聊聊彼此在做的事。游客经大船和直升机出入绿岛，周亚红常年生活在岛上，当服务员的闲暇时光，他种了许多花。他的女儿是博士，他很遗憾自己读书太少，在岛上自学了五花八门的知识，摄影、汉语言文学、英语，还学会开直升机，踌躇满志地想考机械师。会开，还得会修。
0: 刘亚程则一直在扶助当代艺术家自由创作，赞助博物馆修缮馆藏品，为考古队提供资金。他还向联合公馆和艺术机构搞美学课堂，让孩子们去参观，享受文明之美好，培养出受用终生的乐趣，大师作品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夏至故去的第十一年秋天，刘亚程和叶之南等人飞来绿岛，抵达时红日初升。当晚，明月当空，刘亚程看到海面水蛭掠过，他不知是不是夏至见过的那只，却陡然想起月有威胁给夏至的挽联：他年我忆辞花去，会向瑶台月下逢。挽联是誓言和约定，命运浩大，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注定只能带着痛，带着胸口呼呼灌着风的缺口，走向生命后半程。人生不能细想，细想尽是虚无。活着的人仍将继续活，并且试图找到一些称为乐趣或意义的所在，这可能很徒劳，但正如叶之南说，观沧海，笑红尘，各有各的活法。刘亚程心知，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这岛上的一座坟茔，在那之前，他想为后世多留些前人如何活着的痕迹，成为筑起梦中的海市蜃楼，也未尝不可。就当为了看日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华灯之上》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长篇小说《平安批》，欢迎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夏季绝不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健康专家号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教您120识别法，及时发现，尽早治疗。脑卒中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效果与预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医生有话说，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健康专家号，
3: 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是夏季绝不意味着就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容易引起脱水、血压波动、过度疲劳，这些看似平常的夏季生活问题都可能成为脑卒中的隐形推手。一起来听听齐先生的经历。
6: 63岁的齐先生不久前因为突发脑卒中被朋友送往医院治疗，医生说好在送医及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遗症。起因是一周前齐先生和一些朋友们到郊区爬山，下午下山后齐先生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头疼头晕，以为是太累了，想赶快回家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齐先生的不适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时朋友赶快把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齐先生突发了脑卒中，好在送医及时，情况并不严重。
3: 夏季很多朋友对脑卒中的警惕有所放松，那么夏季发生脑卒中和冬季发生脑卒中有何不同呢？应该如何预防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康复科专家和大家聊聊夏季应该如何预防脑卒中发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贺丽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颈肩腰腿痛、眩晕、头痛、失眠等疾病。
3: 贺丽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的贺丽娟医生。
3: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季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呢？因为提到脑卒中啊，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是高发时期，那夏季易发生的脑卒中和秋冬季节易发生的脑卒中有什么不同吗？
7: 千惠老师，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先说夏天为什么容易发生脑卒中。其实大家知道啊，夏天特别热，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了空调，有了空调的帮助之后，我们会把室内的温度调得特别低，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夏天的时候要吹着空调，身子底下还要躺在凉席上。
3: 天，那太凉了吧。
7: 对，因为男同学嘛，特别的贪凉啊，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在好多男性朋友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女性朋友好多还是注意保暖的。
3: 对对对，好像男性朋友更容易热，就他们更怕热，更贪凉一些、
7: 没错，
3: 就女性朋友相对好一点，他们一般不会把空调开得过凉或者风过大的这种。
7: 是的，尤其是男性朋友，比如说他身体又胖一点
3: 啊，
7: 他就更贪凉，特别容易出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想一想我们的血压，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比如说我们室外是30几度或者40度的高温，那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然后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当你再到了16度、17度、20度的这个室内的时候，空调特别凉，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其实在人体的血管上是一样适用的。所以从高温的室外再到了低温的室内，我们的血管就会出现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假如说好多老年人已经发现我自己的颈动脉长了斑块，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斑块，在血管这种剧烈的舒张和收缩的过程中，斑块是容易脱落的。所以就是脑卒中就容易发生了。
3: 就它斑块脱落了，它就可能不知道游走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就会发生危险了。
7: 对，表面上看呢是这个温差导致了我们血压剧烈的变化，其实它内在呢还是因为老年人好多是有基础病的。血压高、糖尿病、血脂高、甚至尿酸高或者同型半胱氨酸也高。那么这些呢有基础病的群体，在温差大的情况下，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导致了血管的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容易发生脑卒中，这是其一。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血液粘稠。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因为夏天特别热，太阳特别毒，那么我们即使在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也可能会微微的出汗。何况呢您又经过了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而且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血液是一个高粘稠度的状态。好多人没有这个常识，就说我口渴了，我再忍一忍，回家再喝水。但是等到你在回家的过程中补水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是建议大家呢随身携带水杯，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我特别渴了再去补。这样血液粘稠它其实有一个过程。粘稠到了一定的程度，血流特别慢。那如果再有小数

0: 子在你的血管里边飘着，
1: 嗯，
0: 小栓子它的清除率就会下降，
1: 嗯嗯，
0: 它堵塞到小的血管就会发生脑卒中和中风。
1: 嗯 嗯, 嗯，这个我们就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夏季容易发生脑卒中啊。其实在这块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就是像夏季比如说我们出去遛弯啊买菜，这个过程当中它环境是很热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猛地进入到超市或者商场，一般他们的温度开的是比较低 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呢老年朋友可以带一个小薄外套，就是您进入到这种冷的环境当中穿上一个小薄外套
0: 是
1: 不是就会好一些啊。
0: 对
1: 对对、嗯、因为家里的温度我们好控制，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个温度就不受咱们控制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冷，就我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进了商场就特别冷，我就说为什么要把空调开这么凉呢，就是而且每个人对于这个温度的冷热它的调节不太一样，它感受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带小外套啊，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在顺应四季变化的时候，节气变化的时候，其实他调整身体状态跟上立夏这个节气的变化已经弱了
1: 哦，
0: 这是一个特点。
1: 嗯嗯，
0: 刚才还说到四季的变化、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脑卒中中风这个事情，它除了刚才说的夏季发病的特点、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容易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1: 嗯，
0: 春夏秋冬、
1: 哦、
0: 另一个高发季节就是冬天。
1: 嗯 嗯，
0: 冬天其实我们好理解啊，因为天气和立夏和夏天是截然相反的、
1: 嗯、
0: 天气是突然变冷了，
1: 嗯
0: 啊，然后它的白天变短了，
1: 嗯，
0: 黑夜变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呢会造成血管的突然的收缩，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血压哎会突然升高，
1: 嗯，
0: 它和夏天是相反的、
1: 嗯、
0: 这样血压升高呢也会引起一过性的颅内的高血压，
1: 嗯，
0: 这样如果呢老年朋友们他有血管的基础病比较薄弱，
1: 嗯，
0: 也会发生脑卒中，
1: 嗯嗯，
0: 这是骤冷骤热它在不同的季节表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嗯
2: 嗯、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脑卒中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警惕性比较高，然后相关的知识了解的也比较丰富比较详细，他能自己有一些意识，但有些老年朋友他是不知道的。
0: 没错，这个问题呢其实先说一下脑梗死中风、
1: 嗯、
0: 或者是脑出血它发生的概率啊、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呢已经是排在头几名了、
1: 嗯、
0: 每年呢可能多少有变化、
1: 嗯、
0: 但是因为脑血管病中风去世的这个病因能排在前三位，
1: 嗯 嗯，
0: 有时候还能排到第一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国家对中风脑卒中也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一下比较好识别的一个小妙招。
1: 我想先请您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因为像脑卒中脑中风、
0: 嗯、
1: 脑梗死这些词很相似，
0: 嗯，
1: 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概念吗？是一个意思吗？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
1: 嗯，
0: 老百姓呢可能会说一会儿说我中风了，
1: 对，
0: 我脑梗了、
1: 啊、对，
0: 或者是我脑血栓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里给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其实脑卒中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名称、
1: 嗯、
0: 啊，它呢就等于中医的名称叫中风病，
1: 嗯，
0: 它俩是一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呢脑卒中或者中风它分两个性质，
1: 嗯，
0: 一个是缺血性的，另一个就是出血性的
1: 啊、
0: 嗯、那么脑出血，出血性的我们又叫它什么呀？出血性卒中，
1: 嗯，
0: 它包括我们说的脑出血、脑血管意外，
1: 嗯
0: 啊，或者是脑动脉瘤破裂，好几个名词其实都是说了它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缺血性的卒中，
1: 嗯，
0: 它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脑梗死、脑血栓、脑栓塞
1: 啊、
0: 两个方面，
1: 嗯嗯嗯，
0: 中风脑卒中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
1: 嗯嗯，
0: 这样一讲大家其实就明白了、
1: 哦、它其实是一个像帽子似的，它是比较大块的一个概括的名称啊，
0: 是、嗯、
1: 但是里面还分了比较详细，因为它这个发病的机制还不太一样，这个
0: 没错，
1: 每个人的非常详细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又分别出了其他的这个更为细致的名词，就医学名词来定义这个疾病啊，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对，就是因为这些名词呢就是大家会在生活当中常说，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类病，是不是一回事呢，闹不清楚，我们正好让贺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解答啊。嗯，
0: 好的、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脑卒中中风它分两种性质，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
1: 嗯，
0: 它俩的比例是 大概能80%以上的都是缺血性的
1: 哦，
0: 所以缺血性的大家可能更重视，见得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病，我们还想及早的去发现它、识别它、预防它。
1: 没错，嗯，
0: 所以它有一个，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我们叫中风先兆
1: 啊。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先兆，及时的做一些干预或者治疗，可能就不会有那些后续更为严重的危害了。
0: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哦，
0: 说
1: 的
0: 是这个病呢，就是它的危害特别大。
1: 嗯，
0: 一个人得了中风、脑卒中之后，可能全家都得围着他转。
1: 没错，嗯，
0: 后续的花费的经济的负担，
1: 嗯，
0: 还有照顾他的人力的负担，
1: 嗯，
0: 还有他自己
1: 生活质量
0: 心理上的负担，
1: 嗯，
0: 生活质量，
1: 嗯，
0: 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改变，
1: 嗯，
0: 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防重于治也是我们中医治未病防为先，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样一个要素吧。
1: 嗯，
0: 那么就说小妙招，我们怎么能快速的识别中风脑卒中。
1: 嗯，
0: 我们叫它中风120。我们知道120是一个急救电话。
1: 嗯，
0: 我生病了，得了急症，立马去拨打120，来及时的给我送诊抢救。
1: 嗯，嗯，
0: 那么120其中有三个数字，第一个就是幺，就是一。
1: 嗯，
0: 交给听众朋友呢，就是你要自己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人看也行。首先要看你的一张脸。
1: 嗯嗯，
0: 一张脸是不是对称？好多人呢会出现嘴角歪斜。流口水，
1: 哦，
0: 嗯，这时候你要警惕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风先兆。
1: 这是先兆吗？我觉得好多人是中风之后，嗯，反而有这个嘴角歪斜流口水的情况。
0: 您观察的特别好，千鹤老师，好多人呢，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嘴角歪斜是可以可逆的，
1: 哦，
0: 你治疗的及时它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1: 哦，
0: 但如果呢你送诊不及时，哎，它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损伤，
1: 嗯，
0: 你就救治不过来了
1: 啊，哦！
0: 所以你当你发现第一视线，哎，我嘴角怎么歪了呢？
1: 嗯，
0: 还不停地流口水，嗯，刷牙的时候可能还出现了漏水，
1: 嗯嗯，
0: 吃饭还漏食物，
1: 嗯嗯，
0: 一定要发现了，一张脸观察一张脸是否对称，
1: 嗯，
0: 出现了嘴角歪斜，马上拨打120就去送诊了
1: 啊，哦
0: 嗯！这是我们说的一，
1: 嗯，
0: 看一张脸，
1: 嗯，
0: 二呢是要看我们的两只胳膊，
1: 嗯
0: 嗯，两只胳膊呢。你要一起让他抬一抬，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他俩在一个水平线上，
1: 哦，
0: 能不能同时都有力量抬得起来。
1: 嗯嗯，
0: 如果说你发现了其中我有一只胳膊怎么用劲怎么使力气，
1: 嗯，
0: 都抬不起来，
1: 嗯，
0: 或者刚抬起来啪嗒又掉下来了，
1: 嗯嗯 嗯，
0: 这个需要引起警惕了。
1: 嗯，
0: 同理呢，除了看两只胳膊，其实还可以看两条腿。
1: 哦，
0: 有的人是胳膊出现了抬不起来，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出现了一条腿抬不起来，哎，
1: 嗯嗯，
0: 走路拖地了，
1: 嗯，
0: 我怎么这条腿软呢？
1: 嗯嗯，
0: 啊，摔跟头，
1: 嗯，
0: 我原来还管过一个老患者，
1: 嗯，
0: 他确实是因为摔了跟头去看了急诊，当时做了一个头部的核磁，发现他是得了急性脑梗了。
1: 哦，
0: 嗯，但是后来我们再发现，他的腿就是他确实力气弱抬不起来的这条腿又发生了骨折，就好多老年人他是因为脑梗力量弱同时摔跟头，脑梗和骨折一起发生了。
1: 哦，对，这个其实后续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没错啊，这是二，二要看两条胳膊，我们再拓展一下，就是两条腿。
1: 嗯嗯
0: 嗯，但凡有一边你抬不起来了，
1: 嗯，
0: 立马拨打120。
1: 嗯嗯嗯。
0: 那么第三条呢？
1: 再看零，
0: 看零，这个零是一个谐音，
1: 嗯，
0: 就是聆听说话，
1: 哦，
0: 聆
1: 听
0: 声音，
1: 哦，聆
0: 听，
1: 嗯，
0: 对，
1: 嗯，
0: 聆听，
1: 嗯，
0: 就像听众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听我们老年之声的广播，嗯，用耳朵听，哎，你听到自己或者家里人说话原来是口齿清晰的，
1: 嗯，
0: 但是突然说话结巴，
1: 嗯，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像大舌头一样说不清楚。嗯，比如说我们能经常跟邻居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早上好，哎，变音了，
1: 嗯，
0: 大舌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中风的先兆，
1: 哦，
0: 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提醒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中风的苗头了。
1: 嗯， 嗯，
0: 如果发现120以上的三条哪怕只有其中的一条，我们都不要犹豫了
1: 啊，
0: 立马拨打急救电话120，
1: 嗯，
0: 去积极的 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了
1: 啊。这个120识别法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家里运用起来，关注比如说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本来他们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我们再给大家着重的重复一下啊，就是一看一张脸的状态啊，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角歪斜，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那二呢，就是要看两只胳膊能不能同时抬起啊，然后或者延伸到两条腿能不能同时抬起。然后最后是零呢，是一个谐音，就是聆听说话是不是口齿清楚，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表述。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识别脑卒中的一些先兆的信号啊，一定要抓住啊。其实这些小知识呢，看似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牢记啊，你就会在生活当中可能无意间你就会发现家里人的一些特别之处，可能就会帮助我们规避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这个，或者说危害度非常大的一次疾病的发生啊。
0: 千惠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这个中风120，它是一个黄金时间
1: 啊，
0: 我们脑卒中中风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3个小时以内，越快越好。如果大家都识别到了中风先兆，及时的送诊，那么我们恢复正常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1: 好的好的。那么下面啊，其实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预防的事儿了，因为中医一直在说治胃病，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既然说了在这段时间容易发生脑卒中，那么在没发生之前我能不能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什么方式做完了是有利于我们预防的呢？
0: 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讲中风120的识别，那么我们要预防脑卒中有几个方面呢，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对照自身的情况去选择性的做一做。我们知道好多老年朋友呢会有三高，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0: 下降的。
1: 嗯，
0: 好多老年朋友呢，他会自作主张，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老年人他一量，哎，我今天一量血压都110了，我觉得低了，我就自己把血压药给停了
1: 啊。没错，是的，要不然就是减量了呀。
0: 减量其实是可以和医生商量着减，但是他这种自作主张的去停血压的药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强调大家还是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如果说你发现特别低了，可以去跟医生商量，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剂量，或者换一种力量比较弱的药，来适合夏天的这个节气。另外呢，就是你要科学的补水。我们刚才说了，夏天的太阳比较毒，气温高，我们容易出大汗，剧烈的出汗，如果随身没有带水，你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就容易血液粘稠。这时候要少量多次的科学补水，不要等到我特别口渴了再去喝水。那么每天补水的量呢，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要及时少量多次的补水，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您要把这个每次少量，但是次数要多做到。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喝水啊，他是渴了之后玩命的喝，就是一下子喝下去好多，然后好久好久不喝，等下一次又喝下去好多，有的人是这样喝水的。
0: 确实是，还有好多特别年轻的孩子，你看有的孩子他跑步之后，他就会大量的饮冰水。
1: 对对对对，是
0: 我们见过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啊，这个也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跑步之后大量的饮冷水，心脏骤停猝死了。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是的，
1: 这个，
0: 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中医也有它的一个理论和认识。下气通于心，心阳是容易耗损的。跑步之后剧烈的出汗，然后伤了心阳，这时候你又大量的灌冷水冰水，更损伤了你的心脏。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醒。
1: 真的是，你就不要以为这只是说说，其实是发生过的啊。
0: 没错，科学补水还是要建议大家喝温水，少量多次，然后呢，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补。尽量的要杜绝大量的喝冷水。
1: 哎，这点其实我觉得更多可能要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是的，
1: 老年朋友其实还好，因为他们首先不是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的，然后其次他们喝水一般不会，很少有老年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喝水的，就是一次猛灌很多水，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尤其更贪凉夏天。这个确实是，你想你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运动之后特别热，这个时候喝凉水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啊，就你马上觉得它是解渴和解热的啊。那说到这个喝水，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像我妈妈给我的理念是这样的，说你越热的时候你就越喝热水，就不要喝凉水，其实你是凉快的，她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吗？
0: 老人的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还养生的观点啊，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夏天越热的时候，其实越是提倡大家喝温水的。倒不一定喝那滚烫的水啊，也不推荐，要喝温水。就夏天其实阳气是容易耗损的，你这时候注意保暖，喝温水也是来保护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1: 对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出去玩很热，回到家我就到冰箱里去拿那个冰镇的饮料喝，他说你不要喝这个，我这儿有一杯沏了茶，正好就是温度合适能喝了，他说你把这个茶喝了一会儿你就凉快了。但是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更倾向于那冰镇的饮料。这点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其实你越热的时候越不建议大家喝这种冰水，尤其大量的饮入冰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0: 是的，非常危险的做法。
1: 好，喝水这事儿我们多说了一下，因为喝水在生活当中它的这个行为密度太高了，然后
0: 没错，
1: 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会进行的一个行为，但其实科学喝水是能够保护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您错误的喝水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啊。
0: 没错。那么还有另外一条预防中风需要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太咸，控制一下这个盐的摄入，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们呢需要补充一些含钾高的，钠钾平衡，我们保持钠钾平衡，含钾高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啊、橙子啊、橘子，包括西红柿，这些都是可以的。 少量的盐的摄入加上补钾的水果，在夏天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的
1: 啊啊，不要吃得太咸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咸不咸这事儿已经都不是说夏季啊，大家一直在提倡说低糖低盐低油的这样的饮食是更为健康的。

0: 嗯，所以在夏季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吧，嗯，其实我个人其实到夏季我会吃的相对清淡一点，因为我觉得味道太重，不管是甜咸还是油，会觉得嗯吃不下去，腻得慌。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因为饮食习惯，他夏季反而觉得寡淡，所以他可能会刻意的吃的咸一点，或者吃一些咸菜类的东西啊。
1: 说到吃咸菜这个生活习惯嘛，嗯，其实我们好多北方人是喜欢的
0: 啊，没错，
1: 早晨起来我们需要吃一点点小咸菜，
0: 对，
1: 喝点小米粥，
0: 对对，
1: 但是呢不太推荐，
0: 嗯，
1: 因为它含有亚硝酸盐，
0: 嗯，
1: 容易造成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损伤，
0: 嗯，
1: 常年累月这种生活习惯呢还容易诱发肿瘤，
0: 嗯，
1: 啊，
0: 嗯，
1: 消化道的肿瘤，
0: 嗯，
1: 所以这个吃咸菜不太推荐
0: 啊。对对，
1: 我们可以你吃一点清淡的，比如说你拍个黄瓜
0: 啊，
1: 它也有味道，
0: 啊，
1: 对，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拌个苦菊，
0: 嗯，
1: 拌苦瓜，这都是我们推荐的，
0: 就夏天适合吃苦味的一些蔬菜和食物啊。对对对，
1: 嗯，
0: 它会有清凉解暑的这种功效，
1: 没错。
0: 嗯，好，那其他的预防脑卒中的方法还有吗？
1: 再一个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了监测血压，
0: 嗯，
1: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警惕早晨的高血压，
0: 嗯，
1: 我们也叫做晨风高血压，
0: 嗯，
1: 它会一过性的升高，
0: 嗯，
1: 虽然我们觉得夏天血管扩张了，出汗多了，
0: 嗯，
1: 我们的血压是偏低了，
0: 嗯，
1: 但是在早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过性的血压高，
0: 嗯嗯，
1: 血压高呢就容易诱发脑卒中，
0: 嗯，
1: 要警惕，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老年朋友就不要轻易的停药，要一定要监测，再跟医生去商量调整降压药的方案
0: 啊。对，其实关于监测血压啊，反正我家里老人是这种情况，他在冬季的时候更关注血压，到夏季他就会放松警惕了，因为都说夏季血压偏低嘛，
1: 嗯，
0: 他就觉得他自己没事儿，就会放松警惕，但其实夏季有夏季的这个血压的一些特点，所以还是要随时都监控一下的啊。
1: 嗯，是的，尤其是早晨的这次高血压，
0: 嗯，
1: 容易高，
0: 嗯，好的，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适度运动，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啊，这儿不再赘述了。
0: 嗯嗯。
2: 听众朋友们，刚才贺丽娟主任为大家讲了脑卒中的120识别法，一旦对应了120法则中的一条或多条，就请尽快就医，因为脑卒中是有黄金救治时间窗的，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发生脑卒中后应该如何做好急救和康复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4: 医生有话说，
0: 那么我们聊过了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然后聊过了一些预防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治疗了啊，讲一讲脑卒中的治疗方法有哪些，然后在咱们中医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
1: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脑卒中中风这个概念的时候，
0: 嗯，
1: 已经是分了就是现代医学的名词和中医的一个名词，
0: 嗯，
1: 中风这个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0: 嗯嗯，
1: 这说明不光是我们现代人，
0: 嗯，
1: 古代人
0: 他也
1: 得中风。
0: 是的，
1: 这个中风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就说明呢我们不光是现代人容易得中风，
0: 嗯，
1: 古代人也容易得中风，
0: 嗯，
1: 所以对这个病它的治疗的方法策略就非常多，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当然有了更新的一些发展，
0: 嗯，
1: 结合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哎，所以我们认识问题更全面，
0: 嗯，
1: 那我在看着一个病的时候，我不光可以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
0: 嗯，
1: 我还可以呢从中医的角度去看啊。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学西医的老师，
0: 嗯，
1: 他自己得了中风，
0: 嗯，
1: 还来找我们给他
0: 中
1: 医治疗。是的是的，还好啊，他比较幸运，虽然得了中风，但是没有遗留太多的后遗症。但是他非常重视，到节气了就来找我们的老师，要给他开几副中药吃一吃，
0: 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和调理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这个脑卒中中风的治疗呢，我们是给他分期的。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病刚得的时候，特别紧急的状态。一般它的时间呢就是两周之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特别急，得了中风立马就昏迷了，出现了意识障碍，他的急性期就要再延长了，不光是两周，可能要持续到一个月。所以中风的急性期我们叫两周到一个月。那么经过了急性期的救治之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就是从急性期的结束到六个月之内，也就是两周或者一个月到半年之内，这一段时间叫恢复期。还有半年之后我们就叫它后遗症期了。这三个分期其实呢对我们的治疗也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急性期的治疗。大家说了，哎，我得了脑梗了，我也识别出来了，而且呢我还记住了老师之前说的中风120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很快给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你送到医院特别及时，发病40多分钟就到了医院了，我们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好多案例，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急诊值班的时候，一个老人家，他年龄非常大，89岁了，
0: 哎呦，高龄了，
1: 高龄了，而且孩子还在国外，但是他爱人特别有经验，本身呢他就是学生物学的，跟这个人体啊解剖啊有一定的相关性，
0: 他有一定的那种知识储备啊。
1: 对，这个老人家89岁发病的时候呢还是特别重的，立马口歪眼斜
0: 啊，
1: 流口水，出现了意识障碍，眼睛是向一侧凝视的，我们叫凝视，其实就是大家观察他眼球是斜着的，另外他有半边的身体手和脚都不能动，但正是因为他老伴发现的及时，在大概送到医院急诊有40多分钟，立马请我们会诊，按理说89岁超早急性期的这些手段我们会权衡一下，他年龄太大了啊，要不要给他做一些更加积极的这样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静脉溶栓，比如说静脉溶栓如果不成功，还有桥接的动脉的介入治疗，我们都考虑到了，跟家属沟通，因为那个阿姨确实是她有知识储备，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他说虽然我不懂医学，但是我了解一部分皮毛，我懂生物学，我知道他越早来到这儿，医生能做的方法越多，而且我还明白他刚刚发生这个脑梗的时候，他长的那个血栓还没有长结实，
0: 我还能想办法把它弄掉，
1: 对，
0: 是不是，
1: 医生可能还能有办法，能不能把我这个血栓给溶开给化开，我们一听，我说这个阿姨真的非常厉害，我们就跟他谈，我说他这么高龄，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做这个静脉溶栓呢可能风险会比较大，出血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我们要不要搏一搏，时间是允许的，因为您来的特别及时，是3个小时之内，又出现了这么重的症状，阿姨说搏一搏，如果不搏他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偏瘫昏迷，在家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照顾他了，
0: 对，没错没错，都是高龄老人了，
1: 是的，他的生活质量也会特别差，那我一定要搏一搏，所有的风险我都愿意去搏一搏，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也特别感谢阿姨的这一份信任，这个89岁高龄的老人家目前为止是我静脉溶栓的最高龄的老人，而且也是获益非常明显的老人家，我们大概是凌晨接诊的啊，静脉溶栓到了第二天吧，也就是7-8点钟，我们再去观察老人家的时候，头脑清晰，口齿伶俐，他的嘴歪眼斜，眼睛的凝视都消失了，
0: 多好了，
1: 而且半拉身体都能抬起来了，
0: 哦，那真的是很好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就是凭借着阿姨的知识储备以及这个魄力，对医生的信任和医生们的治疗手段，其实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这个结果呢，也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也出乎我们意料的。
0: 嗯，
1: 我们其实担心老人家在这个静脉溶栓治疗过程中，因为高龄嘛，血管基础差，又有基础病这么多，会出现一些出血。他其实是有轻微出血的。他大便带血，后来问了问，他其实也有痔疮的这个基础病。我们积极的又给他对症的治疗。那么经过抢救之后，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还是
1: 老人家哎，康复了，回家了。经过这个急性期的治疗之后，应该说这个叫超早期
0: 啊，
1: 超早期的治疗之后，他又转入了神经科的病房，就是我们脑病的病房，进行了大概2周左右的治疗，
0: 就是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啊。
1: 对，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个急救超早期的静脉溶栓，那么2周之内急性期还是会出现病情变化的，可能呢，如果卧床出现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卧床之后，因为他偏瘫侧的肢体是不能活动的，他会致动，他自己也不能动，会出现血流减慢，深静脉的血栓，会出现这些。如果深静脉的血栓呢，家属又没有知识，还在不停地给他揉小腿，那这个血栓是可以顺着腿跑到我们肺脏，
0: 是的，那就更危险了，
1: 引起肺
0: 栓
1: 塞。
0: 对，
1: 这个是抢救可能都来不及的。
0: 另
1: 外呢，如果他卧床之后没有勤翻身、勤拍背，会导致呢大褥疮，泌尿系的感染，肺部的感染，这是容易出现的急性期。所以急性期呢，我们的治疗的策略，如果是能超早期的这种静脉溶栓或者是动脉的介入治疗，这是最好的。但如果错过了这3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时间窗之后呢，可能就进入2个星期左右的救命、保命的防止并发症这样一个阶段。
0: 但其实那个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治疗方式了。我觉得
1: 没错，这个血栓就形成的比较结实了。你想再把它打断，把它取出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时机了。你要再去非得做这件事情，那它出血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就是弊大于利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
0: 可能患者就没法能够获益那么大了，他的健康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其实您看，您刚才讲这个例子，他经过了说超早期的治疗，然后又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那回家家以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身体状态了，
1: 非常好。
0: 就这个事情，咱们就结束，就是治疗完了。
1: 没错，两位老人都非常好，因为都是那么高龄了，而且子女都在国外。这个案例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0: 确实。
1: 那也让我体会到呢，其实在脑卒中中风这个病的救治上是越早越好。但前提呢是好多尤其是老年人，他虽然关注健康，但是他没有相关的健康知识。所以更需要我们去给他普及通俗易懂的、简单易记的这些个好
0: 救命有效的方法。
1: 是的，识别出来送医院，就近。好多人还有这样。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患者呢，其实家里条件呀各方面其实都挺不错的，开着房车去旅游，去外地旅游。当时呢，其实他到那几天可能劳累呀、缺水，年龄并不大啊，大概50多岁。眼前开始发黑。哎，他感觉我开车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头脑清醒，视力那么好了，但他没觉得。经过了2、3天，他发现他肢体也动不了了。哎，他说坏了，我是不是得中风了？然后他朋友呢，随行的朋友就把他送到医院，他坚决不去。他说外地的医院怎么能比得上北京的医疗条件？非常的执着啊，他信任北京的医疗，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当时
0: 你得救急呀。
1: 是的，是的，千红老师说的特别对。他当时犯病，其实后来发现啊，就是脑梗死了。
0: 其实他当时应该先就近到医院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1: 没错
0: 啊，然后你可以后续再回北京接受其他就是延续的或者康复性的这种再继续的治疗。
1: 没错，说的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因为朋友没有办法替他拿主意嘛，
0: 是的，是的，
1: 他在当地也没去医院，只去诊所买了一个药，类似于活血化瘀这一类的药，自己先吃着， 但其实他吃着也有风险。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判断他是脑出血了还是脑梗死了。
0: 哦，对，
1: 他自己认为
0: 是脑出血呢，你要又那个溶血就是去瘀的这个，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起反作用了吗？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如果他是脑出血，他再吃上活血药，
0: 对对，
1: 这个风险就特别高，加重病情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可能还是固执了，他自己吃了药，
0: 嗯，
1: 又叫朋友从北京到了外地。开车把他送回北京救治，
0: 啊，
1: 这样时间一来一回就过去了大概五六天。
0: 那肯定的，
1: 嗯，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嗯，非常不幸，就是偏瘫了，完全偏瘫了，
0: 那就很遗
1: 憾嘛，吞咽困难，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后期的并发症，肺部感染、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营养不良，全都出来了，
0: 这个很遗憾，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知识的不全。

0: 全面升级的这个处理，我觉得我们去正规的医院都是没问题。当然您不要上那个地方的小诊所，那个是不行的，但您就到正规医院，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1: 正规的医院，公立，尤其是我们
0: 公立
1: 医院，
0: 对对对，
1: 肯定都有脑卒中的绿色通道。
0: 哎，对对对，
1: 只要您去了，都是开绿灯的。
0: 对对，
1: 因为这个病，大家从全国的这个卫健委的指示来讲，就要争分夺秒的去救治卒中。
0: 对，
1: 这样呢，其实从个人来讲和家庭来讲呢，我救治的很成功，后遗症就比较少。
0: 嗯，
1: 那么对家庭的影响就小一些。
0: 嗯，
1: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呢，大家都是健康的人，还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能力，回归社会，而不是说我都变成残疾人，那么
0: 是
1: 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支出。
0: 没错，
1: 无论是与公与私，争分夺秒的救治都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您是要健康的活着，还是说带病活着，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同样活到100岁，如果您是健康的，我们中国老话讲寿终正寝的离开，
1: 没错，
0: 那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您从60岁您就偏瘫躺在床上，然后那个这个状态身体状况只能是越来越差，它不会有好的。
1: 是的，
0: 那您躺到100岁，对于您来讲，对于家庭来讲，对于社会来讲，那么可想而知这个负担是有多重啊。
1: 是的，各方面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
0: 没错没错啊。好，那这个是
1: 我们叫急性
0: 期，急性期的治疗，
1: 超早期和急性期的治疗。
0: 好，我们再说后面第二期的治疗。
1: 第二期的治疗，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恢复期。恢复期呢，其实这个治疗大家会想到，好多得过中风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到，到了10天半个月，医生就让我出院了，或者会告诉我你需要去积极的做康复训练了。保住命。保住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条。但是我们现代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是我要活着。就像刚才千辉老师说的，我躺在床上，也是活着。
0: 对，
1: 那我活蹦乱跳的，去看祖国的壮美山河，
0: 也是活着，
1: 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活着。
0: 是的，
1: 去跟好朋友们去聊天，去一起去游玩，也是活着。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更追求生活的质量。
0: 没错，
1: 就是生命的长度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0: 但是生活的质量，
1: 生活的质量，幸福感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到了恢复期大家要做的一个重点了，也是医生康复治疗师要帮助大家去做的，就是功能的恢复期了。康复呢，我们分几步走。其实早期康复也有，但是急性期呢，介入的就是能病情平稳之后开始做简单的康复。然后到了恢复期呢，病情相对平稳2个星期之后，那就是非常规范化的去做康复训练。那么康复呢，我们又分为现代医学的康复，也叫西医的康复，还有中医的康复。尤其是我们康复科更是两条腿走路。
0: 对，现在其实特别讲究中西医结合治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很提倡的。因为医生他不会说摒弃就是中医不好西医不好，他其实希望每个医学的种类的这个优势都发挥到这个病人身上才好呢，这样是所有的利益都放在健康上了啊。
1: 对，就是能起到1+1=2的效果。
0: 没错，
1: 而且呢是我们传承上千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中医康复的理念，养生的理念。那么西医的康复呢，就是常规的练运动，练语言，还有呢练认知，练手的脚的精细的活动，这些都是要做的。那么中医配合它的方法呢也非常多，而且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能让我们的身体特别舒服的。推拿按摩，针灸，艾灸，药浴，刮痧，耳穴，就不再一一的去数了。
0: 其实方法很多啊，
1: 如数家珍。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的。
1: 而且中医的这些方法，尤其是好多是外治的方法。
0: 嗯，
1: 除了我们可能会开一些对症治疗、辨证论治的方药，有方子就是经中医的经典方，然后可以配成配方颗粒，还可以呢就熬成带尖的，就像我们喝牛奶一样啊，
0: 一袋一袋的，
1: 对，一袋一袋的，
0: 是的，
1: 良药苦口啊。其实现在我们中药呢好多，你的配方配伍好了之后，它也不是那么难喝。
0: 现在真的，我觉得中医是会考虑到，因为我有一阵子
1: 口感
0: 喝调理身体，然后呢。那个医生也特别的可爱，他说那个稍苦点你行吗，我说能不那么苦吗，他说行，然后 回来他就是会带点甜滋滋或者酸滋滋，褶一些他这个苦涩的

0: 这个味道啊，就医生会考虑到
1: 的。您都发现了是吧？
0: 医生特别可爱，说苦点行吗？我说那能不苦吗？
1: 尤其是好多小孩的用药里面，
0: 对，
1: 我们会放甜叶菊，
0: 嗯，
1: 整个它的那个小中药，你就吃起来，哎，酸甜可
0: 口，挺
1: 好，口感非常好，
0: 喝着小酸水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有你看我们中医呢，现在大家也会遇到的一些茶饮，
0: 嗯，
1: 凉茶，
0: 啊，对，茶饮很多，
1: 对，
0: 嗯，
1: 所以它的口感也是改良了的。
0: 没错，没错，就我个人就在喝中医的那种代茶饮。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不同功效代茶饮，然后我会把它当成日常的那种水来饮用。
1: 非常好。
0: 嗯，
1: 其实中医药呢，它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嗯，
1: 就是老百姓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智慧。
0: 嗯嗯，
1: 只是呢，我们哎没有那么全面的去认识它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药特别苦。
0: 嗯，
1: 其实不然。
0: 嗯，
1: 它配方。就是可以根据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去调整一些用药，但是如果说你必须用这味药，比如说黄连必须要重用的时候，你也试着去接受它的苦味。
0: 哦，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中医也是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再发展，然后再改良。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二三十年想象的中医中药特苦，回来弄一药罐子，弄好多好多草药熬啊煎呀，已经不是那样的。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便捷的方式，然后
1: 是的，
0: 能够说体会或者说缓解病人对于中医中药的一些抵触的这个问题，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啊，所以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中医中药的这个治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其实要往回到十年，我对中医中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老的东西。
1: 嗯，是的，
0: 然后我觉得它不适合年轻人，也不适用于年轻人。但是当我接触了以后，发现，哎呀，真好啊！
1: 没错。
0: 然后我现在可相信中医中药，就是我就因为你没有什么大毛病嘛，年轻，其实就是身体的小调理，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健康，你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一些中医中药进行一定的调理，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我能接受的那个方法，很方便。我看完了之后，我把方子一交，然后呢，人家就会把代茶饮或者这种药煎好了给我寄过来，我也不需要再拿，非常非常
1: 的
0: 方便，
1: 是的，
0: 一点都不麻烦，不需要回去煎，然后味道也很好，你回来稍稍一加热就喝了，甚至一冲就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就是中医也在与时俱进。
0: 没错，
1: 我们国家提倡的就是守正创新，
0: 嗯嗯
1: 啊，所以它也有好多呢，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非。

0: 好喝，我觉得比咖啡还好喝
1: 啊，确实是啊，
0: 是的，
1: 对，
0: 嗯。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有现代的医学的治疗，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医的外治法的治疗，
1: 嗯嗯，
0: 非常舒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偏瘫侧的这个腿，
1: 嗯，
0: 我自己呢一开始能轻微的动，
1: 嗯，
0: 但是我也抬不高，
1: 嗯，
0: 这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是康复治疗师来帮助他被动的运动，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关节，所有的关节都要运动到，
1: 嗯，
0: 我们得保证它手不垂，
1: 嗯，
0: 脚不歪，
1: 嗯，
0: 啊，量肢位的这种摆放和训练，
1: 嗯，嗯，
0: 一开始你是需要医生和治疗师来帮助你的，
1: 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忙的，
0: 是的，
1: 这不能随便的瞎摁瞎调瞎掰的啊，
0: 没错，嗯，你如果练的不对，你走路的姿势将来有可能走不了，
1: 嗯，
0: 或者是呢你走的姿势也特别的不美观，
1: 是的是的，嗯，对对，
0: 然后你在现代康复治疗的基础上，
1: 嗯，
0: 加上了推拿按摩，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个高摩踏姿的技术，
1: 嗯，
0: 患者他的接受度，他身体的舒服程度就大大提升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整个人的心理的压力都跟着减轻了，
1: 嗯，对，很放松，
0: 特别开心，
1: 对，
0: 他知道哎，我们整个医生护士，
1: 嗯，
0: 治疗师医护技所有的团队包括他的家属，
1: 嗯，
0: 都在关心他，
1: 嗯，
0: 啊，都在一块儿共同的克服这个中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
1: 很多的疾病这些年都越来越重视康复治疗，
0: 没错，
1: 嗯，以前大家会忽视，大家觉得我治完病回家就回家了，我就吃药嘛，但忽视了康复治疗，但其实康复治疗对于您后续的生活质量很重要的这种作用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嗯，
0: 对于康复的重视呢，应该说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了，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有在老百姓的认知里，
1: 嗯，
0: 他都知道了我保住命之后我要趁着我最黄金的康复时期，
1: 嗯嗯，
0: 其实是三个月之内啊，
1: 嗯，
0: 三个月之内呢我们的康复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嗯，
0: 最容易让大家得到这个复健的几率的
1: 最大的这个受益的，啊，
0: 对，
1: 嗯，
0: 但如果呢有一些他就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可能出院就回家在家待了两个月，
1: 嗯，
0: 发现还站不起来，
1: 嗯，
0: 又重新再联系医院，
1: 嗯，
0: 再到我们康复科，
1: 嗯，
0: 再去做康复也能做，但是呢恐怕就是效果不是那
1: 么
0: 快，
1: 不会那么好，啊，对，
0: 不会那么快了，
1: 嗯嗯，
0: 这是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多，
1: 嗯，
0: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呢这个康复的理念呢，
1: 嗯，
0: 没有那么普及，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就忽略了这个黄金期，就是从得病到三个月之内，
1: 三个月之间，
0: 这是最好的，
1: 嗯，
0: 其实只要他坚持康复，
1: 嗯，
0: 康复是终身的啊，
1: 嗯嗯，
0: 康复是终身的，不光是三个月，半年以内，
1: 嗯，
0: 甚至一年以内，
1: 嗯，
0: 效果都会有进步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康复其实从医院他不可能永远在医院住着，
1: 哦，
0: 他还需要回归到家里边，
1: 对，
0: 嗯，
1: 更多的肯定还是在 家里头，
0: 家庭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就是说，您在医院做了一定的康复治疗之后，您学了相关的知识啊、手法呀，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您觉得，医生可能会说，哎，您可以说这段时间在家治疗，不用那么密集
0: 的
1: 跑医院了，
0: 没错。
1: 那么您就再把您的康复治疗放到家里去进行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要保持跟医生的互动。
1: 嗯，嗯，
0: 你有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就是哎疑惑的一些个
1: 及时的问问
0: 医生，康复的问题，
1: 嗯，
0: 随时问医生。
1: 嗯，嗯，
0: 当然恢复期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控制危险因素。
1: 嗯，
0: 控制大家的基础病。
1: 嗯，
0: 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甚至呢他可能还有冠心病，
1: 嗯，
0: 有支架，
1: 嗯，
0: 他长期吃的这些药，
1: 嗯，
0: 要规律。控制我们叫危险因素呢，不光要控制好，
1: 嗯，
0: 而且要长期维持住，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最后吧，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脑中风的防治相关的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脑中风呢是这样，它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重于治，
1: 嗯，
0: 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中风120，我再跟大家呢就重复一下，
1: 嗯，
0: 因为治疗的黄金时间窗是三个小时，
1: 嗯，
0: 越早越好。
1: 嗯
0: 嗯，第一呢，就是中风120的一，看一张脸是不是对称，
1: 嗯，
0: 自己呢可以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的人帮你看。
1: 嗯，
0: 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流口水，
1: 嗯，
0: 一定警惕了，我们要得中风了。
1: 嗯，
0: 那么二就是要看两只胳膊是不是对称，
1: 嗯，
0: 同时能抬起来。
1: 嗯
0: 啊，再扩展一下呢，就是也要看一下两条腿，
1: 嗯，
0: 是不是能正常的行走，有没有腿打软啊，抬不起脚来。这个呢，如果出现了，也要高度警惕了。
1: 嗯，
0: 第三条就是零。聆听声音，聆听说话，如果呢发现自己或者是家属啊发现了你出现了大舌头，

0: 说话不清楚，含糊，这也提醒了，就是我们要得中风了，那这是最应该做到的识别，那么识别了之后，我们就要紧急的拨打120，就近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有绿色通道的医院。
1: 这个其实120他知道，他会把您送过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就是120医生也必备的素养嘛，就近治疗，这个原则是不能丢掉的。那么到了正规的医院之后，我们呢还要有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急性期，我们要做的是保命，防止他重大的并发症，第二条呢就是保住命之后，过了急性期，到了恢复期，我们要规范化的中西医结合，1+1=2的规范的去做康复训练，不能急，康复呢它是没有奇迹的，只有坚持不懈的才能出现这个越来越好的轨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到了后遗症期，后遗症期呢大家也不要失落，我们只要是持之以恒的去做康复训练，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越来越提升的，当然在这三步走的基础上要做的是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说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还有其他的基础病、冠心病、心梗、相关的这些基础的治疗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擅自改药，一定呢要遵医嘱，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方面。
1: 好，听众朋友们，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易被忽视，但通过科学预防和及时识别，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远离脑卒中带来的危害。请大家一定要牢记120识别法和脑卒中黄金救治时间。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山峦叠翠，江河奔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山河为主题，邀您遍览大好河山。一场持续6年的追债拉锯战最终将如何收场？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山是大地的脊梁，河是民族的血脉，山河交织铸就了我们美丽的祖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水短长。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中华大地每一寸山河都饱含着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就将以诗词为双翼，带我们飞越山河，饱览多彩的华夏大地。接下来我们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一起，在小重山队、西江乐队的诗词对决中品味诗词雅韵，遍览大好河山。
7: 欢迎康老师，欢迎蒙老师，两位今天准备了怎样的关于山河的开场词呢？康老师，
8: 今天的主题词是山河。山河是地理风物，也是人生意趣，更是家国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自然的山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是人文的山河。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是奋进的山河。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人生自有诗意，山河别有深情。让我们以 万里的诗卷来讴歌我们的万里山河，让万里山河在我们大家的手中绘写出诗和远方。
7: 谢谢，谢谢康老师。蒙老师，
9: 山河是什么呢？我想啊，山河首先是最动人心魄的风景，它吸引着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那山河还是最让人难以割舍的家园，极目北望，是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那放眼南眺，是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呢，终将远去，但是祖国的山河永固，只要黄河还在，就会有中国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要泰山还在，就会有中国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谢谢蒙老师。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断流的文明，我想这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而你我众志成城，心手相连，那就是连绵不断的山脉。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此时此刻百人团的状态。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时此刻，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朋友也汇聚云端，我们欢迎云中千人团。

0: 谢谢谢谢千人团的集体送诗。那里是不是有个小朋友戴着红色的帽子呀？
1: 是那鹿角的那个
0: 帽子。对对对，跟这个小伙伴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涛，来自广西上师。
0: 跟我们说说你戴的这是一个什么帽子呀？怎么看着像个小鹿头？
2: 我头上戴着就是这个小鹿头。五鹿是广西的特色非遗，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壮族的少年儿童就会扮演小鹿起舞，欢迎你们来上师。
0: 好，谢谢
3: 谢谢。
0: 这个壮族的小朋友戴这个鹿头帽是他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所以这鹿也很吉利啊。
4: 没错，福禄双至。
0: 好，
5: 我是一名苏绣非遗传承人，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我的苏绣的作品《铁听龙吟》《蔷薇花开》。
0: 两位老师看，那里有一大捧花生，对不对？
4: 对啊。哦，
0: 而且这个花生啊，数量可不少，1.02亿颗。1.02亿颗花生象征着山东的人口数量，这也是花生的种植户送来的礼物，拼成了一条巨龙。谢谢，非常有心了。

热闹的开场过后，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进入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由我康老师、蒙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一共四道，请听题。第一题，山河是无数诗人离别的背景。王勃的诗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请问诗中的“津”字指的是什么 ？A. 关口 ，B. 渡口。百人团，请答题。

0: 73人答对了，正确答案是渡口。哎，金有渡口的意思吗？
1: 官和金呐、啊，它的区别就在这儿。陆地称官，水陆称金。拿王勃那个诗句讲：“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他从长安出来往西走，他会遇到什么？大散关。往东走，他会遇到什么？函谷关哈、啊，或者潼关。那他要是走水路的话，他往西走是什么？是咸阳渡。咸阳古渡啊，就是一个重要的要津，对吧？他往东走会遇到什么？潼关渡，那也是一个著名的要津。
2: 津本来的意思指的是渡口，但是延伸之后就成为了人生的渡口，啊，那么再延伸呢，就会成为人生当中的要紧的地方，要紧的位置。从这一个小小的金字，你就能看出来，古人总是要把自然的内涵延伸到人文的领域，同时也要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深入到江河和山河的内涵当中。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这样层积层累起来的。
0: 谢谢老师。马上来看第二题，请康老师出题。
2: 杜甫身居成都，遥望山河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请问诗中的锦江因什么而得名 ？A. 风光锦绣 ，B. 洗涤之锦。
0: 百人团请答题。

0: 53人回答正确，锦江因为洗涤织锦而得名。这蜀绣也是四大绣之一了。
1: 对，我们知道的讲这个四川呐，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你看它那么远古的古国王就叫蚕丛，说明这个地方养蚕是一个传统，织锦也是一个传统。那蜀锦之中有一方锦大家都知道，是蜀锦的代表，在博物馆里是永久不许出国的珍贵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哎，那就是花团锦簇的蜀锦。
2: 对，所以这个蜀锦呢，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的一种产品，而且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财富。这说明了这个四川的老百姓啊，成都的老百姓对自己的这条母亲河的热爱，蜀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来源之一，而锦江呢又为他们带来了一种生活的保障，所以呢有蜀锦有锦江，他们生活在一团锦绣当中，生活自然会更美好。
0: 谢谢老师，我真的觉得四川很幸福，成都很幸福，因为李白、杜甫都为他们留下了那么多传颂千年的名篇。像李白那首特别经典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啊，所以只有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真的觉得幸福，这里才是人间天堂。
2: 对，
0: 继续来看第三题，请蒙老师出题。
1: 山河雄奇，也创造了充满想象力的神话世界。李白《蜀道难》诗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包含了太阳的神话。太阳乘坐由六龙驾驭的车子，请问这个车夫是谁呢？ A 西河， B 夸父。
0: 凡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西河，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这道题目52人回答正确，有一位选到了夸父，其实应该是西河。嗯，
1: 其实西河这个神话非常有趣，西河最早并不是给太阳驾车的呀，她是太阳的母亲啊。什么时候西河就成了给太阳驾车的了？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至于真正李白这句诗取法的是西河的哪一个传说呢？《淮南子》注讲啊，日乘车驾以六龙，西河御之啊，说太阳乘车有六条龙给他拉车，然后西河呢是那个驾手，那个驾驭之人。所以咱们现在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就叫做西河号。西河号要干什么？其实就是效法西河驾驭六龙，哎，然后呢是志在长空目群星啊。
0: 我也想到我们航天工程很多的命名真的是充满了诗意的想象。
2: 对啊，
0: 嫦娥奔月、西河逐日，还有祝融探火。
2: 对，
0: 应该说我们的这种诗意浪漫已经从地表的山河升腾到了苍穹宇宙。
2: 没错，不仅是天空是这样，我们探索深海，其实在深海里头有很多的海沟啊，这个山峦也都是以中国古代的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可以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只是呢揽月之时不忘呢以古代的神仙命名，是吧？五洋捉鳖之时不忘以古代的圣贤以命名，来彰显中国文化在天上和地下的这种光大。
0: 所以我们的文明啊，真的是绵延五千年，从未断流，熠熠生辉啊。
2: 是，嗯，
0: 谢谢蒙老师带来的第三道题目，接下来是第四题，请大家听题。山河是无数英雄驰骋纵横的舞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请问这两句词写于哪里？ A 北固亭， B 西塞山。百人团请答题。 本题正确选项是 A 北固亭，多少人回答正确？48人答对了，不错。但是也有个别几位被迷惑了，怎么到西塞山那儿去了呢？
1: 这是不同的场景了。像西塞山那个就是一种江南烟雨啊，那你要一旦说到北固山、北固亭，那就是金戈铁马了。北固亭啊，就在这个北固山上啊。大家意识到没有？只要说我们这个政权在江南，那这个北固山也好，镇江也好，就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这个词一开始就讲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孙权、孙仲谋？是因为那是一个建立在江南的政权，所以到梁武帝的时候才会讲他是天下江山第一楼，那是一个金戈铁马、虎踞龙盘之楼。
0: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辛弃疾登上这北固亭，他是在北望，然后产生了一切的忧思，写下了这首词。
1: 太对了。
2: 最早这个楼呢叫北固楼，稳固的固。梁武帝登上之后，那时候北固楼已经不存，只留了一个北固亭。那么梁武帝登上去一看，说此地已改为北固矣，固就是顾问的那个固，向北看就改成北固楼。所以后来实际上是北固亭变成了那个北固楼的一个代表，它是遗存下来的。辛弃疾写北固亭怀古，一方面当然就像刚才蒙老师讲的，南宋也是南方的政权，所以要北望中原，但更重要的是这地儿真的很要紧呐。所以它这不只是怀古，它也是输金。当然了，它是对于南宋这小朝廷是非常不满，就提醒他们鼎鼎重要，绝不能放弃，而且呢，要以此为据点，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北伐中原。哎，所以这个词呢，能看出来，这辛弃疾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个军事家。
0: 我听您在讲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另外一首诗，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啊。
2: 对啊，没错。
0: 到这呢，我们的四大大浪淘沙的题就全部完成了。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来自江苏的诗词才女王子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大三学员范之航，国际工程从业者郭雅茹，在爷爷熏陶下爱上诗词的女孩韦晶莹，他们4人组成小重山队。
4: 小重山，快马加鞭为小安。
3: 第二支队伍是热爱古诗词的小小少年张逸驰，动物医学生万金豪，评书演员孙造峰，集美大学航海学员胡佳杰，他们4人组成西江乐队。
4: 西江乐，西江乐，欲上青天揽明月。
3: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0: 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2支队伍已经就位，我们马上开始第一轮的比拼，对抗抢答题。我们一共有3种题型，分别是宫格题、线索题和转盘题。首先来看看对抗抢答题本场题型是什么。本场是描述线索题，请第一组少儿团就位。认识第一位小朋友。
5: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大家好，我叫王子一，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6: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叫张逸驰，来自北京。
0: 来，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座名山。 线索一，它是屈原理想的仙境。线索二，它是黄河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起点。线索三，它是周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的终点。线索四，毛泽东说他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张一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昆仑山。最后一条线索，这个应该是毛主席的念奴娇昆仑。
0: 本题正确答案是昆仑山，祝贺你回答正确，西江乐队加一分。上来就是主席诗词，小朋友迅速答出，而且还能够脱口而出。我们也听老师来讲讲这四个线索。
1: 昆仑山哪不得了，咱们中国古代呢有两个神话系统，就神山呢，一个就是西边的昆仑山，一个是东边的蓬莱山。但实际上蓬莱山神话是从昆仑山派生出来的。咱们这四个选项，第一个说它是屈原理想的仙境，你比方说他这个九章涉江篇就讲什么，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第二个，它是黄河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起点。昆仑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它是河源，是黄河源头。那大家也知道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母亲河，所以大家一直是在探讨河源。那第三个，它是周穆王八骏日行三万里的终点。这是什么呀？这是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啊坐八骏拉的马车日行三万里，到了昆仑山跟西王母相会啊，两个人本来能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徐州

0: 叛乱，所以周穆王就回来了，回来跟这个西王母还有一个约定，说三年之后我再来看你。哎，但是后来呢他就没再去，所以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呀。那当然毛主席说他飞取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毛主席那个时候他在考虑昆仑的时候，他其实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个山，也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个神话，他考虑的是什么？他考虑的是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所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一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所以我们看，哎，昆仑山从古代走到今天，走到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对他一直在投注情感，而这个情感一直在变化。它是什么？它是地理之山，它是神仙之山啊，它是理想之山。
1: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
2: 昆仑呢，它是有一个真实的昆仑，也有一个文化想象当中的昆仑。在文学的世界里边，人们借助昆仑的力量来为自己加持，比方说屈原的昆仑的意象，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圣洁的、理想的、可以逃避污浊的现实的那样一个境界。而李白笔下的昆仑呢，变成了自己人格的力量。黄河西来绝昆仑，他要用绝昆仑来象征自己人格的力量。因为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当中，昆仑是中央之山，黄河之源，神话之源，文学之源，所以大家呢都把它依附成为了自己的一个，像是一个缘起一样。那么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昆仑和昆仑文化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扮演了一个起始的角色。就像主席说的，横空出世莽昆仑，不仅横空出世，还要阅尽人间的春色，实际上是人间的历史。可以看到啊，即便是在长征当中，主席不仅在思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件事情，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如何传承中国的历史，还在长征当中已经想到将来世界的格局会是怎样。这就说明啊，他行走在路上，着眼在当下，思考在将来，这就是主席诗词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1: 谢谢康老师。好，请第二组青年团的选手就位。来认识一下两位青年团的选手。
3: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大家好，我叫范志航，来自辽宁锦州。
1: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4: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叫万金好，现在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学生。
1: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我们一起来听听题目。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旅游装备。线索一，陆游带着他打算重游山西村。线索二，李白有了他，五岳寻仙不辞远。线索三，夸父丢了他，化作一片邓林。范之航抢到，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拐杖。
1: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四，苏轼有了他，何妨吟啸且徐行。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小重山队加一分。
2: 你看这四个选项啊，陆游、李白、夸父，其实韩愈有一首诗叫海水非不广，邓林岂无知啊，讲的也是这件事情。夸父逐日把手杖一丢，就化为了大片的邓林。这说明什么呢？这手杖是生命意志的象征啊，它能化为千万棵林木，这是生命的起源。第一个是陆游这个诗里边的手杖，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光写手杖的诗恨不能写四百多首。陆游说，江上梅花吐，山头霜月明，

0: 摩梭古藤杖，三友可同盟。山上的明月，江上的梅花，我手里这个老藤杖，啊，这是三个好朋友。这就是把手杖人格化，所以呢，把手杖当成朋友啊，这个是陆游这个诗里边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手杖跟得久了，就成了一个默默无言的，随时可以听你诉说的朋友。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百万借款让昔日挚友反目成仇，三次诉讼揭开层层逃债骗局，为躲欠款，他假离婚转房产，甚至沦为网上追逃犯，法庭上的一巴掌意外戳破所有伪装，这场持续6年的追债拉锯战最终将如何收场？接下来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彭押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再逃犯。
3: 一天，广西某法院的法庭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庭审刚结束，原被告双方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矮个男子声嘶力竭地怒骂着：“你就是个小人，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和你这种人做朋友？”高个男子也不甘示弱，一直诅咒对方：“你个没良心的，要遭报应，出门被车撞死。”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审判法官正要上前阻止时，不料矮个男子啪的一巴掌狠狠甩到高个男子脸上，紧接着迅速逃离了法庭现场。由于矮个男子扰乱法庭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益，法院当即决定对他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矮个男子移交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
4: 然而当民警录入矮个男子的信息时，5个鲜红大字跳了出来：网上追逃犯。民警心中一震，矮个男子居然是网上通缉犯，他一巴掌竟然把自己在逃犯的身份给扇了出来。那么男子是怎么成为在逃犯的呢？
3: 为了尽快

0: 在弄清事情的真相，民警将矮个男子收拘后，立即联系了发布该条网上通缉的北方某市公安局。原来，矮个男子名叫郭彪，北方人。此前因一笔150万元的借款不还，被高个男子起诉到北方某法院。高个男子胜诉后，郭彪却拒绝还钱，甚至是逃避执行。所以，法院将郭彪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因为联系不上郭彪，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那么，郭彪与高个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何两人的官司会从北方某市打到广西来呢？这事儿还得先从高个男子说起。高个男子名叫谢小勇，也是北方人。他与郭彪是大学同学兼好友。两人毕业后，郭彪与谢小勇各自组建了家庭。两家人来往亲密，二人各自打拼，事业上也都有了一番成就。一天，郭彪忽然来找谢小勇，说自己一个朋友有个景区建设项目，因为缺300万元资金，准备啊拉自己入伙。这个项目利润很大，可以大赚一笔。但是自己刚在广西某海滨城市和自己所在城市各全款买了一套房产，目前手头不是很宽裕，现在还是差150万元。听完郭彪的讲述，谢小勇有些心动。看着谢小勇跃跃欲试的神情，郭彪继续加码：我真觉得这个项目不错，机会难得啊。说到这里，谢小勇又面露犹豫：这1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万一亏了咋办？如果你能给我打个借条，我就投。为了让谢小勇安心，郭彪当场给他打了一份借条，上面写道：今借到谢小勇现金150万元整，用于某建设项目投标使用。两人还约定了还款时间、利息等。
1: 郭彪写好借条以后，谢小勇将150万元钱转给了郭彪。就这样，二人凑够300万元的项目入伙费后，郭彪随即转给朋友，两人办理了入伙手续。然而让谢小勇始料未及的是，这笔借出的150万元钱不但没有收益，还给他带来了几场官司。
0: 转眼约定还款的时间到期了，谢小勇担心自己借出的钱打了水漂，便主动询问郭彪关于项目的情况。郭彪气愤地说：做项目的那个负责人跑路了，现在根本找不到人。谢小勇听到后先是一惊，随后想起郭彪给他打了借条，便直接向郭彪提出要求返还借款和利息。郭彪一听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被朋友忽悠入伙投资项目，因缺少资金想与谢小勇合作投资。原本啊，他想风险共担，赚钱的一起分，赔钱的一起担。但是郭彪与谢小勇并未签订合作协议，而是向谢小勇出具了借条，现在投资款收不回来了。郭彪认为双方是合作投资，谢小勇则认为双方是借贷。最终二人未谈拢，郭彪不客气地说：我的钱也投在里面了，凭啥出事了让我一个人承担？我不管，你已经给我打了借条，这白纸黑字写着呢，别想抵赖。谢小勇咬定这钱是借款，郭彪则坚持认为是合作款，二人不欢而散。于是谢小勇一纸诉状将郭彪起诉到其住所地的法院，要求郭彪立即返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然而庭审当天，郭彪并未出庭应诉， 法院以谢小勇提交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为依据，作出缺席判决。郭彪需向谢小勇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谢小勇立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同时，他还向法院提供了郭彪在广西某市和北方某市的房产信息，以及一辆中档汽车的财产线索。他心想，法院拍卖了郭彪的这些财产，自己150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差不多就能收回来了。
1: 郭彪拒不还款，谢小勇决定找他妻子讨要欠款。
0: 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
1: 谢小勇怀疑郭彪夫妻是假离婚真讨债，便决定将其妻子告上法庭，
0: 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
1: 郭彪的妻子会同意还款吗？法院又是否会支持谢小勇的诉讼请求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在逃犯。
0: 法院受理此案后，安排执行局的张法官负责此案。张法官立即对郭彪名下的房产、车辆等财产进行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发现，郭彪名下除了一辆中档汽车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张法官只得联系谢小勇，问他还有没有郭彪其他的财产线索，或者是否申请过财产保全。谢小勇一听傻眼了，自己跟郭彪多年好友，他家的情况是了解的呀，两套房产怎么可能不翼而飞了呢？同时他也疑惑，我只知道有纠纷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哪知道什么财产保全呀。谢小勇的不解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财产保全。关于财产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财产保全一般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卡等方式，限制被告转移财产。本案中，谢小勇因150万元的借款将郭彪告上法庭，官司虽然打赢了，但他没有对郭彪的财产申请财产保全，对于执行前郭彪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法进行约束，只能就目前法院查到的财产进行执行。了解到谢小勇没有申请财产保全，又没有其他财产线索可以提供，张法官只能从郭彪处寻找突破口。于是张法官联系郭彪，让他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申报，同时张法官将郭彪传唤到法院。当问到他关于两套房产的信息和车辆的情况时，郭彪回复说，一套房产现登记在妻子名下，另一套则登记在小舅子名下，唯一一辆中档汽车也被朋友以借用。法院对郭彪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得到一个惊人的情况，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送达后10天之内，郭彪便将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完成了产权变更。郭彪明知判决结果，却未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是第一时间将其名下的房产变更登记，这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意图。对此， 法院依法可采取强制措施对郭彪进行拘留处罚。张法官想通过这一强制措施震慑郭彪，希望他能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张法官苦口婆心释法说理，要求他立马将两套房产过户回来，同时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但郭彪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都是以合法的途径处置财产，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所以，法院以郭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转移财产为由，依法决定对郭彪拘留15日。拘留期满，郭彪仍然坚持他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那么，谢小勇150万元的借款最终能被追回吗？
1: 郭彪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张法官建议谢小勇从郭彪妻子这里寻找新的突破口。谢小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郭彪的妻子。然而，让谢小勇没想到的是，从郭彪妻子口中，他得知了郭彪的另一个秘密。
0: 谢小勇来到郭彪妻子的住处，问他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两家人一起聚餐时，郭彪在饭桌上借钱的事儿。郭彪妻子回复说：“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还钱的事儿，但此事与我无关。”面对这种态度，谢小勇只得继续解释：“郭彪的这套房产虽然过户给你了，但仍然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希望你能配合还钱。”郭彪的妻子立马打断：“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与郭彪没有半毛钱关系。”说完，直接将谢小勇轰了出去。谢小勇离开后，心里是越想越气，为了不还钱，你们夫妻俩居然联合起来演了这出假离婚的大戏，我就不信没有能治得了你们的办法。于是谢小勇立即带着材料又去了法院，一纸诉状将郭彪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明知道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结果需要偿还大笔债务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在判决书送达后未生效前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并将双方共同居住的北方某市的房产无偿送给妻子。由此可见，郭彪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不法意图。同时，郭彪借钱是为了投资，属于家庭经营所需，郭彪的妻子对此事也明显知情，这借款应当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最终，法院判决郭彪的前妻与郭彪共同承担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拍卖了这套已经转移登记到郭彪前妻名下的房产，拍卖款72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的借款。
1: 谢小勇讨回了72万元欠款后，决定去广西寻找郭彪追讨剩下的欠款，又发现一个更大的秘密，
0: 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
1: 谢小勇将郭彪和小舅子两人告上法庭后，郭彪却因一个耳光再次被扣留。
0: 拘留所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
1: 郭彪为何成为网上追逃犯？谢小勇还能讨回剩下来的欠款吗？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删除再逃犯。
0: 为了帮谢小勇尽快追回剩余借款和利息，张法官多次联系二人到法院协商还款事宜，但郭彪坚持称自己没钱，要还也是分期慢慢还。 张法官只得转变策略，要求郭彪3天之内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郭彪没再拒绝，而是点头说好。3天期限届满，

0: 事转移其名下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交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郭彪，于是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而这一切郭彪并不知道。
1: 郭彪的突然失踪让谢小勇追债的脚步被迫停止。就在谢小勇一筹莫展的时候，执行局张法官的一通电话又让他重获希望。
0: 原来张法官在查阅郭彪的财产申报材料时，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房产的过户时间跟北方某市的这套房产相同，难道郭彪是故技重施，将房产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来逃避执行？于是张法官立即联系谢小勇。谢小勇不解地问法官，郭彪与前小舅子已经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都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还能退得回来吗？谢小勇提出的问题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撤销权。关于撤销权，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郭彪与前小舅子虽然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也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但是如果前小舅子拿不出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凭据，那么郭彪便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该行为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借款的追回，所以谢小勇有权行使撤销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郭彪的无偿转让行为。听了张法官的解释，谢小勇立即带着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赶往广西，以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虚构买卖事实为由，向广西某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

0: 失踪很长时间的郭彪居然出现了。于是谢小勇摆出证据，控诉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法院执行。郭彪与前小舅子异口同声，坚持认为他们俩就是以房抵债，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审判法官多次敲击法锤维持庭审秩序，好不容易平息了双方的情绪，撑到庭审结束，不料却又发生了意外。庭审结束后，谢小勇与郭彪各自到审判台取回证据原件时，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掐了起来。郭彪居然一个巴掌扇在了谢小勇脸上。法院当即决定对郭彪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他移送到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然而拘留所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之后郭彪被法院移送到当地拘留所后拘留7日，这期间谢小勇主动联系了郭彪的朋友，告知他郭彪已经因为逃避执行被拘留了，希望他能尽快将郭彪的中档汽车开回法院进行拍卖。不久后该车拍卖款8万余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的借款。更令谢小勇高兴的是，关于谢小勇状告郭彪与前小舅子有关房产买卖的案件很快便有了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前小舅子没有提供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凭据，无法证实双方的买卖关系真实存在。为此前小舅子无偿受让该房产，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债权的实现。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两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前小舅子协助将房产过户返还给郭彪。判决生效后，广西的这套房产被依法登记回郭彪名下，谢小勇第一时间申请法院对该房产进行拍卖，拍卖款8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剩余借款及利息10万元。至此这起郭彪欠谢小勇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的案件，最终在法官和谢小勇的不懈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再来说说郭彪，他因为在法庭上打人被拘留7天以后，又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其所在地的北方某公安部门带走，又再次进行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郭彪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至此郭彪因拖欠借款被谢小勇提起3次民事诉讼，被检察院提起1次刑事公诉。最终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郭彪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宣判当天郭彪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因为欠钱不还，自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如今也变得支离破碎。妻子在他被判入狱后拒绝与他见面，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不仅是道德底线，更是法律底线，挑战法律权威，无视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力。面对法律机关算计，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来达到非法目的，最终只会害得自己锒铛入狱。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赵岩台缘好，潇洒稳健，口风也好，嗓音豁亮圆润。他认为相声的笑不应该是浅薄的滑稽，他追求高雅的幽默。他的表演注重内涵，模拟从容自如，把思考的乐趣充分地留给观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
1: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2: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1: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2: 怎么改呀？
1: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2: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1: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2: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1: 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2: 谁高兴时候哭啊？
1: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2: 那好，
1: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啊，奥运会上三连冠。
2: 对，
1: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激动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拥抱。掉了眼泪了，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高兴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他的例子倒不少。
1: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我下了飞机一看见他，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2: 你跑什么？你
1: 老夫妻热泪盈眶，
2: 哭了，
1: 是不是高兴的？
2: 团圆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1: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2: 没听说。你甭举例子了啊，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1: 是不是啊？
2: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2: 这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2: 要想健康长寿啊，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1: 您怎么着？
2: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1: 不知道呢？
2: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1: 你呀，少见多怪呀。
2: 那怎么了？
1: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2: 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1: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2: 是啊，
1: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2: 是啊。
1: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2: 又来了。
1: 比如说你死了。
2: 谁死了？你叫我死了。
1: 举个例子说。你死了啊，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2: 那当然了。
1: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2: 他怎么哭的？
3: 不是，
2: 这是我爱人吗？
1: 你爱人他舅舅。
2: 嗨。你不说我爱人吗？
1: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了。
2: 他怎么哭啊？
3: 赵岩，你把我
2: 多伤心呢。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2: 赶紧劝劝吧，
1: 孩子
2: 别哭了，
1: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2: 怎么？
1: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2: 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2: 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2: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2: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劝大家呀，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2: 像话吗？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2: 好好好。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 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2: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啊，比如说你呀、啊，
2: 哎，我说啊，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着？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2: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呀、啊，哎，让汽车给撞了，啊？
2: 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2: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2: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2: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2: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1: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你
2: 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行，拿我举例子。
2: 那行，
1: 我开车，哎，把你给撞了。
2: 对了，还没离开我呀你？
1: 不，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2: 行，
1: 一位汽车司机，哎，没有注意，把人给撞了。
2: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哎，不交。
2: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2: 那能行吗？
1: 能行。
2: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哦，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2: 那可不一定。哎，
1: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2: 怎么学？
1: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2: 你就是那肇事的，
1: 你就是人民警察，
2: 我是警察，
1: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2: 咱们瞧瞧，
1: 来了，试试啊。哎，警察同志，
2: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1: 我错了。
2: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
2: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2: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抱得了，
2: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2: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啊？哎，您可千万别罚款。我没钱，
2: 没钱行吗？
1: 警察同志，我没钱。
2: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这是规定。哎，哎呀，您是警察，
2: 对，
1: 您是执行责任的，
2: 是。
1: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嗯、哎，行啊，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嗯，
2: 是罚你是罚我呀？
1: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2: 那也得罚你。
1: 罚我，我没钱啊。
2: 没钱。
1: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2: 怎么了？
1: 您看我爸爸有病。嗯，我妈卧床，哦，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2: 你瞧瞧，赶一块儿了。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这就哭上了。
1: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您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警察说：“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哎，怎么让他走了？
1: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2: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哎、
1: 对付过去了。
2: 这位纯粹是耍赖。
1: 怎么样？你学不学？啊，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2: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1: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2: 哦，这还有老师呢？
1: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2: 哭老师
1: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师着哭老师。
2: 好家伙，
1: 好
2: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1: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2: 哇，时间真不短。
1: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2: 是吗？
1: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呵，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2: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1: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2: 哦，这还有理论。
1: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2: 对，都有同情心呢。
1: 说特别是妇女。
2: 妇女怎么了？
1: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2: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1: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2: 啊。你给说说。
1: 前几天啊，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2: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1: 不幸的事儿。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2: 怎么还高兴啊？
1: 行了，死了，行了，借机会，能发笔小财啊。
2: 他琢磨这个呢。
1: 哎，他真有点办法。
2: 是啊，
1: 借死人发财。哦，他炸呀，
2: 就用上这哭了。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怎么学？
1: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2: 好。
1: 你这样啊，你是我妈。
2: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1: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2: 那行，
1: 好不好？
2: 好嘞，
1: 你就是我妈了啊。哎，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闭上眼。
2: 闭上了。
1: 死了啊。
2: 死了。
1: 真像那死的啊。
2: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1: 啊，死了啊。哎，你瞧着我怎么诈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2: 放心吧。
1: 你说话干嘛呀？ 你干嘛呢你啊？
2: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1: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2: 我把这茬忘了，不
1: 是。别圆意，别圆意。
4: 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
5: 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一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两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呀？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张科长，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爸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我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2: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三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6: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6: 你是活的死的？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2: 他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6: 你死的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
5: 别演了，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刘处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啊。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欠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得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你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我又忘了。
6: 你要再愿意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像话不像话啊？
5: 好，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3: 局长，
2: 哎，个儿低了。
3: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2: 什么叫毕业了？
3: 就是给开除了。
2: 为什么开除啊？
3: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2: 怎么多一把手啊？
3: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2: 纯粹偷车呀。
3: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着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2: 没听说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听众朋友，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婚姻呢，又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怎么样才能拥有高质量的婚姻？这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经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王爷，
1: 有黑，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让没关系啊。
3: 在这里
1: 啊，二位，二位，二位，消消气，消消气，
4: 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4: 好的，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啊，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4: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4: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套话，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别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4: 啊？
3: 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4: 哦，李阿飘。
3: 哦，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4: 啊、哦。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绝不是返祖现象啊！
2: 咦，您听这声儿，
4: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3: 哎呦，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

0: 骄傲啊！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0: 是啊，
1: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啊？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0: 问题是不在这里，
1: 那在哪儿啊？
0: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第三者？谁第三者？谁第三者？
0: 这个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0: 是阿兰德龙。
1: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1: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0: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佐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不好搞脏了哦。
0: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2: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我帮你做饭吧，小菜，哎，真恶心。还有那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对，还没吃完呢，哎、真漂亮、
0: 啊！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1: 这也
0: 是、
1: 哦。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1: 怎么讲？
2: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0: 哎呦呦，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啊，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啊，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2: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0: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1: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
0: 嘛。是呀。
2: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0: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0: 好的，好的。
2: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哎，他跟人说。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
0: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1: 是啊，
2: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看他那无赖。
1: 好，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2: 妈，
1: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2: 嗯，
1: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2: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0: 那叫协调。
1: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0: 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0: 是的呀，是的呀。
1: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0: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1: 不想离婚？
0: 是的。
1: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0: 什么？
1: 咱们俩。演一场戏。
0: 演什么戏啊？
1: 打架。
0: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

0: 架呀、啊，
1: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哦，
2: 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2: 好，
1: 你学过武术没有？
2: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1: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用武术来打啊，怎么样？开始，来，开始。
2: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呀、啊，我。
1: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2: 拳击我知道。
1: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2: 用拳击打你。
1: 对，
2: 好，那就对不起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来
2: ，I'm sorry 啊。
1: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好吧，
2: 干什么？
1: 来，喝口酒，壮壮胆。
2: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1: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不好？
2: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我喝，
1: 为什么呢？
2: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1: 喝。啊，好，来，开打！哎呦，我，
2: 哎呦，
1: 你怎么在这儿打人呢？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吧。
2: 你胡说！
1: 啊，对，哎呦，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2: 怎么样？
1: 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2: 但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3: 他了解我。
1: 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哎呦，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要。
1: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2: 还有自豪。
3: 哎，这狗哥们儿！
1: 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吗？
2: 哎呦，
3: 你还是窝囊废呢？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2: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
1: 你少在这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
2: 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3: 阿兰是马王爷，
2: 领会精神。
1: 哎呀，妈打人了，
2: 那你
1: 救命啊，
2: 那你再
1: 救命啊，
2: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1: 哎呦，
3: 我求求你了，我
2: 今天谁拦我打谁。
1: 哎呦，
2: 怎么样？
3: 你喝酒了？啊，
2: 我喝了怎么样？我还要抽烟。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3: 好啊，你这是什么饭？我们阿兰心脏不好，你想让我当寡妇呀？
1: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3: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阿兰。
2: 亲爱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家庭事业两不误。
3: 那咱们回家吧。哦，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2: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小菜还是我来烧。
1: 哎呀，
2: 呀？
3: 你才离呢。啊，
2: 对不起 ，I'm sorry。
3: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我们一家子。啊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杨新明表演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谢谢，谢谢。
2: 相声演员
1: 啊，
2: 了不起。
1: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2: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1: 您这是捧我们？
2: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1: 啊，
2: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1: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2: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1: 啊，
2: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1: 我这学历可不成。
2: 好吧，您甭客气。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您是硕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博士。
1: 博士不是不是，
2: 护士。护士。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2: 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2: 哦，
1: 哎，
2: 烈士就
1: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2: 哪句啊？
1: 贾君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2: 啊，那今年呢？
1: 改了。
2: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2: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刚才我招你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是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2: 不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2: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2: 知华士。
1: 又来了，又来了。
2: 三个字
1: 啊，
2: 博士后。博士后
1: 不是，
2: 那是
1: 博士前。
2: 什么叫博士前呢？
1: 腿快，
2: 腿快。
1: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2: 跑得
1: 快，跑得快，
2: 跑得快。
1: 博士前，
2: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1: 那叫
2: 博尔特呀。跑得快，
1: 你孩子太坏了。
2: 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啊！
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你别逗。
2: 其实我要跟大伙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2: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2: 不光爱看还爱买。
1: 那当然了，你有新书你就得买呀。
2: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1: 我老去呀。
2: 一见您去了，
1: 哎
2: 哟，李老师您好啊。
1: 嗯，
2: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1: 我看的都是老书。
2: 哪些呢？
1: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2: 啊，
1: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2: 哥看的可不少。
1: 当然了，
2: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1: 我分时间。
2: 时间
1: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2: 啊，哦，看三国。
1: 哎，新三国，
2: 嗯，
1: 老三国，
2: 嗯，
1: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2: 哦，
1: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
2: 呵，
1: 看这个。
2: 您是三国的专家。
1: 啊，谈不上。
2: 啊，
1: 反正三国这书啊，
2: 啊，
1: 通读，
2: 啊，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要
1: 有关三国的事儿
2: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2: 是这话吗？
1: 有这把握呀。
2: 哎呦，太好了。
1: 哎，
2: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1: 是啊
2: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1: 你可以问一问
2: 啊。
1: 哎，
2: 我想问问您呢。
1: 哎，
2: 三国里边，
1: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
1: 张嘴就来。
2: 谁呀？啊，
1: 赵云。赵子龙。
2: 赵云
1: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
2: 哦，是吗？
1: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2: 哦，
1: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2: 在哪儿啊？
1: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2: 哦，
1: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 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2: 你刚充完电呀？
1: 怎么说话了？这是
2: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我了？
2: 使这么大劲
1: 啊！
2: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1: 哪点有矛盾呢？
2: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1: 你老师是谁啊？
2: 易中天。
1: 好、哦、百家讲坛
2: 品三国吗？
1: 呵，您老师叫易中天。
2: 没错。
1: 您叫
2: 半边天。
1: 妇女啊？
2: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1: 跟你老师似的。
2: 哎，
1: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2: 好、
1: 啊、
2: 哎，
1: 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2: 这儿有一桌子。
1: 哦，这是那个讲坛。哦、
3: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1: 哦，
3: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呢、
1: 啊
3: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1: 哪部啊？
3: 无知者无畏。
1: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3: 自相矛盾。
1: 哪点矛盾了？
3: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1: 当然了，
3: 赵云有能耐、
1: 哎、
3: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1: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3: 回答我的问题。
1: 哦，这就来了。
3: 来了，
1: 这个很好解释。
3: 这个
1: 是这样的。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3: 没错。
1: 待遇太低。
3: 待遇低。
1: 经济适应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这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3: 啊？哪句啊？
1: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庶。
3: 哦，
1: 爸，跳槽了，
3: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1: 哎，
3: 你这不是胡扯吗？
1: 怎么叫胡扯呀？
3: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1: 骗过去的，
3: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1: 哦、
3: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1: 短信？
3: 很短的一封信
1: 啊。那你给念一念。
3: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1: 这是垃圾。垃圾、
3: 啊、删掉。
1: 哎，删掉。
3: 在这里
1: 念、哎、念这个。
3: 庶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1: 咔嚓。
3: 撕票啊？
1: 还撕票？这里
3: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1: 孝子吗？
3: 这怎么办呢、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1: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跳槽啊。
3: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1: 他分在哪儿说？
3: 在哪儿？
1: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3: 嗯，
1: 徐庶有能耐。
3: 有什么能耐？
1: 用计如神呢。
3: 用计如神，
1: 计策太高了。
3: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1: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3: 嗯，
1: 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3: 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
3: 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3: 嗯，
1: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3: 嗯，
1: 赤壁大战。
3: 哦、
1: 好、
3: 嗯，
1: 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3: 道
1: 赤壁、
3: 嗯、
1: 袁世凯演的、
3: 嗯，
1: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3: 曹操一唱两句，
1: 哎，一唱啊，
3: 嗯，
1: 康斯得斯，康斯得斯，康斯得斯，康斯得斯，康斯得斯，康，同雄兵下。康着得死，康着得死，哐一拆，
3: 等会儿再上炕。
1: 说话了，这
3: 说错了，你都
1: 我哪点说错了？
3: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1: 为什么？
3: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1: 怎么回事呢？
3: 80万人马，
1: 没错，
3: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1: 嗯嗯，
3: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1: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3: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1: 说什么？
3: 说丞相啊，
1: 啊，
3: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
1: 啊啊，
3: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1: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3: 不要开玩笑，
1: 嗯，
3: 赶紧去找路。
1: 对，
3: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1: 关公挡曹。
3: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1: 哎呦，
3: 小官啊，
1: 小官了，
3: 关老弟，
1: 呵，
3: 弟弟 ，my brother，
1: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3: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1: 是
3: 我对你怎么样啊？
1: 嗯，
3: 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1: 没错，
3: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1: 要走？
3: 你想一想
1: 啊，
3: 那个小蜜的问题。
1: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3: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1: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3: 白天没有要，
1: 哎，
3: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1: 没听说过。
3: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 对，
3: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1: 没听说过，人家都不对。瞎屁！
3: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1: 啊，
3: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1: 嗯，
3: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啊，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
1: 嗯、
3: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
1: 嗯、
3: 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1: 怎么唱呢？
3: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1: 曹哥
3: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1: 嗯、
3: 你再回来就死定啦。
1: 在
3: 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1: 关羽能耐大。
3: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1: 武圣人的。
3: 嗯，
1: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3: 嗯，
1: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3: 关公能耐大。
1: 关公
3: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啊、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说谁能耐大？
1: 说
3: 谁的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3: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把我给问住了。
3: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1: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3: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1: 就这态度。
3: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1: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3: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1: 嗯、
3: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1: 嗯，
3: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1: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3: 哎，我说、嗯、这段不会，说说说说，哎，说你说说，
1: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3: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
3: 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告诉
1: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
3: 嘴里边有蛤蟆呀你。
1: 客气点
3: 啊，
1: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大？
3: 谁的能耐大？高松，你记住了，
1: 您说。
3: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3: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1: 啊？
3: 诸葛亮。
1: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3: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1: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3: 啊。
1: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3: 啊、
1: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
3: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1: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3: 知道，
1: 哎，
3: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3: 家里人都认识吗？
1: 谁呀、啊？
3: 家里人
1: 谁？
3: 他哥哥
1: 诸葛瑾，
3: 弟弟
1: 诸葛均，
3: 太太
1: 黄玉英，
3: 爸爸
1: 诸葛贵，
3: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1: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我？问谁？
3: 诸葛亮的爷爷
1: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3: 啊、
1: 这事儿没人知道。
3: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
1: 哎，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可以
1: 啊，
3: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3: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
3: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1: 又来了，
3: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1: 那 不
3: 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
1: 嗯？
3: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什么原因？
3: 不知道啊。
1: 完了。
3: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按。半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1: 了，
3: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1: 是是是，
3: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1: 对呀、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啊？
3: 猪八戒，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

0: 津人啊，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好，
0: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0: 他一说话，
2: 哎，我说，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什么叫掺和掺和？
2: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
2: 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1: 哦，实际呢？
2: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0: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0: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1: 哦，
0: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0: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0: 河边一呆。走，你这怎么走？
1: 霍霍，
0: 哎，怎么上不来了？
1: 走，
0: 嗨，一会儿还上字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1: 我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0: 摸鱼呢？
1: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1: 嗯，
0: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1: 嗯，
2: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2: 啊，咱们呢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2: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
2: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0: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1: 哦，
0: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兜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钓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字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激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又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
2: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0: 他们都调来，到我这调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调下，明儿我再调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0: 改仨汤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仨汤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1: 啊！
0: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元，
1: 1.4元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元的。
1: 哦，
0: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1: 嘛4斤高高的，
0: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这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1: 嗯，
0: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1: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被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常搓手腕，轻剃自消，肺喜温怕寒凉，而手腕处皮薄，如果这里长期受凉受冻，容易导致肺气的伤损。尤其呢，是中医看病给我们把脉的寸口之处更是要害。当你身体感觉到突然寒冷的时候，鼻流轻涕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脖子，也就是手腕，还有您的后脖子是不是正在外晾着呢？如果这些地方受凉啊，您可以马上搓手腕寸口处，一直搓到发热，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后脖子也在发热，这可以缓解流清鼻涕的症状，预防

아따라히르노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睡前把电器都关了，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请欣赏。

人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我当然是谁，我来自这个狠心夺命。妹妹慢些，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无论是一句话，从今之夜休了开心吧。什么？是两句，你听不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0: 怎么了？你在哭啦？
1: 谁在哭？
0: 看，纸面上滚着呢。
1: 你要死吗？动手动脚的。
0: 是我放了情，不就动了心，也是过不得死我了。
1: 你急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
0: 是我从哪里失去呀？
1: 哦，
0: 怪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只管这样呆呆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
1: 嘿，那一天啊。

0: 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在包金店来坐过一回，听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啊。
1: 只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
0: 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得起我呢？你玩死这我啊，
1: 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金都包起来，还觉得一脸爱你。
0: 你放心
1: 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0: 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长，那是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你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着我的心都过分了。哎，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再多了心，再弄了一身的病，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哦，妹妹满嘴，你再让我讲一句话这就好不好？
1: 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一场，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啊，谁人？是你？
2: 这是哪里的娃？你怎么了？
0: 哎呀，二姨，快点趁什么的，快回去洗洗吧。

0: 脸烫一脸，亏他是王东还是金。
1: 师兄，
0: 你在笑什么呀？我在想，身边是一两银物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苦？
2: 谁要委屈哦？
0: 林妹妹为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2: 哎呀，你呀，你是什么话？

0: 好，儿意，儿意，宝儿意，哎呀，儿意，儿意，宝儿意，哎呀，儿意不好了，儿意不好了呐，哎呀，儿意不好了，
1: 自家的上下欧亮，
0: 不在我们家里去把他们逼成这样的，儿意，
2: 宝儿意，
3: 宝儿意。
0: 二爷，你可不能当真啊！

不能走，你不能走。

那你总该放心了吧。

0: 四舅，哎，你去看宝爷的病，他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倒是好一些了，不过他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他拉着我的手说：“活着，我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就一起花桂花叶。”可谁不要分开了？宝爷的心倒是真实，听见我们要回去，他才急成那个样子。哦，姑娘，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刚才去看二爷子，二爷叫我把一块水布送进来，我也看是条半新不旧，他平时自己用的水布。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你姑娘是从未知道。这一声我也就明白了，姑娘，你也该趁早那点不注意呀。
0: 你说什么？
1: 姑娘，我跟你也多少年了，你待我也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吗？

倒是好啊，又没叫你去外边作对，而何苦去外边老太太？叫我吃两亏，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妹妹，你来了一天，应该休息些了啊，我这就去。

0: 既然你们都是保养的好，我的心里也愿意哟。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白灵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姑娘真与宝玉有些私心，她知道宝玉定下包藏，倒要帮生出什么事来呢？
1: 自传先将宝玉娶妻，随在这里丫头照顾家，最没有心事话事，就是自己呀。至于宝玉定亲的事嘛，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啊。
2: 你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说来了一个事，当心打断你两条腿。
1: 嗯，
3: 他
0: 哟，先生，好端端的有什么委屈了，快起来说吧。
3: 是，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事情没法子，只好讲了。

0: 放放放呀！
1: 这宝玉真是这样，这道叫人难了啊！
2: 难倒不难，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
0: 你这官色嘞！
2: 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

你乱得

接我回去取一下，我在这里等着你，好，我谁去哪呢？

0: 为什么在此地可受了什么人的欺凌？
1: 林姑娘，你别被这个人，他们是王，我也不知道。我虽然是说出来一句王，我姐姐也就不敢当我。
0: 你姐姐是哪一个？
1: 谁是正是姐姐？
0: 啊，你叫什么？
1: 我叫沙大姐。
0: 你姐姐为什么要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还不是为报

究竟要往哪里去呀？我问问。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我们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夏季绝不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健康专家号带您远离夏季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教您120识别法，及时发现，尽早治疗。脑卒中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效果与预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医生有话说，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健康专家号，
5: 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冬季容易发生脑卒中，但是夏季绝不意味着就是脑卒中的安全期。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容易引起脱水、血压波动、过度疲劳，这些看似平常的夏季生活问题都可能成为脑卒中的隐形推手。一起来听听齐先生的经历。
8: 63岁的齐先生不久前因为突发脑卒中被朋友送往医院治疗，医生说好在送医及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遗症。起因是一周前，齐先生和一些朋友们到郊区爬山，下午下山后，齐先生就觉得有些不舒服，头疼头晕，以为是太累了，想赶快回家休息。 在回家的路上，齐先生的不适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时朋友赶快把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齐先生突发了脑卒中，好在送医及时，情况并不严重。
5: 夏季很多朋友对脑卒中的警惕有所放松，那么夏季发生脑卒中和冬季发生脑卒中有何不同呢？应该如何预防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康复科专家和大家聊聊夏季应该如何预防脑卒中发生。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贺丽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颈肩腰腿痛、眩晕、头痛、失眠等疾病。
5: 贺丽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的贺丽娟医生。
5: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季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呢？因为提到脑卒中啊，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是高发时期，那夏季一发生的脑卒中和秋冬季节一发生的脑卒中有什么不同吗？
9: 千惠老师，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先说夏天为什么容易发生脑卒中。其实大家知道啊，夏天特别热，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有了空调，有了空调的帮助之后，我们会把室内的温度调得特别低。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夏天的时候要吹着空调，身子底下还要躺在凉席上。
5: 天，那太凉了吧。
9: 对，因为男同学嘛，特别的贪凉啊，就类似这样的，其实在好多男性朋友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女性朋友好多还是注意保暖的。
5: 对对对，好像男性朋友更容易热，就他们更怕热，更贪凉一些、啊、
9: 没错，
5: 就女性朋友相对好一点，他们一般不会把空调开得过凉或者风过大的这种。
9: 是的，尤其是男性朋友，比如说他身体又胖一点、
5: 啊、
9: 他就更贪凉，特别容易出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想一想我们的血压，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比如说我们室外是30几度或者40度的高温，那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然后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当你再到了16度、17度、20度的这个室内的时候，空调特别凉，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其实在人体的血管上是一样适用的。所以从高温的室外再到了低温的室内，我们的血管就会出现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假如说好多老年人已经发现我自己的颈动脉长了斑块，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斑块，在血管这种剧烈的舒张和收缩的过程中，斑块是容易脱落的。所以就是脑卒中就容易发生了。
5: 就它斑块脱落了，它就可能不知道游走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就会发生危险了。
9: 对，表面上看呢是这个温差导致了我们血压剧烈的变化，其实它内在呢还是因为老年人好多是有基础病的。血压高、糖尿病、血脂高、甚至尿酸高或者同性半胱氨酸也高。那么这些呢有基础病的群体，在温差大的情况下，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导致了血管的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容易发生脑卒中，这是其一。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血液粘稠。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因为夏天特别热，太阳特别毒，那么我们即使在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也可能会微微的出汗。何况呢您又经过了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而且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血液是一个高粘稠度的状态。好多人没有这个常识，哎，就说我口渴了我再忍一忍回家再喝水。但是等到你在回家的过程中补水可能就来不及了。还是建议大家呢随身携带水杯，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哎我特别渴了再去补。这样血液粘稠它其实有一个过程。粘稠到了一定的程度，血流特别慢。那如果再有小栓子在你的血管里边飘着，小栓子它的清除率就会下降。它堵塞到小的血管就会发生 脑卒中和中风。
10: 这个我们就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夏季容易发生脑卒中啊。其实在这块呢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就是像夏季比如说我们出去遛弯啊买菜，这个过程当中它环境是很热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猛地进入到超市或者商场，一般他们的温度开的是比较低
9: 的，
10: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呢老年朋友可以带一个小薄外套，就是您进入到这种冷的环境当中穿上一个小薄外套
9: 是
10: 不是就会好一些啊。
9: 对、
10: 因为家里的温度我们好控制，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个温度就不受咱们控制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冷，就我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进了商场就特别冷，我就说为什么要把空调开这么凉呢，就是而且每个人对于这个温度的冷热它的调节不太一样，它感受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带小外套啊。
9: 尤其是老年朋友，其实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所以在顺应四季变化的时候，节气变化的时候，其实他调整身体状态跟上立夏这个节气的变化已经弱了
10: 哦，
9: 这是一个特点。刚才还说到四季的变化，其实呢就是脑卒中中风这个事情，它除了刚才说的夏季发病的特点，另外呢它就是容易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春夏秋冬，另一个高发季节就是冬天。冬天其实我们好理解啊，因为天气和立夏和夏天是截然相反的，天气是突然变冷了，然后它的白天变短了，黑夜变长了，这时候呢会造成血管的突然的收缩，然后我们的血压会突然升高，它和夏天是相反的，这样血压升高呢也会引起一过性的颅内的高血压。这样如果呢老年朋友们他有血管的基础病比较薄弱，也会发生脑卒中。这是骤冷骤热他在不同的季节表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脑卒中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警惕性比较高，然后相关的知识了解的也比较丰富比较详细，他能自己有一些意识，但有些老年朋友他是不知道的。
9: 没错，这个问题呢其实先说一下脑梗死中风或者是脑出血它发生的概率啊，其实在中国呢已经是排在头几名了，每年呢可能多少有变化，但是因为脑血管病中风去世的这个病因能排在前三位，有时候还能排到第一位，所以呢就是国家对中风脑卒中也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比较好识别的一个小妙招，
10: 我想先请您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因为像脑卒中脑中

0: 中风、脑梗死这些词很相似，
1: 嗯，
0: 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概念吗？是一个意思吗？
1: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
0: 嗯，
1: 老百姓呢可能会说，一会儿说我中风了，
0: 对，
1: 我脑梗了，
0: 啊，对，
1: 或者是我脑血栓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里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脑卒中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名称，
0: 嗯，
1: 啊，它呢就等于中医的名称叫中风病，
0: 嗯，
1: 它俩是一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呢脑卒中或者中风它分两个性质，
0: 嗯，
1: 一个是缺血性的，另一个就是出血性的
0: 啊，
1: 那么脑出血，出血性的我们又叫它什么呀？出血性卒中，
0: 嗯，
1: 它包括我们说的脑出血、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或者是脑动脉瘤破裂，好几个名词其实都是说了它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缺血性的卒中，
0: 嗯，
1: 它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脑梗死、脑血栓、脑栓塞
0: 啊。
1: 两个方面，
0: 嗯嗯嗯，
1: 中风、脑卒中，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
0: 嗯嗯，
1: 这样一讲，大家其实就明白了，
0: 啊。它其实是一个像帽子似的，它是比较大块的一个概括的名称啊，
1: 嗯，
0: 但是里面还分了比较详细，因为它这个发病的机制还不太一样，这个
1: 没错，
0: 每个人的非常详细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又分别出了其他的这个更为细致的名词，就医学名词来定义这个疾病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对，就是因为这些名词呢，就是大家会在生活当中常说。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一类病，是不是一回事呢，闹不清楚，我们正好让贺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解答啊。嗯，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脑卒中中风它分两种性质，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
0: 嗯，
1: 它俩的比例是大概能80%以上的都是缺血性的
0: 哦，
1: 所以缺血性的大家可能更重视，见得更多一些，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病，我们还想及早的去发现它、识别它、预防它，
0: 没错，嗯，
1: 所以它有一个，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我们叫中风先兆
0: 啊。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先兆，及时的做一些干预或者治疗，可能就不会有那些后续更为严重的危害了。
1: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说
0: 的
1: 是这个病呢，就是它的危害特别大。
0: 嗯，
1: 一个人得了中风、脑卒中之后，可能全家都得围着他转，
0: 没错，嗯，
1: 后续的花费的经济的负担，
0: 嗯，
1: 还有照顾他的人力的负担，
0: 嗯，
1: 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负担，
0: 生活质
1: 生活质量、
0: 嗯，
1: 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改变，
0: 嗯，
1: 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防重于治也是我们中医治未病防为先，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样一个要素吧。
0: 嗯，
1: 那么就说小妙招，我们怎么能快速的识别中风、脑卒中？
0: 嗯，
1: 我们叫它中风120，我们知道120是一个急救电话，
0: 嗯，
1: 我生病了，得了急症，立马去拨打120，
0: 嗯，
1: 来及时的给我送诊抢救，
0: 嗯嗯，
1: 那么120其中有三个数字，第一个就是1，就是1，
0: 嗯，
1: 交给听众朋友呢，就是你要自己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人看也行，首先要看你的一张脸，
0: 嗯嗯，
1: 一张脸是不是对称，好多人呢会出现嘴角歪斜，流口水，
0: 哦，
1: 嗯，这时候你要警惕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风先兆。
0: 这是先兆吗？我觉得好多人是中风之后，嗯，反而有这个嘴角歪斜流口水的情况。
1: 您观察的特别好，千鹤老师，嗯，好多人呢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嘴角歪斜是可以可逆的，
0: 哦，
1: 你治疗的及时它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0: 哦，
1: 但如果呢你送诊不及时，哎，它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损伤，
0: 嗯，
1: 你就救治不过来了，
0: 哦，
1: 所以你当你发现第一视线，哎，我嘴角怎么歪了呢，
0: 嗯，
1: 还不停地流口水，嗯，刷牙的时候可能还出现了漏水，
0: 嗯嗯，
1: 吃饭还漏食物，
0: 嗯嗯，
1: 一定要发现了，一张脸观察一张脸是否对称，
0: 嗯，
1: 出现了嘴角歪斜马上拨打120就去送诊了，
0: 哦，
1: 这是我们说的一，
0: 嗯，
1: 看一张脸，
0: 嗯，
1: 二呢是要看我们的两只胳膊，
0: 嗯
1: 嗯，两只胳膊呢你要一起让他抬一抬，
0: 嗯，
1: 看看能不能他俩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哦，
1: 能不能同时都有力量抬得起来，
0: 嗯嗯，
1: 如果说你发现了其中我有一只胳膊怎么用劲怎么使力气，
0: 嗯，
1: 都抬不起来，
0: 嗯，
1: 或者刚抬起来啪嗒又掉下来了，
0: 嗯嗯 嗯，
1: 这个需要引起警惕了，
0: 嗯，
1: 同理呢除了看两只胳膊其实还可以看两条腿，
0: 哦，
1: 有的人是胳膊出现了抬不起来，
0: 嗯，
1: 有的人呢是出现了 一条腿抬不起来，
0: 嗯，
1: 走路拖地了，
0: 嗯，
1: 我怎么这条腿软呢？
0: 嗯
1: 啊，摔跟

0: 头，我原来还管过一个老患者，他确实是因为摔了跟头去看了急诊，当时做了一个头部的核磁，发现他是得了急性脑梗了。但是后来我们再发现他的腿，就是他确实力气弱抬不起来的这条腿又发生了骨折。就好多老年人他是因为脑梗力量弱同时摔跟头，脑梗和骨折一起发生了。
1: 对，这个其实后续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0: 没错，啊，这是二要看两条胳膊，
1: 或者两条腿，
0: 我们再拓展一下，就是两条腿。但凡有一边你抬不起来了，立马拨打120。那么第三条呢，
1: 再看铃。
0: 看铃，这个铃是一个谐音，就是聆听说话。
1: 聆
0: 听声音。对，聆听，就像听众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老年之声的广播，用耳朵听。哎，你听到自己或者家里人说话原来是口齿清晰的，但是突然说话结巴，像大舌头一样说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能经常跟邻居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但是呢你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早上好，哎，变音了，大舌头了，这个时候也是中风的先兆，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提醒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中风的苗头了。如果发现120以上的三条，哪怕只有其中的一条，我们都不要犹豫了，立马拨打急救电话120，去积极的正规的医院去看病了。
1: 这个120识别法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家里运用起来，关注比如说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本来他们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我们在给大家着重的重复一下啊，就是一看一张脸的状态啊，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角歪斜，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那二呢，就是要看两只胳膊能不能同时抬起啊，然后或者延伸到两条腿能不能同时抬起。然后最后是零呢，是一个谐音，就是聆听说话是不是口齿清楚，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表述。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识别脑卒中的一些先兆的信号啊，一定要抓住啊。其实这些小知识呢看似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牢记啊，你就会在生活当中可能无意间你就会发现家里人的一些特别之处，可能就会帮助我们规避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这个，或者说危害度非常大的一次疾病的发生啊。
0: 千惠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这个中风120，它是一个黄金时间我们脑卒中中风它的黄金治疗时间是3个小时以内，越快越好。如果大家都识别到了中风先兆，及时的送诊，那么我们恢复正常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1: 好的好的。那么下面啊，其实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预防的事儿了，因为中医一直在说治胃病，可能这个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既然说了在这段时间容易发生脑卒中，那么在没发生之前我能不能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什么方式做完了是有利于我们预防的呢？
0: 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讲中风120的识别，那么我们要预防脑卒中有几个方面呢，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呢对照自身的情况去选择性的做一做。我们知道好多老年朋友呢会有三高，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还有其他的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高，那么定期的监测你的身体的指标，比如说要监测血压，监测血糖。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的血压是会下降的，好多老年朋友呢他会自作主张，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老年人他一量，哎，我今天一量血压都110了，我觉得低了，我就自己把血压药给停了
1: 啊。没错，是的，要不然就是减量了呀。
0: 减量其实是可以和医生商量着减，但是他这种自作主张的去停血压的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强调大家还是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如果说你发现特别低了，可以去跟医生商量，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剂量，或者换一种力量比较弱的药，来适合夏天的这个节气。另外呢就是你要科学的补水，我们刚才说了夏天的太阳比较毒，气温高，我们容易出大汗，剧烈的出汗，如果随身没有带水，你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就容易血液粘稠。这时候要少量多次的科学补水，不要等到我特别口渴了再去喝水。那么每天补水的量呢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要及时少量 多次的补水，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您要把这个每次少量，但是次数要多做到。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喝水啊，他是渴了之后玩命的喝，就是一下子喝下去好多，然后好久好久不喝，等下一次又喝下去好多，有的人是这样喝水的。
0: 确实是，还有好多特别年轻的孩子，
1: 嗯，
0: 你看有的孩子他跑步之后，
1: 嗯，
0: 他就会大量的饮冷饮，饮冰水，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我们见过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学生，
1: 嗯，
0: 他确实是个学生啊，
1: 嗯，
0: 这个也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跑步之后大量的饮冷水，心脏骤停猝死了。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是的，
1: 这个，
0: 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们其实中医也有它的一个理论和认识。
1: 嗯，
0: 下气通于心，
1: 嗯，
0: 心阳是容易耗损的。
1: 嗯嗯，
0: 跑步之后剧烈的出汗，
1: 嗯，
0: 然后伤了心阳，
1: 嗯，
0: 这时候你又大量的灌冷水、冰水，
1: 啊，嗯，
0: 更损伤了你的心脏。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真实发生的，
1: 哦，
0: 啊，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醒。
1: 真的是，你就不要以为这只是说说，其实
0: 是
1: 发生过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科学补水还是要建议大家喝温水，啊，
1: 嗯，
0: 少量多次，然后呢，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补。
1: 嗯嗯，
0: 尽量的要杜绝大量的喝冷水。
1: 哎，这点其实我觉得更多可能要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是的，
1: 老年朋友其实还好，因为他们首先不是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的，
0: 嗯，
1: 然后其次他们喝水一般不会，很少有老年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喝水的，就是一次猛灌很多水，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尤其更贪凉夏天。这个确实是，你想你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运动之后特别热，这个时候喝凉水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啊，就你马上觉得它是解渴和解热的啊。那说到这个喝水，其实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像我妈妈给我的理念是这样的，说你越热的时候你就越喝热水，就不要喝凉水，其实你是凉快的。她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吗？
0: 老人的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还养生的观点啊，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夏天越热的时候，其实越是提倡大家喝温水的。
1: 嗯，
0: 倒不一定喝那滚烫的水啊，
1: 嗯嗯嗯，
0: 也不推荐，
1: 嗯，
0: 要喝温水。
1: 嗯，
0: 就夏天其实阳气是容易耗损的。
1: 嗯，
0: 你这时候注意保暖，喝温水也是来保护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1: 嗯啊，对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出去玩很热，回到家我就到冰箱里去拿那个冰镇的饮料喝。他说你不要喝这个，我这儿有一杯沏了茶，正好就是温度合适，能喝了。他说你把这个茶喝了，一会儿你就凉快了。但是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更倾向于那冰镇的饮料。这点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其实你越热的时候越不建议大家喝这种冰水，尤其大量的饮入冰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0: 是的，非常危险的做法。
1: 嗯嗯，好，喝水这事儿我们多说了一下，因为喝水在生活当中它的这个行为密度太高了，然后
0: 没错，
1: 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会进行的一个行为，但其实科学喝水是能够保护身体健康的，但是如果您错误的喝水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啊。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还有另外一条预防中风需要注意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太咸，控制一下这个盐的摄入，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们呢需要补充一些含钾高的，钠钾平衡，我们保持钠钾平衡，含钾高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啊、橙子啊、橘子，包括西红柿，这些都是可以的。少量的盐的摄入加上补钾的水果，在夏天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的
1: 啊啊，不要吃得太咸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咸不咸这事儿已经都不是说夏季啊，就大家一直在提倡说低糖低盐低油的这样的饮食是更为健康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在夏季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个人其实到夏季我会吃的相对清淡一点，因为我觉得味道太重，不管是甜咸还是油，会觉得吃不下去，腻得慌。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因为饮食习惯，他夏季反而觉得寡淡，所以他可能会刻意的吃的咸一点，或者吃一些咸菜类的东西啊。
0: 说到吃咸菜这个生活习惯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好多北方人是喜欢的
1: 啊，没错，
0: 早晨起来我们需要吃一点点小咸菜，
1: 对，
0: 喝点小米粥，
1: 对对。
0: 但是呢，不太推荐，因为它含有亚硝酸盐，容易造成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损伤，常年累月这种生活习惯呢还容易诱发肿瘤，消化道的肿瘤，所以这个吃咸菜不太推荐
1: 啊。对对，
0: 我们可以你吃一点清淡的，比如说你拍个黄瓜
1: 啊，
0: 它也有味道，对，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哎，
0: 拌个苦菊，
1: 嗯，
0: 拌苦瓜，这都是我们推荐的，
1: 就夏天适合吃苦味的一些蔬菜和食物啊，对对对，它会有清凉解暑的这种功效，
0: 没错，
1: 嗯，好，那其他的预防脑卒中的方法还有吗？
0: 再一个就是刚才其实也说到了监测血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警惕早晨的高血压。我们也叫做晨风高血压，它会一过性的升高。虽然我们觉得夏天血管扩张了，出汗多了，我们的血压是偏低了，但是在早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过性的血压高。血压高呢就容易诱发脑卒中。要警惕。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老年朋友，就不要轻易的停药，要一定要监测，再跟医生去商量调整降压药的方案。
1: 啊，对，其实关于监测血压啊，反正我家里老人是这种情况，他在冬季的时候更关注血压，到夏季他就会放松警惕了，因为都说夏季血压偏低嘛，他就觉得他自己没事儿，就会放松警惕。但其实夏季有夏季的这个血压的一些特点，所以还是要随时都监控一下的啊。
0: 是的，尤其是早晨的这次高血压，
1: 容
0: 易高。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适度运动，刚才也提到了，这儿不再赘述了。
1: 听众朋友们，刚才贺丽娟主任为大家讲了脑卒中的120识别法，一旦对应了120法则中的一条或多条，就请尽快就医，因为脑卒中是有黄金救治时间窗的，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发生脑卒中后，应该如何做好急救和康复治疗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带大家了解脑卒中的治疗与康复。
3: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我们聊过了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然后聊过了一些预防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治疗了啊，讲一讲脑卒中的治疗方法有哪些，然后在咱们中医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
0: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脑卒中中风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是分了就是现代医学的名词和中医的一个名词。中风这个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说明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古代人
1: 他也
0: 得中风。
1: 是的，
0: 这个中风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就说明呢我们不光是现代人容易得中风，古代人也容易得中风，所以对这个病它的治疗的方法策略就非常多。我们现在呢当然有了更新的一些发展，结合了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认识问题更全面。那我在看着一个病的时候，我不光可以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我还可以呢从中医的角度去看啊。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学西医的老师，他自己得了中风，还来找我们给他中医治疗。是的是的，还好啊，他比较幸运，虽然得了中风，但是没有遗留太多的后遗症，但是他非常重视，到节气了就来找我们的老师，要给他开几副中药吃一吃，
1: 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和调理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这个脑卒中中风的治疗呢，我们是给他分期的。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三个期，第一个期叫急性期，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病刚得的时候，特别紧急的状态，一般他的时间呢就是两周之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特别急，得了中风立马就昏迷了，出现了意识障碍，他的急性期就要再延长了，不光是两周，可能要持续到一个月，所以中风的急性期我们叫两周到一个月，那么经过了急性期的救治之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叫恢复期，恢复期就是从急性期的结束到六个月之内，也就是两周或者一个月到半年之内，这一段时间叫恢复期， 还有半年之后我们就叫它后遗症期了。
1: 嗯 嗯
0: 这三个分期其实呢对我们的治疗也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急性期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说了，哎，我得了脑梗了，我也识别出来了，而且呢我还记住了老师之前说的中风药。

0: 120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很快给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你送到医院特别及时，发病40多分钟就到了医院了，我们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1: 嗯嗯，
0: 好多案例。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急诊值班的时候，一个老人家，他年龄非常大，89岁了。
2: 哎呦，高龄了。
0: 高龄了，嗯，而且孩子还在国外。
1: 嗯，
0: 但是他爱人特别有经验。
1: 嗯，
0: 本身呢他就是学生物学的。
1: 嗯嗯，
0: 跟这个人体啊解剖啊有一定的相关性，
2: 他有一定的那种知识储备啊。
0: 对，这个老人家89岁发病的时候呢还是特别重的，立马口歪眼斜
1: 啊，
0: 流口水，出现了意识障碍，眼睛是向一侧凝视的，我们叫凝视，其实就是大家观察他眼球是斜着的。另外他有半边的身体手和脚都不能动
2: 啊啊，
0: 但正是因为他老伴发现的及时，在大概送到医院急诊有40多分钟，立马请我们会诊。按理说89岁超早急性期的这些手段我们会权衡一下，他年龄太大了啊，要不要给他做一些更加积极的这样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静脉溶栓，比如说静脉溶栓如果不成功，还有桥接的动脉的介入治疗，我们都考虑到了，跟家属沟通，因为那个阿姨确实是她有知识储备，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他说虽然我不懂医学，但是我了解一部分皮毛，我懂生物学，我知道他越早来到这儿，医生能做的方法越多，而且我还明白他刚刚发生这个脑梗的时候，他长的那个血栓还没有长结实。
2: 哦，我还能想办法把它弄掉，
0: 对，
2: 是
0: 不是？医生可能还能有办法，能不能把我这个血栓给溶开，给化开。我们一听，我说这个阿姨真的非常厉害。我们就跟他谈，我说他这么高龄，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做这个静脉溶栓呢可能风险会比较大，出血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我们要不要搏一搏，时间是允许的，因为您来的特别及时，是3个小时之内，又出现了这么重的症状，阿姨说搏一搏，如果不搏他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偏瘫昏迷，在家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照顾他了。
2: 对，没错没错，都是高龄老人了。
0: 是的，他的生活质量也会特别差，那我一定要搏一搏，所有的风险我都愿意去搏一搏。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也特别感谢阿姨的这一份信任。这个89岁高龄的老人家目前为止是我静脉溶栓的最高龄的老人，而且也是获益非常明显的老人家。我们大概是凌晨接诊的啊，静脉溶栓到了第二天吧，也就是7-8点钟，我们再去观察老人家的时候，头脑清晰，口齿伶俐，他的嘴歪眼斜，眼睛的凝视都消失了，
2: 多好了，
0: 而且半拉身体都能抬起来了。
2: 哦，那真的是很好啊。
0: 是的，
2: 就是我们说就是凭借着阿姨的知识储备以及这个魄力，对医生的信任和医生们的治疗手段，其实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这个结果呢也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也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其实担心老人家在这个静脉溶栓治疗过程中，因为高龄嘛，血管基础差，又有基础病这么多，会出现一些出血，他其实是有轻微出血的。他大便带血，后来问了问他，其实也有痔疮的这个基础病，我们积极的又给他对症的治疗，那么经过抢救之后，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2: 还是
0: 老人家
2: 很好的，
0: 康复了，回家了，经过这个急性期的治疗之后，应该说这个叫超早期
2: 啊，
0: 超早期的治疗之后，他又转入了神经科的病房，就是我们脑病的病房，进行了大概2周左右的治疗，
2: 就是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个急救超早期的静脉溶栓，那么2周之内急性期还是会出现病情变化的，可能呢如果卧床出现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卧床之后，因为他偏瘫侧的肢体是不能活动的，他会制动，他自己也不能动，会出现血流减慢，深静脉的血栓，会出现这些，如果深静脉的血栓呢，家属又没有知识，还在不停地给他揉小腿，那这个血栓是可以顺着腿跑到我们肺脏，
2: 是的，那就更危险了，
0: 引起肺
2: 栓
0: 塞，
2: 对，
0: 这个是抢救可能都来不及的。
2: 另
0: 外呢，如果他卧床之后没有勤翻身勤拍背，会导致呢大褥疮，泌尿系的感染，肺部的感染，这是容易出现的急性期，所以急性期呢我们的治疗的策略，如果是能超早期的这种 静脉溶栓或者是动脉的介入治疗，这是最好的。
2: 嗯，
0: 但如果错过了这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窗之后呢，可能就进入两个星期左右的救命、保命的防止并发症这样一个阶段。
2: 哦，
0: 嗯，
2: 但其实那个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治疗方式了。我觉得
0: 没错，这个血栓就形成的比较结实了。
2: 嗯，
0: 你想再把它打断，
2: 嗯，
0: 把它取出来，
2: 嗯，
0: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时机了。
2: 嗯，
0: 你要再去非得做这件事情，那它出血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2: 对，
0: 啊，就是弊大于利了。
2: 是的，是的。
0: 另外，
2: 可能患者就没法能够获益那么大了，他的健康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其实您看，您刚才讲这个例子，他经过了，说超早期的治疗，然后又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那回家家以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身体状态了。
0: 非常好。
2: 就这个事情，咱们就结束，就是治疗完了。
0: 没错，两位老人都非常好，因为都是那么高龄了，而且子女都在国外。这个案例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
2: 确实，
0: 那也让我体会到呢，其实在脑卒中中风这个病的救治上是越早越好。但前提呢是好多尤其是老年人，他虽然关注健康，但是他没有相关的健康知识。所以更需要我们去给他普及通俗易懂的简单易记的这些个好
2: 救命有效的方法。
0: 是的，识别出来送医院就近。好多人还有这样。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患者呢其实家里条件呀各方面其实都挺不错的，开着房车去旅游，去外地旅游。当时呢其实他到那几天可能劳累啊缺水啊，年龄并不大啊，大概50多岁。眼前开始发黑。哎，他感觉我开车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头脑清醒，视力那么好了，但他没觉得。经过了两三天，他发现他肢体也动不了了。哎，他说坏了，我是不是得中风了？然后他朋友呢，随行的朋友就把他送到医院，他坚决不去。他说外地的医院怎么能比得上北京的医疗条件？非常的执着啊，他信任北京的医疗，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当时
2: 你得救急呀。
0: 是的，是的，千红老师说的特别对。他当时犯病，其实后来发现啊，就是脑梗死了。
2: 其实他当时应该先就近到医院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没错
2: 啊，然后你可以后续再回北京接受其他就是延续的或者康复性的这种再继续的治疗。
0: 没错，说的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因为朋友没有办法替他拿主意嘛。
2: 是的，是的。
0: 他在当地也没去医院。只去诊所买了一个药，类似于活血化瘀这一类的药，自己先吃着，但其实他吃着也有风险，首先我们要先判断他是脑出血了还是脑梗死了，
2: 对，
0: 他自己认为
2: 万一是脑出血呢，你要又那个溶血就是去瘀的这个不是，
0: 是的，是的，
2: 起反作用了吗？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如果他是脑出血，他再吃上活血药，
2: 对，
0: 这个风险就特别高，加重病情了，
2: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可能还是固执了，他自己吃了药，又叫朋友从北京到了外地，开车把他送回北京救治，这样时间一来一回就过去了大概5-6天。
2: 那肯定的。
0: 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非常不幸，就是偏瘫了，完全偏瘫了。
2: 那就很遗
0: 憾嘛，吞咽困难。
2: 对，
0: 是的，后期的并发症，肺部感染、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营养不良，全都出来了。
2: 这个很遗憾，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知识的不全面，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过于的执着的结果造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了啊。其实如果当时听话，马上到就近的医院先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现在其实全国很多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脑中风、脑卒中的这个就什么一级的这个治疗，就是应急的这个处理。我觉得我们去正规的医院都是没问题，当然您不要上那个地方的小诊所，那个是不行的，但您就到正规医院，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0: 正规的医院，公立，尤其是我们
2: 公立医院，对对对，
0: 肯定都有脑卒中的绿色通道。
2: 哎，对，
0: 只要您去了，都是开绿灯的。
2: 对，
0: 因为这个病，大家从全国的这个卫健委的指示来讲，就要争分夺秒的去救治卒中。
2: 对，
0: 这样呢，其实从个人来讲和家庭来讲呢，我救治的很成功，后遗症就比较少。那么对家庭的影响就小一些。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呢，大家都是健康的人，还有更多的这种工作能力，回归社会，而不是说我都变成残疾人，那么是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支出。
2: 没错，
0: 无论是与公与私， 争分夺秒的救治都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2: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您是要健康的活着还是说带病活着，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同样活到100岁，如果您是健康的，我们中国老话讲寿终正寝的离开，
0: 没错，
2: 那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您从60岁您就偏瘫躺在床上，然后那个这个状态身体状况只能是越来越差，它不会有好的。
0: 是的，
2: 那您躺到100岁，对于您来讲，对于家庭来讲、对于社会来讲，那么可想而知这个负担是有多重啊。
0: 是的，各方面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
2: 没错没错啊。好，那这个是
0: 我们叫急性
2: 期、的治疗，
0: 超早期和急性期的治疗。
2: 好，我们再说后面第二期的治疗。
0: 第二期的治疗，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恢复期。恢复期呢，其实这个治疗大家会想到，好多得过中风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到，到了10天半个月，医生就让我出院了，或者会告诉我你需要去积极的做康复训练了。保住命。保住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条。但是我们现代人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是我要活着。就像刚才千辉老师说的，我躺在床上，也是活着。
2: 对，
0: 那我活蹦乱跳的，去看祖国的壮美山河，
2: 也是活着，
0: 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活着。
2: 是的，
0: 去跟好朋友们去聊天，去一起去游玩，也是活着。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更追求生活的质量。
2: 没错，
0: 就是生命的长度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2: 但是生活的质量、
0: 生活的质量、幸福感是最重要的。
2: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到了恢复期大家要做的一个重点了，也是医生、康复治疗师要帮助大家去做的，就是功能的恢复期了。康复呢，我们分几步走。其实早期康复也有，但是急性期呢，介入的就是能病情平稳之后开始做简单的康复。然后到了恢复期呢，病情相对平稳2个星期之后，那就是非常规范化的去做康复训练。那么康复呢，我们又分为现代医学的康复，也叫西医的康复，还有中医的康复。尤其是我们康复科更是两条腿走路。
2: 对，现在其实特别讲究中西医结合治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很提倡的。因为医生他不会说摒弃就是中医不好西医不好，他其实希望每个医学的种类的这个优势都发挥到这个病人身上才好呢，这样是所有的利益都放在健康上了啊。
0: 对，就是能起到1+1=2的效果。
2: 没错，
0: 而且呢是我们传承上千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中医康复的理念，养生的理念。那么西医的康复呢，就是常规的练运动，练语言，还有呢练认知，练手的脚的精细的活动，这些都是要做的。那么中医配合它的方法呢也非常多，而且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能让我们的身体特别舒服的。推拿按摩，针灸，艾灸，药浴，刮痧，耳穴，就不再一一的去数了。
2: 其实方法很多啊，
0: 如数家珍。
2: 对对 对，是的。
0: 而且中医的这些方法，尤其是好多是外治的方法。除了我们可能会开一些对症治疗、辨证论治的方药。有方子，就是经中医的经典方。然后可以配成配方颗粒。还可以呢，就熬成带煎的。就像我们喝牛奶一样啊，
2: 一袋一袋的。
0: 对，一袋一袋的。
2: 是的。
0: 良药苦口啊，其实现在我们中药呢，好多你的配方配伍好了之后，它也不是那么难喝。
2: 现在真的，我觉得中医是会考虑到，因为我有一阵子
0: 口感
2: 喝调理身体，然后呢。那个医生也特别的可爱，他说那个稍苦点你行吗，我说能不那么苦吗，他说行，然后他回来他就是会带点甜滋滋或者酸滋滋褶一些他这个苦涩的这个味道啊，就医生会搞
0: 您都发现了是吧，
2: 医生特别可爱，说苦点行吗，我说那能不苦吗，
0: 尤其是好多小孩的用药里面，
2: 对，
0: 我们会放甜叶菊，整个他的那个小中药你就吃起来酸甜可口，口感
2: 非常好，跟喝着小酸水似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我们中医呢，现在大家也会遇到的一些茶饮，凉茶，
2: 对，茶饮很多，
0: 对，所以它的口感也是改良了的。
2: 没错，没错。就我个人就在喝中医的那种代茶饮，
0: 对，
2: 就是它会有不同功效代茶饮，然后我会把它当成日常的那种水来饮用。
0: 非常好。其实中医药呢，它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老百姓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只是呢，我们没有那么全面的去认识它的时候，觉得这个药特别苦。其实不然。它配方

0: 啊，就是可以根据大家能接受的程度去调整一
1: 没
0: 些用
1: 错，
0: 药。但是如果说你必须用这味药，比如说黄连必须要重用的时候，你也试着去接受它的苦味，
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中医也是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再发展，然后
0: 没
1: 再
0: 错，
1: 改良，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二三十年想象的中医中药特苦，回来弄一药罐子，弄好多好多草药熬啊煎呀，已经不是那样的。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便捷的方式，然后
0: 是的。
1: 能够说体会或者说缓解病人对于中医中药的一些抵触的这个问题，来进行一定的调节。调整啊，所以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中医中药的这个治疗，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其实要往回倒10年，我对中医中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因为我觉得那是个老的东西，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它不适合年轻人，也不适用于年轻人。但是当我接触了以后，我发现，哎呀，真好啊！
0: 没错，
1: 然后我现在可相信中医中药，就是我就因为你没有什么大毛病嘛，年
0: 没错，
1: 轻，其实就是身体的小调理，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健康，你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一些中医中药进行一定的调理，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0: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我能接受的那个方法，很方便。我看完了之后，我把方子一交，然后呢，人家就会把代茶饮或者这种药煎好了给我寄过来，我也不需要再拿，非常非常的
0: 是
1: 方
0: 的，
1: 便，
0: 是
1: 一
0: 的，
1: 点都不麻烦，不需要回去煎，然后味道也很好，你回来稍稍一加热就喝了，甚至一冲就好了。
0: 没错，就是中医也在与时俱进，
1: 没错，
0: 我
1: 没
0: 们
1: 错，
0: 国家提倡的就是守正创新啊，所以它也有好多呢，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非常友好的
1: 没
0: 便
1: 错，
0: 民的一些个方
1: 没
0: 法，
1: 错，没
0: 而
1: 错，
0: 且加了智慧化的一些个生产力
1: 对对，然
0: 啊，
1: 后现在也非常的时尚，我觉得。
0: 是是的，是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在恢复期呢，除了喝中药，不要抵触它
1: 不是那种黑药汤子，稠稠的冒着
0: 对。
1: 这种苦味儿和那种烟雾的状态，完全不是啊。
0: 我们有的患者也特别的开心，说："大夫，你给我喝的这个中药特别好喝，我觉得比咖啡还好喝。"
1: 啊，确实是啊，
0: 是的，
1: 对。
0: 另外呢，刚才讲到的有现代的医学的治疗，还有我们中医的外治法的治疗，非常舒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偏瘫侧的这个腿，我自己呢一开始能轻微的动，但是我也抬不高。这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是康复治疗师来帮助他被动的运动，关节所有的关节都要运动到，我们得保证他手不垂，脚不歪啊，量肢位的这种摆放和训练。一开始你是需要医生和治疗师来帮助你
1: 这个
0: 的。
1: 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忙的，
0: 是
1: 这
0: 的，
1: 不能
0: 是
1: 随
0: 的。
1: 便的。瞎摁、瞎调、瞎掰的啊，
0: 没错，
1: 对对，
0: 你如果练得不对，你走路的姿势将来有可能走不了，或者是呢，你走的姿势也特别的不美观，
1: 是的，是的，对对，
0: 然后你在现代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推拿、按摩，我们还有一些个高模踏姿的技术，患者他的接受度、他身体的舒服程度就大大提升了，然后他整个人的心理的压力都跟着减轻了，
1: 对，很
0: 特
1: 放
0: 别
1: 松
0: 开
1: 嘛，
0: 心。
1: 对，
0: 他知道，哎，我们整个医生、护士、治疗师、医护暨所有的团队，包括他的家属，都在关心他啊，都在一块儿共同的克服这个中风带来的各种并发症。
1: 很多的疾病这些年都越来越重视康复治疗。
0: 没错，
1: 以前大家会忽视，大家觉得我治完病回家就回家了，我就吃药嘛，
0: 对
1: 但
0: 对，
1: 忽视了康复治疗。但其实康复治疗对于您后续的生活质量很重要的这种作用的
0: 没
1: 啊。
0: 错，没错，对于康复的重视呢，应该说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了，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有在老百姓的认知里，他都知道了，我保住命之后，我要趁着我最黄金的康复时期，其实是3个月之内啊。3个月之内呢，我们的康复的效果是最明显的，最容易让大家得到这个复健的几率的。
1: 最大的这个受益的啊，
0: 对，但如果呢，有一些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可能出院就回家，在家待了2个月，发现还站不起来，又重新再联系医院，再到我们康复科再去做康复，也能做，但是呢，恐怕就是效果不是
1: 不
0: 那
1: 会那
0: 么
1: 么好
0: 快，
1: 啊，对，
0: 不会那么快了。这是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多，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呢，这个康复的

0: 在医生的指导下，您觉得医生可能会说，哎，您可以说这段时间在家治疗，不用那么密集的跑医院了，
1: 没错。
0: 那么您就再把您的康复治疗放到家里去进行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还要保持跟医生的互动。你有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就是疑惑的一些个
0: 及时的问问
1: 康复的问题，随时问医生。当然，恢复期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控制危险因素。控制大家的基础病。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呢，他可能还有冠心病，有支架。他长期吃的这些药要规律。控制我们叫危险因素呢，不光要控制好，而且要长期维持住。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最后吧，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脑中风的防治相关的一些温馨提示吧。
1: 脑中风呢是这样，它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防重于治。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中风120，我再跟大家呢就重复一下。因为治疗的黄金时间窗是3个小时，越早越好。第一呢，就是中风120的一，看一张脸是不是对称，自己呢可以对着镜子看，或者让家里的人帮你看。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流口水，一定警惕了，我们要得中风了。那么二就是要看两只胳膊是不是对称，同时能抬起来。再扩展一下呢，就是也要看一下两条腿是不是能正常的行走，有没有腿打软啊，抬不起脚来。这个呢，如果出现了，也要高度警惕了。第三条就是零。聆听声音，聆听说话。如果呢发现自己或者是家属发现了你出现了大舌头，说话不清楚，含糊，这也提醒了，就是我们要得中风了。那这是最应该做到的识别。那么识别了之后，我们就要紧急的拨打120，就近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有绿色通道的医院。
0: 这个其实120他知道，他会把您送过去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这是我们就是120医生也必备的素养嘛，就近治疗，这个原则是不能丢掉的。那么到了正规的医院之后，我们呢还要有3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急性期，我们要做的是保命，防止它重大的并发症。第二条呢就是保住命之后，过了急性期，到了恢复期，我们要规范化的中西医结合，1+1=2的规范的去做康复训练。不能急，康复呢它是没有奇迹的。只有坚持不懈的才能出现这个越来越好的轨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到了后遗症期，后遗症期呢大家也不要失落。我们只要是持之以恒的去做康复训练，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越来越提升的。当然在这三步走的基础上，要做的是控制危险因素。比如说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还有其他的基础病，冠心病、心梗相关的这些基础的治疗，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擅自改药。一定呢要遵医嘱，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方面。
0: 好，听众朋友们，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易被忽视，但通过科学预防和及时识别，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远离脑卒中带来的危害。请大家一定要牢记120识别法和脑卒中黄金救治时间。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贺丽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 从肝。

0: 安静静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那辣签儿，你说插辣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啊，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辣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呜呜呜呜呜呜呜，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辣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辣签儿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他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他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他发现是我，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辣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辣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儿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是眨吗？嗯，他是活了，他是活了，他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地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 你起来，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点着他的脖子。醒了？
0: 嘿，嘿，对，我醒了。你是哪位？
4: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0: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4: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0: 对。
4: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拉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不是干这个的。那您是干什么的？我是专门治你的。哎，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0: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4: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哎，好，那好，那我跟您说。
4: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岛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茶散有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倒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周济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来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 白玉堂一步一步地认识了烟茶散，认为烟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烟茶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烟茶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到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烟茶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十一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正在那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烟茶散说烟茶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证

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茶散怎么会进了监狱呢？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茶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又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担在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盗棺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直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棺，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醒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

0: 那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儿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哽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个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她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员外爷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我想弄两件带回去。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儿。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茶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姥家？我姥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

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呐，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形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他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他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着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她搀扶起来。我把她搀扶起来，我让她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她。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情，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员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的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说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麻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麻当时由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
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齐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喽啊？心想柳小姐要活喽，跟她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这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田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面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2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我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她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段。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道观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犄角旮旯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啊，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

刘宏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园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又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呐，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啊，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儿啊？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儿去了？怎么他们府里边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到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间一压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儿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茶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着，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呀哈，这是财主啊，

0: 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呐，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了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余默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倒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1: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0: 啊，这个事儿您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1: 严查散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0: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1: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0: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1: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盛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押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她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查散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不行，公子，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哎，差不多了，该走了。哎，好，今天20两，这20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这雨墨转身形，又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喽。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
0: 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儿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见绣。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儿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玉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岩茶攒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11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上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个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那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20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戴，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戴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儿。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像个干什么的？您现在啊，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
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儿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儿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个的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嘿，那谢谢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您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对，是叫王谦。您认识我们县太爷？对的，

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哎呦，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那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啊，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这狱卒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狱卒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宰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散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

0: 茶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贤弟，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来呀？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
0: 严茶散说，贤弟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灵雨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事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1: 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
0: 雨墨没跟你说吗？
1: 雨墨在旁边说，我说了。
0: 公子啊，您再跟金二爷说说。
1: 我不用说了。贤弟，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
0: 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
1: 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摊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0: 唉，是我杀人了。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
1: 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
0: 严茶散说，怎么说呢？
1: 是吧，就是我。这个事情怎么还能犹豫的？还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
0: 就是我，是我呀。
1: 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撞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白玉堂说，尹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
0: 严茶散说，我把他掐死的。
1: 怎么掐死的？
0: 我就用手。
1: 是啊，是用手。你掐的他的什么部位？
0: 我掐他脖子呗。
1: 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
0: 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
1: 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0: 后果？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
1: 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

0: 结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

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十，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
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0: 天哪！
1: 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适量的吃粗粮对健康有益。粗粮最健康的吃法是蒸着吃，可以把杂粮浸泡一夜，和大米混合蒸成米饭，也可以和坚果混合做成稠粥。另外，把粗粮和谷物豆类一起打成米糊也是不错的做法，是早餐的好选择。不过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吃了豆类粗粮，就要相应的减少主食的进食量，防止摄入太多淀粉类的食物造成肠胃负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其实并不适合饮用过于寒凉的凉茶。希子推荐您一款金银花麦冬甘草茶，饮用起来更温和。您用麦冬9克，甘草3克，加适量水煮开10分钟，用这个水冲泡适量金银花，放温就可以喝了。这里希子说的金银花适量，是您可以根据天气炎热的程度和咱们每个人自身体质适当调整，一般是5克左右，特别炎热时您可以适量多加一些，体质偏虚寒您就少放点。金银花清暑解热，疏解燥热，麦冬滋阴生津，缓解暑天口干心烦，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伤脾胃。另外呢，希子提醒您，这款凉茶不适宜冰镇饮用，冰镇易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小鼻子出了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却不小。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打呼噜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缺氧，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呼吸机怎么用。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对身体有诸多益处，不仅能促进机体修复与再生，更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良好的睡眠还能提升免疫力，为身体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有月吴先生前一段时间睡眠很不好，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4: 吴先生退休以后，朋友送了他一只鹦鹉，他特别喜欢，就把鹦鹉养在卧室，结果鼻子出现了问题，一天打上百个喷嚏，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困意袭来，一阵喷嚏打下来，又搞得他半天睡不着，关键是睡不好觉，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精神也不好。医生通过仔细问诊和查询，发现他对鹦鹉的绒毛过敏，建议他就别养了，赶紧把鹦鹉送人。吴先生虽然舍不得，也知道自己的健康重要，只好听了医生的话，离开了过敏源。吴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又可以睡好觉了。
0: 在很多朋友的印象中，过敏性鼻炎不就是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吗？离开了过敏源就没事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提醒我们，如果不及时治疗，过敏性鼻炎会越来越严重，不光影响睡眠，还会引起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鼻、鼻窦手术、鼻内镜手术、头颈部手术和耳聋耳鸣及眩晕的综合治疗。
0: 欢迎李主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的李长青，李大夫。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鼻子的疾病和睡眠的关系。
5: 关系啊，
0: 对
5: 啊，
0: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睡不好觉跟鼻子有关系吗？
5: 这个误区大家都会有，都会有，觉得这个我这鼻子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咱们鼻子是这个呼吸道的第一关。咱们鼻子因为是呼吸道第一关，它一旦有问题了以后，你的呼吸 包括你的嗅觉，很多感觉都会有改变，你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的，大打折扣的。有些人比方说就新装修完房子了，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也没什么味道了，然后住进去以后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最常见就是打喷嚏。过敏症打喷嚏跟咱平时打喷嚏不太一样，咱平时你可以体会一下，打喷嚏也就一两个，过敏反应的喷嚏是一串一串，十个起步，十个起步。而且呢除了打喷嚏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鼻子痒，甚至会出现眼睛也痒。另外呢他流鼻涕呢，那种清水鼻涕，而且是难以抑制的，可能一低头这个鼻涕就下来了，就下来了。时间一长呢，你的嗅觉也会出现问题，闻味可能就是有点香臭不分了，对吧？所以呢过敏呢很多时候呢它一般都跟环境变化有一定关系，这是这个环境。还有呢有的人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跟季节，比方说咱们在北京啊，可能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哎呦就我说那些症状又出来了，
6: 花粉过敏
5: 、这种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秋天呢可能到立秋左右的时候，它对一些蒿草一些草粉过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对这个花粉过敏这种呢，你就得平时，尤其是如果在某个地方，你就要关注这个地方它的花粉浓度的一些预报，然后呢要注意防护。花粉过敏呢你要防护呢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除了你避免接触以外呢，你外出的时候比方说 你需要戴防风眼镜，就是把眼睛全扣上的那种眼镜，然后呢戴口罩，然后回家以后呢最好是洗脸洗澡，冲一冲，这样呢避免花粉停留在这个鼻腔，做一些鼻腔冲洗，这些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过敏反应。因为人一旦有这个过敏反应后很难受，
6: 那肯定影响睡眠了，
5: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对，
6: 不行，其实确实是如果出现了过敏，那我们肯定是会很不舒服，那当然会影响睡眠，尤其是这十个

0: 明确的过敏源，那么你只要不接触，它自然就好了。这是一个源头的问题，源头问题。再有一点呢，如果比方说你对某种特殊东西过敏，或花粉或什么东西过敏，现在我们也有脱敏的治疗，包括一些免疫的治疗，这些都是从源头治疗，从源头治疗。但是呢，更多的过敏的，就是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在源头上找到源头，这第一。第二呢，比方有的人对空气，这个冷空气过敏，那你不接触冷空气很难，对吧？这种怎么办呢？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了，需要药物，就是用药物来降低这个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呢，实际上它从药物来讲治疗呢，实际上是个有很规范的一个用药的。因为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必须得用喷鼻的药，喷鼻药有的患者一看，哎呦，这个喷鼻药是激素，不行，不用，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个很大的误区。鼻喷激素呢，实际上它全身吸收的非常非常少，基本不会造成那种全身性那种激素那种损伤。有些时候我跟患者说，我说你用最大量的连续用半年都是安全，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那个循证医学依据的，而不是说，你再说你也很难用最大量连续用半年，天天都用，而且用最大量，做不到这点。所以呢，就对患者而言呢，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来用药，它是安全的，安全的，不要一谈到激素就色变那种。还有一点呢，有的人呢，比方说我在门诊也经常碰见这样患者，哎，李主任，你开的药好使，我用了一周，好了。然后过段时间来说又犯了，他说用好了我就不用了。这种一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它需要一个规律全程的一个治疗，它需要这个药呢需要用一段时间，即使你的症状没有了，可能还需要再用。它的减量呢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下去的，你千万不能觉得哟我这个好了停掉。这是绝对不行的。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那不是有激素吗？我能少用点少用点吧，我好了就赶紧停了吧。
0: 对，这很多人就这么想的，所以说觉得我好了，既然我都好了，这个大夫开的药也很好使，我也症状也没有了，为什么还继续用啊？实际上，用过敏鼻炎的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那个过敏这个水平呢降到一个相对正常人这个水平。你如果短期内给它压下去以后，你不再用药了以后，它还会弹起来。还会弹起来，再要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回到正常水平，一点点减量啊。所以呢，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它这个治疗起来呢，它这个用药可能会用几个月，几个月。
1: 这个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就
0: 对，
1: 我来理解一下过敏这事儿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咱们就说过敏性鼻炎很影响我们睡眠，这个十个喷嚏起步的这种，是不是空气中的某些东西，我的免疫系统认为它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打100个喷嚏，都要打10个喷嚏、几十个喷嚏把它赶出去，通过大量流鼻涕把它赶出去。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并不是一些需要我们去把它赶出去的东西，这是过敏是吗？
0: 不完全对，不完全对。是这样的，过敏实际上是你如果对这个物质或者这个东西过敏呢，是它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那我们免疫机构先识别它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它一般不会产生反应，不会产生反应。然后呢，如果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它不是先把它赶出去，是机体会产生一个反应。流鼻涕呀、打喷嚏呀，这是机体一个免疫反应，它是想把它识别掉，认为它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打喷嚏是因为机体产生一些内源性一些东西才发生这些变化的，这些动作的啊，不是简单的，比方说咱们鼻腔里呛个饭粒儿，这个打喷嚏，那个是符合你才刚说这种说法，对，
1: 但
0: 所
1: 是
0: 以。
1: 这种识别就是我一旦认定了。打个比方，我一旦认定了这个花粉是不好的东西，我就把它识别为一个让我反应的一个东西，那
0: 它
1: 是不是
0: 识
1: 就没
0: 别
1: 办
0: 起
1: 法
0: 来，
1: 改
0: 它
1: 变
0: 不
1: 了？
0: 是认为它是不好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激发了你这个机体这个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链式这个反应。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呢，识别以后，它会产生一系列反应，不是说给它排除，而是机体开始对抗它这个东西了，然后会产生那些，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甚至有些免疫的一些攻击啊，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是这么个过程。

0: 对，
1: 那就是说，所以我们面对过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
0: 不接触，
1: 躲开这个
0: 躲开对这过敏源，这是根本。就如果能躲开，你知道对它过敏，而且还能避开，那么就避开它。
1: 嗯，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我们遵医嘱，好好的规律用药，不能自己擅自停药。
0: 我们以前有个老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家治疗过敏很有名的专家，他提出四个字儿叫避忌惕宜，什么意思？避就才刚你说的避开，如果能避开，就避开。忌呢，忌口忌，因为有过敏，那它不光是吸入性过敏，还有很多是对食物的过敏。你忌口这个东西，你别吃它就 OK 了。惕呢，你必须得用。那就有替，能不能有替代的东西替代，移就是能不能把它移除，或者是要你移除，或者是就是这个道理，必须替移。所以呢，你这个情况呢，最主要的是说，你如果明确了你对过敏，比方说咱们常见啊，有些人就是我想说的花粉、草粉，再有是尘螨，对。有些就在打扫房间的时候，这个旧报纸、旧书这些东西是生活中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那而且呢，有些这方法呢，包括尘螨呐、这些东西被褥啊，怎么用清洗、勤晒呀、都是可以做到的。过敏疾病啊，实际上尤其过敏鼻炎，很多人他不是很重视，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过敏鼻炎，因为我刚才讲了，鼻子是呼吸道第一道关口，一般如果70%的过敏鼻炎人，如果你不治疗、不控制它，大部分就发展成哮喘了。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一个反应。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这个下面呼吸道也不会有问题。这样呢，不光你是睡眠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很解决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啊，包括你这个睡眠不好啊，各种问题啊，及早治疗。过敏鼻炎实际上，治起来并不那么难，但是它坚持起来比较难。就是说你得经常去看医生，然后怎么减药，怎么用，到什么季节了，怎么着，这个有自己的详细的这个治疗计划，然后呢只要遵从医嘱，那么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会降到正常水平了啊。如果你是老激发它，就会越来越重，不光是出现了鼻子症状，因为很多过敏鼻炎反应以后呢，耳朵眼特别痒，嗓子眼特别痒，眼睛痒都会出现，这个中心的就是这个鼻子引起的一系列这些问题。
1: 我们五官也是通的，是吧？
0: 通的，所以你一旦控制不好呢，它五官出现问题，然后呢下呼吸道出现问题。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它我为啥今天我把它给放在第一个讲，它就因为它实际上是病，并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多。
1: 所以说我们从睡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过敏性
0: 鼻炎，
1: 但实际上不光是睡眠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它可能进一步发展，那有可能到哮喘，甚至在更严重的过敏性疾病，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得不偿失了，对，很多疾病呢，早期还是很容易控制的，一旦引起来后期的症状呢，你治疗起来也比较麻烦。
1: 李主任提醒大家，过敏性鼻炎并不是小事儿，除了及早就诊，还有四个字：避、忌、惕、宜，需要注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影响全身健康的鼻部疾病。除了过敏性鼻炎，普通的鼻炎和慢性鼻炎也会影响睡眠，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0: 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到门诊说，哎，大夫你看看我是不是鼻炎了，或者是有些时候跟我说，大夫你看一眼我这鼻子怎么有块肉啊，有块红色的肉啊。其实那个就是肥大的鼻甲，咱们有时候感冒的时候呢，对自己对镜子看呢，能基本能看到那个鼻腔里有块红色的肉，那个一般都下鼻甲，下鼻甲，鼻炎。

0: 那或慢性鼻炎，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相对来比较常见，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它实际上影响睡眠，最主要影响什么？就是鼻子堵，鼻子堵。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的往奶面一躺，可能哎，这下面这个鼻孔就觉得堵住了。翻身可能好一点，甚至有的人就是不管是哪面，都一躺下鼻子就堵了。这种慢性鼻炎是这样，就是说它一般来讲白天还好，因为人处于直立状态的时候呢，它鼻甲充血没有在你平躺的时候重。它白天的时候虽然这个鼻甲大了呢，它这个通道呢还可以，所以呢它并不觉得难受。但是呢晚上充血，正常生理反应充血的时候呢，它就堵住了，这时候它就比较难受。他喘气，你想想，咱们鼻子堵的不太通气。咱们正常来讲，鼻子是用来呼吸的，所以你鼻子堵上难受呢，你可能就要张嘴。张嘴呢，你睡眠质量肯定会差。即使你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你的嗓子特别干，对吧？所以呢，它时间一长就会影响睡眠。而且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它很多时候是合并有一些别的问题的，比方说有的人是合并那种鼻中隔偏。鼻中隔偏曲，这种呢，它会更加重他的鼻塞症状。有时候我跟患者讲，我说咱们这个鼻中隔就像就是鼻腔这个两边这堵墙，你两边的肉已经肥大了，如果你这个墙还
1: 还
0: 是弯
1: 不
0: 曲的，
1: 直。
0: 还不直溜，还不顺溜，那你肯定是通气就会受影响。还有的有的人呢，他除了因为慢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堵住那个鼻窦的开口。这样呢，他可能就会有那种慢性鼻窦炎，头疼，不感冒的时候还也流浓鼻涕，然后鼻塞，这可能你就是有鼻窦炎了。这种的合并，比方说合并这个鼻窦炎也好啊，鼻中隔偏曲也好，这种慢性鼻炎呢，可能你单纯用药物，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了。你可能需要解决这个偏曲的问题，需要解决鼻窦炎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里面长息肉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单纯用点药，单纯的这个慢性鼻炎呢，有的人单纯用点鼻腔冲洗就可以。有的人觉得，哎呦，我就用药多快啊！但是实际上，很多药物呢，它是含有那个收缩剂的，喷完以后呢，哎，立马你通了。你不喷呢，它又不通了，这种呢，你如果长期用这种收缩剂呢，你这个鼻甲它的收缩功能就会受影响。咱们这鼻甲，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体有这种功能，需要时候我就膨大一点，该它小的时候它就小一点，控制它这个弹性。你如果经常用这个收缩剂，它可能这个弹性就不行了。他可能就越用，因为有的患者说，我这鼻炎，我刚开始在上医院上药店买一个什么滴鼻的药，一点就通，点一滴就通，现在点半瓶它也不太通，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弹性了，这种就是引起药物性鼻炎了。所以呢，如果单纯这种鼻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很重的时候，可以就是用鼻腔冲洗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是用咱们的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就是打针用的盐水，打针用盐水，每天冲冲鼻腔。开始的时候可能它效果没有滴鼻剂那么明显，但它长期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对那个弹性啊、恢复啊都有帮助。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很多鼻炎都可以鼻腔冲洗。慢性鼻炎呢，用鼻腔冲洗的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会更好。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问李主任，我们慢性鼻炎是怎么得的呢？很多人其实好像都说，哎，我可能有慢性鼻炎，时不时的就会发作，但是。
0: 如果单说慢性鼻炎，它是一般来讲，从病因来讲，它一般都从急性鼻炎转过来的。急性鼻炎就咱们通常理解为那感冒，对，你感冒了以后呢，就是有的人不太注意以后，那鼻甲就会肥大，肥大以后呢，你也没看医生，也没进行鼻腔冲洗，它可能这个肥大呢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以后呢。如果你还本身有那些解剖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你鼻中隔偏，那么它就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因素特别多，包括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全身疾病呢，高血压、糖尿病，它都可以引起这个慢性鼻炎，太多了，特别多。它体现出来就是鼻甲肥大，患者最主观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鼻子堵，鼻子堵。 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慢性鼻炎呢，如果从病因来讲呢，它一般从急性鼻炎转归过来的。再有一大类就是它由于全身性因素导致的这个鼻甲充血肥大。
1: 我想其他疾病因素哈、可能我们暂时也谈不到、但是就是从急性鼻炎或者就是从感冒好了、然后留了个慢性鼻炎、这个情况、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对、
1: 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就一般来讲我建议就是你感冒你自认为感冒已经好了以后呢，要坚持一段时间用那个生理盐水冲鼻子，生理盐水冲鼻子，因为感冒它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它一方面会使鼻甲这个充血肿胀，另一方面它会破坏这个腺毛的运动功能。因为咱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鼻涕啊，咱正常时候平时鼻涕是可以往外流的，往前流的，它一般不往后流。但是你一旦你发现你感冒以后，你会发现哟，这鼻涕有时候就会往不自觉地往嗓子眼儿里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一旦感冒以后呢，它咱们鼻腔表面那个腺毛摆动它不摆动了，或者是乱摆动了，它正常是像粘液毯一样吸附东西以后呢，一点点输送到鼻腔前面，然后你醒出来或者弄出去，是这么道理。生理盐水冲洗呢，它有助于恢复这个纤毛摆动，纤毛摆动，然后呢有助于这个减轻这个鼻甲充血。这样呢，你尤其是你感冒以后，坚持冲，比方说一到两周这个鼻子，你可能得慢性鼻炎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大大降低了。往往感冒以后呢，大家觉得好了，他可能鼻子不管了，实际上这有些病理因素还存在，再有一点呢，你感冒以后呢，有的人那鼻腔里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这些脓性分泌物本身也是刺激，就是引起这个鼻甲肥大的一个诱因。你冲洗呢，这最简单最基本作用，它可以把脏东西冲出来，
1: 而且其实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我们对于比较轻微的慢性鼻炎就靠鼻腔冲洗其实也可以治，
0: 完全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防微杜渐了，我们有一点点问题，我们通过鼻腔冲洗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这么应该说无害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然后避免我们成为严重的慢性鼻炎，避免对我们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嘛。
0: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患者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自己那个准备一个那个冲洗器也好，每天就放在那个那盥洗池旁边，你这跟刷牙一样，每天就早晚来两遍，也不受什么影响，几秒钟十几秒钟就结束了，养成习惯，受益很多。
1: 具体指导一下吧，因为其实是这样啊，就很多年就有大夫跟我讲过洗鼻子的事儿、然后但是他教我的方法是用清水洗、说实话我就没学会、因为他就讲你就捧一捧水、然后
0: 往里吸、
1: 这事儿我真没学会、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各种那个冲
0: 洗鼻
1: 的
0: 东西，
1: 对、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您刚才说的、跟刷牙一样、我日常生活中我一旦觉得我可能感冒了、或者是我可能鼻子有点不舒服了、我可以甚至比如说空气污染、或者是什么花粉剂、这些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洗鼻子的嘛、那我
0: 怎么洗，
1: 怎么洗，
0: 是不是这意思
1: 、
0: 怎么洗啊首先说啊，这个你生理盐水就很好搞到，很便宜一瓶，就是一大瓶。那生理盐水冲洗的时候呢，最好是它的温度控制在38到42，这是最佳啊，但不要求这样，你室温，对，室温就行，就室温基本上可以、也可以、但最好是这个温度、
1: 稍微热一点、
0: 就稍微热一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说我市面上洗鼻的东西多了去了、又这样又这样，
1: 而且那很贵啊，
0: 很贵，没必要没有必要。当然了，就是你有些东西它贵肯定有一点点贵的道理，但是如果单从实用性而言，我有时候跟患者讲，你任何东西就是只要能装进，就像小时候咱们玩的刺水枪一样东西都可以，任何瓶子只要能捏能出来，能有点力量刺出去的东西都可以，包括什么波士球啊，各种塑料瓶啊都可以。我们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装一瓶的生理盐水，20毫升注射器咱们见过，塑料的20毫升注射器，抽一管，但不要针头啊，我这不针头扎鼻了，没有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就往里冲就行。刚开始的时候像你说的，你这个实际上用手捧着水吸，这个其实挺难的，其实不太好控制，
1: 反正我没学会、
0: 不太好控制。但是呢如果用注射器你可以试试，就是那种我往鼻里冲，刚开始你可能就是不要用太大劲儿，要适应适应，冲一冲，慢慢稍微劲儿大一点， 适应个几天你就完全适应了。

0: 他冲的时候呢，稍微低一点头，然后往鼻里有点压力往一冲，他那个水可以从一般来讲，冲完以后从鼻孔就流出来了。即使流到嘴里呢，也可以就吐出来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有稍微有点力量，稍微有一点点力量，这样呢，它可以冲起整个鼻腔都可以冲到。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不太适应，但是呢，几天就适应了，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就
1: 用
0: 这么
1: 生理
0: 简
1: 盐水洗一
0: 单。对，
1: 下。
0: 洗一下就很简单，就是往鼻里一呲。我是小时候我说你们玩刺激虾的东西，只要有个小能呲出东西的东西，吸一管一冲就行了，
1: 比
0: 就这
1: 如
0: 么
1: 说
0: 简
1: 我
0: 单。
1: 们有一些那个饮料的瓶子
0: 对，
1: 也是可以滋
0: 可以对，
1: 滋
0: 可
1: 水
0: 呲
1: 的
0: 出
1: 那
0: 来
1: 种，
0: 没问
1: 都
0: 题，
1: 可
0: 没
1: 以，
0: 而
1: 就
0: 且
1: 是。
0: 呢是这样，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也消不消毒的。鼻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脏的地方，你知道吗？它不是那个无菌的地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不用过于纠结那个，你只要是生理盐水往里冲，有这个冲洗这个过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对对，当然各种洗鼻器多了去了，市面上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他们这个问题，我说就是个治疗作用，你完全就拿一个管状的有压力的东西冲到鼻腔里就可以。
1: 然后这个生理盐水的浓度呢？
0: 0.9%，它是生理盐水是固定的，
1: 这个就叫
0: 主要
1: 生
0: 这
1: 理
0: 个
1: 盐水，
0: 名字如果
1: 百
0: 是
1: 分之
0: 生
1: 零
0: 理，
1: 点九的
0: 它就
1: 叫
0: 是生
1: 生
0: 理
1: 理
0: 盐
1: 盐
0: 水，
1: 水，
0: 不是0.0%都不叫生理盐水，为啥要用这个呢？是因为咱们是跟人体是等渗的，它对人体它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不至于你浓度高了它会对黏膜有损伤，浓度低了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0.9%是渗透压跟人体是一样的，对对。
1: 就我们完全可以去药店买那个大瓶的生理盐水，
0: 一大
1: 非常便
0: 瓶
1: 宜。
0: 几块钱，够你冲个一周半的。所以也有些时候，他有的老年人跟我讲说："李主任，我不愿买，你就告我怎么用食盐兑。"我说啊，
1: 主要
0: 你
1: 是对不准
0: 对，
1: 哈。
0: 主要对不准。他说你也没有天平，但是呢，如果你实在，我就想，你就必须告诉我这个办法。我也有办法，一升的可乐瓶子，一升的可乐瓶，开杯凉水啊，开杯凉水，然后呢，那个。啤酒瓶盖，金属啤酒瓶盖，一瓶平平的食盐，
1: 太周到了，
0: 平
1: 太
0: 平
1: 周
0: 的
1: 到
0: 食盐，别多了，千万不要多。但这个也不准，肯定是不准。那没有，肯定没有天平配准，但基本上大差不差，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你就有的老人就是我就想自己配，怎么着？那你就可以按我这个方法配，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你想要的效果，
1: 这是一更省钱的办法。
0: 便宜实用。
1: 对，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相比之下来说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性
0: 一是
1: 高。
0: 没有那么准确感，二是食盐里可能还有别的，还有点别的东西，咱们吃的食盐，所以呢，你不完全是氯化钠，最好是用生理盐水，生理盐水人家配好的，是输液那种盐水，用
1: 这
0: 那
1: 个
0: 个
1: 是对我们来说最安全
0: 最
1: 的
0: 安全
1: 哈。
0: 的，最安全的，对对对对，
1: OK，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是，其实说回来啊，就是说我们慢性鼻炎，其实可能，一方面，如果您很严重的话，那一定要积极就诊；那如果不严重或者感冒愈后，那我们洗一段时间鼻子，其实就很有帮助。
0: 没错，没错，没错。而
1: OK。
0: 且这就是你任何鼻子的疾病，就是你这个鼻腔冲洗可以做一个常规的来使用。对对
1: 它实际上是辅助帮我们鼻腔
0: 对，
1: 保持干
0: 保
1: 净。
0: 持干净，完恢复你的纤毛功能，然后让你黏膜免受损伤，这个一个方式。
1: 鼻炎影响睡眠，主要表现为鼻甲肥大，影响呼吸。李主任建议大家把鼻腔冲洗纳入日常生活习惯，像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我们也应该养成每天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的好习惯。不光可以预防鼻炎、鼻窦炎，对健康还有很多益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鼻部疾病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打呼噜是影响睡眠的。
0: 对，有很多人呢就是打呼噜很重很重，甚至有的人说我这个白天就是坐那儿都能睡着。打呼噜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道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打呼噜但是不完全都是病啊，有的人打呼噜它问题不大，有的人打呼噜就是需要来治疗。呼吸道刚才我讲了，是呼吸道它是从鼻子到咽腔到喉，这都是呼吸道。所以呢你一旦出现打呼噜了，也可能几个平面有问题。首先就是鼻子平面，鼻腔的平面。鼻腔的平面呢，刚才我说了，不管是你有过敏鼻炎、慢性鼻炎、鼻息肉啊，什么鼻中隔偏曲啊，只要影响鼻腔通气的疾病，它都可能引起打呼噜。这是鼻腔的平面。还有就是咽腔的平面。咽腔平面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那个张开口以后呢，咱们那个扁桃体肥大的、扁桃体肥大的、腺样体肥大的，甚至有一些软腭发育不是很好的，这个咽腔平面它狭窄了也可以引起打呼噜。还有再往下平面，就舌根的平面，咱们有些时候你张一张嘴发一声啊，基本上能看到咽腔。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你可能一张嘴就可能连咽腔看不到，他就个舌头在那堵着呢，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打呼噜可能这几个平面都有问题。但是呢有的人呢打呼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清醒状态下检查一下他这几个平面，看一下是哪个平面有问题，
5: 到底哪儿堵上了
0: 才能打呼噜。然后呢还得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是看看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各种指标，包括你这种打呼噜是不是阻塞性的，也有是中枢性的，就是你这个中枢系统有问题了，然后呢你出现这种打呼噜。你下面实际上问题不大，但是你中枢性的更多的啊，基本上阻塞性的是占绝大多数。还有呢有的时候呢还得判断一下，我刚才就说了，有的人打呼噜问题不太大，就是他不乏氧，氧气也足够用，他可能就是仅仅是打呼噜。但是呢有些人他打呼噜他睡着以后他的血氧比较低了，甚至有时候会危及他的生命，这种低，所以呢这种就必须需要干预。所以呢我刚才讲了，清醒状态下需要检查这几个平面看看，睡着情况下呢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大夫就可以给你个建议，或者是对你有个指导了，你打呼噜的问题。还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家里，家属需要观察什么，观察第一他睡眠打呼噜是不是跟体位有关系。有的人呢这个他就仰卧时打，侧卧时 OK。 比方说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患者，他说打呼噜特别重，怎么着要这个要做手术，说李主任你再给我看看，你给我个建议。后来呢这些检查我给做完了以后呢，睡眠监测做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段时间，我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体重增加比较明显，他说是。尤其前段时间因为特殊原因在家里待了，反正就吃吃喝喝体重长得比较多。然后我说你是这样啊，他呢是相当于他这个鼻子也没问题，咽腔呢前后径有点窄。但大部分来讲呢他这个左右径没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咽腔可能是稍微扁一点，他以前不打呼噜，现在呢就是平躺时打呼噜。实际上他的原因我就给他分析清楚，我说你啊这个体重增加以后呢，原来可能也扁，但是呢够你用的。但你体重增加以后呢，你这个脂肪不光是在你别的地方沉积，就是咽腔它也沉积，可能就差那点脂肪，你就反正晚上睡觉你如果一平躺它就堵住了，你就开始打呼噜了。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第一得减肥，
5: 控制体重，把那点脂肪
0: 减下去。第二呢，他这段时间在你减的过程中，你也不能憋着，你憋着你也不行。他说你得吃什么药？我说当时有推荐，他看了很多地方嘛。我说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你睡觉呢，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是前后径窄，左右径不窄。 你必须想法让你侧卧。他说不行啊，我这一睡觉我控制不了了。我说教几个方法，我就摸到那个两肩胛骨之间，就咱们后背最中间的地方。我说回家以后让你爱人你媳妇儿给你这个后面给缝个袋儿，或者是你找一个弹性的那个袜子也行，缝个袋儿缝那块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塞一个网球，塞个网球，网球的硬度啊它是这样的，它足够把你硌你翻身，还不会给你弄醒。听懂了这意思吧？我说是一个，这段时间减肥期间就这么干。我说你三个月，你稍微减，就是减五斤以上，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就会大减。结果他回去很听话，也缝袋儿。他说后来过三个月跟我说，说没事了，没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减肥减的也挺成功。二是呢，他睡觉也是，他各种网球，他媳妇儿也跟我说，他晚上我盯着看，睡觉躺。他只要一翻身一平躺，习惯平躺，只要一平躺呢，一个他就自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不舒服，他不能平躺，就翻身侧卧，他就氧气也够用，他睡得挺好，
5: 也习惯侧卧了，
0: 习惯侧卧了，这样呢，过几个月看，哎，效果非常好，也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药物。就这个例子呢，这个故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它是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那个解决的。他呢之所以前后进展，要多说一句，他那个人呢，他小下颌下巴颏，有的人比方说下巴颏很大那种，前后就是他里面咽腔前后径就比较大，问题不大。如果小下颌呢，相当于你这个咽腔前后径相当于稍窄一点，窄一点呢，如果你咱正常人睡觉是这样的，躺下以后睡觉，白天没事，因为咱这些肌肉大脑支配，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一旦你睡着了躺下了，所有人反应都一样，肌肉往里起堆，舌头往后走，都是这么个正常，都是这个反应。所以你后面如果扁一点，后面窄一点，你舌头再往后一走，它就会堵住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减肥啊，调整睡眠姿势，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5: 嗯，
0: 当然了，有些是也还需要手术的，鼻子的长东西需要给它通畅，扁桃体大呢，你需要给它弄；舌体肥大需要弄。甚至我才想说呢，他有的人小下颌特别小，而且前面的一些因素也都有，那么需要把下颌前移，下颌得锯断了，然后往前移。往前移的目的就跟我才想说呢，就让它后面宽一点，宽一点。所有的治疗方式呢，实际上就是把它这个整个这个通道打通了，打通了。对对对，所以呢，一旦你要说打呼噜影响你睡觉了。那么首先你需要到耳鼻喉科看看门诊，去检查一下这几个平面，其次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拿这些结果问医生，医生会告诉你是减肥啊，还是带呼吸机啊，还是手术啊，还是怎么怎么着，一二三四就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1: 李主任告诉我们，虽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鼻子有一定关系，但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或者感觉睡眠质量比较差，建议大家最好做全面的睡眠检查。如果是因为体位问题打呼噜影响睡眠，李主任教你一个小窍门，可以试一试背后背个网球睡觉，就可以让您无法仰着睡，又不至于把您硌醒。前提是您要确诊只是因睡眠姿势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才可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应对睡眠呼吸暂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用呼吸机辅助睡眠的方法。一听呼吸机，有朋友立马说，那多难受呀，我可不用。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我们详细说说呼吸机是怎么回事。
0: 呼吸机的应用呢，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以后经过实践就是总结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在20年前吧，那时候可能对这个睡眠检测鼾症这个问题呢，大部分是采取手术的，就是能手术就给手术了。手术完以后呢，效果确实好，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家不断总结的病例和经验呢，它的长期效果要差一些，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年龄增长以后呢，它里面的那个肌肉松弛度啊，包括一些解剖结构一些改变呢，它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就是通过一些物理方法，刚才我讲的排第一位的是，如果减肥和一些物理方法能解决的，它是第一位的。排第二位就剩下就是这个呼吸机了。什么样的适合带呼吸机呢？就是说它这个监测以后呢，就是有些它有些解剖结构不是必须得动，然后呢通过严格的监测以后呢，它呼吸机啊，它是得不是说你买一个呼吸机带上就 OK 了。它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它那个通气的时候，当你往里吸气的时候，正常往里吸气的时候，如果你打呼的话，它这个呼吸道就瘪了，瘪了以后，那你喘不进气，当然就打呼噜了，而且影响你这个通气。呼吸机作用是在你这个呼吸道瘪的时候，它那个是有个正压，有个压力，它那个进去的空气是有一定压力的，给你撑开。但这个要非常精确，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那你睡觉会很难受，因为你就不断有强大气流在帮你喘气，会很难受。太小它起不到这个撑开作用。所以这种正压通气呢，需要你严格的睡眠监测以后测定以后来调整你这个呼吸机的水准。理想状态下，如果你的水准调得非常好再带呼吸机，即使理想状态下刚开始也不是太适应。不管任何人嘴里带个东西睡觉，它都需要一些适应过程的，但是呢，它的就是实际上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还很好。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你的乏氧一旦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而且呢，为后期即使你手术，也会打下很好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的各种功能可能会恢复很比较好。否则的话，你晚上睡觉，你睡8个小时。都不如别人睡1个小时的氧气量。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戴上呼吸机以后呢，他逐渐很多症状就好很多了，可能就需要做个相对简单的手术就 OK 了。所以呢大家不要抵触这个呼吸机。从心理上来讲呢，你得认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戴上肯定是会不舒服的，它肯定会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不舒服是可以耐受的，逐渐它好处远远大于那个它的不舒服。对，
5: 就是和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氧气量不够相比，那这个呼吸机的不舒服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比如说我们每天白天不缺氧，但我们每天睡眠的时候都缺氧，会怎么样呢？
0: 首先你的这个咱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氧，而且它这种乏氧呢是在不知不觉在损害你，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心脏问题，会出现大脑的问题，这两个最重要的器官都会出问题。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而失去生命，大家也都这耳熟能详不少。
5: 关键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他自己觉得，有的人说，哎呦，我睡觉打呼还睡挺香，觉得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他的乏氧啊，一旦造成有些就是损害以后，还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带呼吸机实际上，目前而言呢，而且现在机器做的都很好，调整比较精确以后呢，它可能会不至于那么不舒服。对，需要适应，确实需要适应。对。
5: 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打呼噜，我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空气、氧气的摄入，就是我
0: 怎么知道？
5: 对，我怎么？我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我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医院就诊一下，我这个有可能夜晚睡觉我的氧气摄入量不够呢？
0: 就是做个睡眠监测，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讲的清醒状态下我们去检查这些平面，在你睡眠状态下做个睡眠监测一目了然，你这个需不需要干预。你晚上那个，有的人那个氧气晚上最低能70%以下了，这就比较危险了，对，做一下睡眠监测完全可以。而且有的人说，哎呦，我在医院就睡不着， 我接做监测我不想做。现在有很多便携式那种，你可以医生给你连好了，这怎么教你，你回家在你自己床上睡，然后第二天你把那个拿回来，我们数据也会有的，也会有，可以也都可以做的。
5: 然后这里我的问题就是说，打呼噜的严重程度，就我们主观看到的这个打呼噜很响，比如说打呼噜很响，鼾声如雷，然后但是这个人可能打呼噜不是很响，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氧气摄入量是不是
0: 可能不相符，
5: 就是说打呼噜很响的人他不一定
0: 缺 氧, 不
5: 缺氧，但是打呼噜很 不明显的人没准还缺氧。
0: 没错、
5: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也是啊，就是睡眠监测就出来了。
5: 对，问题是我觉得
0: 怎么知道啊？
5: 对，
0: 比方说
5: 我就一点点打呼噜，我不想去医院。
0: 常规上来讲是这样的，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如果你家里人你看他睡觉打呼噜 OK， 你在他睡熟的时候你观察他，他如果出现了不光打呼噜，然后还经常出现一口气不喘，然后过半天呼呼呼又喘气，这种肯定是有乏氧的，只是他乏氧程度不一样而言。有的人甚至呼吸停止了，那个你看到腹腔那个有那个呼吸动作，但是没有气流，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5: 但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说你有呼吸暂停，他说没有，他不知道。
0: 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个需要家属如果观察到这种情况，他打呼噜，有的人打呼噜很均匀，呼噜呼噜打，但是没有呼吸暂停，也没有我才刚说的那种情况，那大概率可能问题不太大，可能不太大，就是说他跟氧气够用。但如果只要是你看到他有呼吸暂停，甚至暂停了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十几秒二十几秒，甚至最长的有一分多钟他不喘气，这就很可怕了，
5: 很危险了吧？
0: 这是很可怕了，所以呢，这个需要家人密切得看。他打呼噜，比方说他打呼噜很重，而且还有呼吸暂停，白天很困，那晚上睡觉自己觉得还睡得不错，白天很疲乏很困，那么需要做睡眠监测，需要做睡眠监测，明确他的，因为刚才讲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的损害是潜在的，是有时候意识不到，一旦意识到以后呢，他有时候损伤已经造成了。对，
5: 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警惕啊，别觉得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0: 好像没事，
5: 尤其是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5: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就长期的大脑和心脏缺氧，其实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0: 伤害非常大。对对对，
5: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在睡眠的过程中如果有呼吸暂停、
0: 对，
5: 我们是要去就诊的。还有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睡觉啊，睡着睡着就憋醒了，然后换个姿势接着睡，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就诊吗？
0: 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前后颈窄或者是左右颈窄，他在某个体位上会打呼噜，换个体位可能不打了，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去看，要去看，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他的乏氧也会出现，只不过他跟刚才说那种呢可能要好一些情况。对对对，
5: 就是他可能会习惯，不管是醒了还是半梦半醒，他就自己把姿势换了。
0: 对，有的人是这样，但有的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仰卧睡觉，侧卧他根本就睡着以后他还是习惯于他自己那个姿势来睡这种情况下，
5: 所以给后背绑个球。
0: 对，后背放个网球，这个方法实际上
5: 真的很神奇。
0: 对，很多患者已经应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就当然了，你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他只是那个适合那类患者。对对对，
5: 是的，是的。虽然使用呼吸机帮助睡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好方法。它可以帮助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安然入睡。只要您适应了呼吸机，就可以帮助您改善睡眠中缺氧的状态。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因为一旦在睡眠中出现缺氧，对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慢性伤害的，特别是大脑和心脏，长此以往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提醒有打鼾或者感觉睡眠时有呼吸暂停的朋友一定要及早就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防胃癌如何趁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以锦绣诗篇讴歌万里山河。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山河为主题，邀您遍览大好河山。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山峦叠翠，江河奔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继续以诗词为双翼，带我们飞越山河，饱览多彩的华夏大地。接下来我们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一起，在场上选手的诗词对决中品味诗词雅韵，遍览大好河山。
7: 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8: 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大家好，我是长白山，是位于吉林省的一座静谧而壮丽的山峰。我这里有密布的河网、巍峨的雪峰、晶莹的雾凇和美丽的天池。在天池北侧还有一道高达68米的瀑布，到了冬天则变成了一道壮观的冰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幅奇景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诗人沈从诰的名句：水泻双流白，天开万古清。这两句真是道出了我的雄浑气势。各位朋友，也请你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我找到两句更贴切的诗词来形容这条冰瀑的场景。
7: 好，我们分别来听一听。首先是第一支队伍，
9: 我们小崇山队给出的答案是飞湍瀑流张宣辉，拼崖转石万壑雷。这两句诗生动描写了瀑布声势之浩大，气势之磅礴。冬天的冰瀑，瀑布的流水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柱，形成了许多壮美的冰挂雕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堪称人间仙境。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也真诚地欢迎大家来东北做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
7: 好，谢谢范之航。接下来再来看看西江乐队的答案。
10: 我们西江乐队给出的诗句是飞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在这寂静的山林间，唯有这条瀑布不畏霜雪，一往无前。冰雪无法阻挡瀑布的脚步，就像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英雄般的祖国人民。在这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如玉龙一般直上云霄，翱翔九天。
7: 我们也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想法。
11: 我就想了一句，叫做玉龙下界来人世，奇象山峰不爪牙。还是说玉龙的意象啊，下界来人世了，奇象山峰不爪牙。仍然我想说的是它那种凝固感，它的那个一串一串的冰凌冰花啊，仿佛就在山中布下了这个龙爪龙牙。你看着它是往下走的，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是要飞上天去的。
12: 刚才听了王老师的想法，我忽然有个奇想。我觉得李白的两句诗合在一起是可以形容的，
7: 愿闻其详。
12: 而且更具人格化的色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啊。如果把大山大河比作人的话，到了冬天，这样的岁月流逝的场景就以冰雪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刚才就忽然想到这个，难道不是吗？那冰瀑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但是它因为是冰瀑，所以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样一想，景象广大，气韵沉雄，竟如幽咽老将，一时不能自已。
7: 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云中青人团把票投给了哪一支战队。有一支队伍获得了61%的支持率，胜出的队伍是小崇山队。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12: 开始了啊，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啊。
7: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蒙老师，您看康老师这一提笔啊，就又画了一个人。
1: 嗯，这能看出来是一个读书人吧？
2: 那个人在道别吗？
3: 反正这个人物关系是，至少证明他是在发生着某种关联性。
4: 不是那个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吧？
5: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这书很整齐啊，
0: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呢？
3: 对，
4: 有点像那天那个绿杨阴里白沙堤那个绿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3: 下面得画点要紧的了啊。王老师，你看我这画什么呢？
1: 是房子的一个局部，是那个我们夏天开的那种窗户。
0: 我觉得呀，选手可以照着你。

0: 去鸡屎，邀我至田家。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0: 主人邀请这客人呢到家里头来喝两杯，对不对？你看这旁边啊，有鸡，有鸭，有猪，有牛，这样开着窗子，是吧？有树，有田，有山。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大家注意听了啊，请问这个故人和这个田家是个什么关系？请抢答。
1: 郭雅茹抢到，
2: 故人是田家的业主，田家是故人的庄园。
1: 祝贺你答对了，小重山队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画，
0: 这个有点难度啊，我画的也有点难度，你们猜着也会有点难度。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3: 你今天这是什么闲散书生系列吗？
0: 对。
1: 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好像很有分量啊，
3: 可以考虑考虑他那手里拿那个是什么了。
4: 哦，那是他的脚，他手里拿的应该是纸。

0: 我发现了，康老师今天画的画都不缺吃不缺喝的。
1: 那是必须的，民以食为天，要的就是这个劲头。
2: 这一个人喝酒也不行啊，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考虑他那手里拿那个是什么了。
3: 红泥小火炉，绿新啤酒。
1: 哎呀，接着再画就露馅了。
2: 嗯，差不多。
1: 好，大家看看我的关键字啊，关键字就是火。
0: 胡佳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绿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好，女新美酒红泥小火炉，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0: 下面的问题啊，绿新美酒红泥小火炉，这个绿蚁是个什么？请讲答。
1: 胡佳杰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2: 我的答案是泛起的酒渣。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画。
0: 这个也不好画，这个不好画是特容易露馅儿，你知道吗？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3: 这是什么？太湖石啊。
4: 对，

0: 太湖石只有一个指向啊，这就是一个庭院，这不是野外。
1: 我记得我的那本诗词书里有一页插图就是这样的，未斩芭蕉前许着，冷竹无烟绿蜡干，芳心有卷且春寒。
2: 不一定不一定。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0: 又换了一个桌子，难道还有好吃的？
1: 那必须的。
2: 今天的系列叫做《书生与酒》，诗酒趁年华嘛。
1: 对啊，
0: 这个场景下应该可以有很多很多诗词吧。
3: 对影成三人，
2: 我觉得你应该至少有个动作。这人
0: 这个应该很有提示性了。
4: 桌子人庭院，今夜月明人间望，
5: 有可能。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难不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是影。
0: 胡佳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1: 好，举杯邀明月，对成三人。
0: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1: 问题是，对影成三人当中的三人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0: 胡佳杰再次抢到，
7: 三人指的是李白、月亮和影子。
0: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画，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曲。
1: 这可得小心点了，这个画我告诉你啊，我画着容易，你猜着比较难。大家主要要看我这个山形啊，我画了这么多的褶皱，它像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
3: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8: 不可能。
4: 它看起来很像天门中断楚江开。
5: 有可能。
3: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2: 这个城啊，建在险峻之地啊，这就是。
1: 对，没错。而且我在城里头还画点房子什么之类的。
2: 那你这城就扼守要塞呀、啊，这就是咱们一开始那大浪淘沙里头那个关津呐、啊。这个城啊，都有肃杀之气了。
8: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那跟水有啥关系啊？
6: 空水呈现一色秋，清溪流过碧山头。
2: 这一看就是一个扼守要塞的一个关口啊。
1: 这山有点看上去比较坚硬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非常饱满，很有气势。哦，这幅画确实挺难的，有山，有城市，现在还有水，这到底是什么呢？
1: 瞧瞧，这浪涛。
2: 有萧瑟的山峰，有怒涛。
9: 风峦如聚，波涛如怒。
1: 你看这城，这水波涛汹涌啊。大家注意啊，刚才他说了诗词曲，关键字就是表。
0: 胡佳杰再次抢道：“
7: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路。”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1: 好，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路。
0: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1: 问题是这个作品它的曲牌是什么？请抢答。
0: 哇，胡佳杰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7: 它的曲牌名为山坡羊。
0: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到这里，康老师的四幅画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康老师。那么截至目前，我们两支战队全场的得分情况如何？一起来看，小重山队12分，西江乐队15分。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来看本场飞什么？城市飞花令。
5: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长安。
6: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
10: 长相思在长安。长安。
4: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长安。
3: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长安。
1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
4: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洛阳。
7: 戏真与孟泽波撼岳阳城。岳阳。
5: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长安。
6: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扬州。
10: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洛阳。
4: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长安。
3: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洛阳。
11: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
4: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
7: 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扬州。
5: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
6: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长安。
10: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杭州。
4: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
3: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重庆。
11: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长安。
4: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
7: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贵州六盘山。

0: 比赛继续。
1: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
2: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
3: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成都。
4: 饮茶粤海未能忘，所聚渔舟夜正黄。重庆。

0: 比赛继续。
1: 城市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接。洛阳
2: 王俊楼船下一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南京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洛阳

0: 比赛继续。
1: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伤。南京。
2: 金樽清酒斗十千，咸阳游侠游侠多少年。咸阳。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成都。

0: 由于张怡迟没有答上来，所以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愿意帮助他的请亮灯。张怡迟，请选择。
1: 我选择少儿团的张浩宁。
2: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
0: 复活成功，比赛继续。
3: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杭州。
1: 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和郴阳。
3: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长安。
1: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

0: 范之豪没有答上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之豪，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的范逸轩。
2: 衰懒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咸阳。
0: 复活成功，比赛继续。
3: 一风招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潮州。
1: 阴凉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咸阳。
3: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
1: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锦州。
3: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长安。
1: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盘琵琶，凉州。

很遗憾，张艺池没有答上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飞花令环节最后胜出的是小虫山队，祝贺。但是我觉得通过飞花的比拼，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选手们超强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于诗词的热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两支战队本场的积分情况。小虫山队16分，西江乐队

0: 分。最后本场胜出的队伍是小虫山队，掌声祝贺。
1: 听众朋友，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老乡的别墅装修包工头意外坠亡，50万元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房产蹊跷易主，财产凭空消失，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执行陷入困境，法官一纸悬赏公告，如何撬动全民追查，让逃避的责任无所遁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彭押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3: 2022年初夏的一天，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别墅工地上，突然一名男子从天而降，砰的一声巨响，重重摔在了地上。只见摔到地上的男子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工人们见状都吓傻了，他们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很快，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同时，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了坠楼男子的身份，并联系了他的妻子陈梅。听说丈夫坠楼，正在医院抢救，陈梅简直不敢相信，她立刻和家人一起赶往医院。看着丈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陈梅心如刀割，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失去支撑的一般躺倒在地。陈梅想不明白，为何早上还生龙活虎的丈夫，此时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又是如何坠楼的呢？陈梅的丈夫，也就是坠楼男子，名叫王永波，是个包工头，专门帮人装修房屋。一个月前，王永波认识了一位老乡，叫冯俊。冯俊是一个老板，家里有一套四层别墅需要装修，正找工人运输装修材料。王永波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找到冯俊，双方口头约定，由王永波自带机械设备为冯俊运输材料，报酬一共为4000元。然而，在施工的第三天下午，意外发生了。王永波在施工时因操作不当意外坠楼，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
4: 意外突如其来，装修工人王永波从四楼坠落，生命垂危。房主冯俊闻讯立即赶往医院，见情况紧急，当即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王永波的妻子陈梅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期盼丈夫能转危为安。 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张冰冷的病危通知。
3: 王永波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全身骨折，情况不容乐观。更绝望的是，医院还向陈梅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告知他王永波时日不多了，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陈梅和家人悲痛欲绝，他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永波是独子，应该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见到他最后一面。于是，在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后，在医护人员全程陪同下，家人第二天便陪着王永波坐着医院救护车转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在离家还有4个小时车程的时候，王永波因病情恶化在半路上不幸去世。办完丈夫王永波的丧事后，陈梅强忍悲痛来到派出所询问王永波坠楼案的调查结果。王永波施工时因操作不当造成年机带人意外坠楼。由于这起王永波身负重伤的安全事故属于意外事件，警方决定不予立案。听到这个结果，陈梅情绪再次激动，哭着告诉民警，她丈夫是因为帮冯俊装修别墅才死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没有了经济来源，她一个女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民警耐心地向陈梅解释，王永波坠楼事件虽然未构成刑事案件，但陈梅可以到当地法院起诉冯俊，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
4: 出了派出所，陈梅心想，丈夫王永波和冯俊是老乡，又是因为帮他装修别墅才出事的，自己先和他去协商，或许冯俊会同意承担责任，支付一些赔偿款。然而事情并不像陈梅预想的那么顺利。
3: 陈梅联系了丈夫生前的工友，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冯俊的住处。一进门，陈梅直接说明了身份和来意。看到陈梅找上门来，冯俊有些意外，他对陈梅说，是王永波自己主动接了运输材料这个活，施工设备也是他自己带过去的，出了意外应该由王永波自己承担。况且王永波抢救期间他已经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算是仁至义尽了。冯俊无情无义的态度彻底激怒了陈梅，他决定向法院起诉，要为丈夫王永波讨回公道。于是陈梅将公婆、自己以及孩子列为共同原告，以侵犯生命权为由将冯俊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房主冯俊在施工现场未安装防护网，也没有为施工人员配备安全帽，才导致王永波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死亡。冯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要求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万元。冯俊则辩解道，王永波是自带机械设备来施工，发生意外也是因王永波自己操作失误才造成的，他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叫王永波负责其别墅装修过程中的材料运输工作，王永波自带的机械设备是为了便于运输材料的工具，冯俊与王永波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此外，冯俊在施工过程中未尽提醒和监督王永波采取相关安全保护措施的义务，对施工现场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冯俊对王永波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而王永波在操作机器设备时存在不规范行为，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 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决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0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梅多次催促冯俊支付赔偿款，但冯俊认为王永波坠落与他无关，而且王永波才做工3天就要他赔偿50万元，他心里极度不平衡，所以一直故意拖延，迟迟不支付赔偿款。陈梅无奈，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 执行局吴法官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通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冯俊名下仅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执行，于是随即依法查封并启动司法拍卖。陈梅以为只要拍卖了房子就能拿回赔偿款，却不料拍卖前夕事情又出现了变故。
3: 这天，陈梅接到执行局吴法官的电话，说要暂时停止拍卖以查封冯俊的房产。陈梅一听愣住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停止拍卖了呢？吴法官告诉陈梅，就在冯俊收到拍卖裁定书后的第二天，冯俊儿子以父亲冯俊已将案涉房产卖给他为由，申请终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也就是说，冯俊那套即将拍卖的房屋已经卖给了他儿子。吴法官现在无法执行拍卖。听了吴法官的介绍，陈梅义愤填膺，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分明就是冯俊在搞鬼，不想还钱。说罢，陈梅强烈请求法院尽快查清事实，早日恢复拍卖程序。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儿子提交的转让合同内容简单，且没有支付房款的转账记录，无法证实他与父亲冯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于是法院裁定驳回冯俊儿子的申请。最终，法院成功拍卖了冯俊的这套房产，但因该房产存在银行抵押，最终拍卖款扣除银行贷款后只剩下42万元给了陈梅，但这还不足以清偿陈梅的50万元债务。那么剩下8万元赔偿款又该如何执行到位呢？这时陈梅联系吴法官，说当时丈夫帮冯俊装修的那套别墅应该是冯俊的财产。吴法官正纳闷，之前查询冯俊名下财产时并未发现他有一套别墅，然而吴法官对这套别墅的登记信息进行详细查询时，发现该别墅登记在冯俊的父母名下。听了吴法官的答复，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万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正当吴法官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看到了一则悬赏公告的信息，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渐渐浮现，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公告，借助社会的力量提供冯俊的财产线索，帮忙陈梅追回8万元欠款。于是吴法官立即联系陈梅，告诉他可以尝试用发布悬赏公告的方式追回欠款。那么什么是悬赏公告？这个方法能追回欠款吗？陈梅的不解就是本案第一个法律点，悬赏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第22条，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媒体平台发布，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悬赏公告就是通过提供悬赏金的方式发动全社会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一种执行方式。悬赏公告的作用就是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让被执行人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下。悬赏公告不仅能获得财产线索，又能通过舆论给被执行人施压，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回到本案，陈梅在听了吴法官关于悬赏公告的解释后，眼里顿时重燃希望，他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执行悬赏申请书。法院认真审查后认为陈梅提交的悬赏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是这份执行悬赏公告在冯俊住的小区法院公告栏以及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发布。具体内容是，任何公民在本案未实际执结前向本院提供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申请执行人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支付悬赏金。该公告还规定了悬赏期限，对举报人及有关情况予以保密等内容。
4: 悬�赏公告发出去3个月后的一天，法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举报电话，让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迎来转机。举报人声称找到了冯俊隐匿财产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否可靠？陈梅剩下的那80000元赔偿款能否如愿要回来呢？
3: 原来，举报人和冯俊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双方虽然算不上熟络，但平时在小区里碰面也会偶尔打个招呼。距离小区几公里处有一家金饰店，这家店不仅出售黄金首饰，也回收二手黄金饰品代为销售。一天，举报人到这家金饰店选购黄金手镯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举报人仔细瞧，这不是冯俊吗？小区公告栏张贴的执行悬赏公告中的那个人。此时，冯俊正拿着几盒黄金首饰，让老板代为销售。举报人不露声色，待冯俊离开后，借口与老板搭话购买黄金手镯的契机，打探冯俊寄卖黄金饰品的情况。没想到老板已经带冯俊成功卖出了好几件了，总价值超过90000。得知这个信息，举报人赶紧按照悬赏公告里的联系方式

打电话联系执行局的吴法官。听完举报人的陈述，吴法官继续追问，这笔钱老板是否支付给了冯俊？举报人却遗憾说道，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们最好赶紧行动。吴法官对举报人的行为予以肯定点赞，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立即赶到那家金饰店。一进门，吴法官就向老板出示了法院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询问老板是否帮冯俊出售了一批二手黄金首饰。老板回复确有此事，并且出售黄金得到的9.8万元现在还在老板手上，还没来得及支付给冯俊。听到这里，吴法官松了一口气，他要求老板配合法院执行，将出售冯俊黄金饰品的收入转交给法院。得知来意后，老板一时犹豫了，我是受冯俊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老板的这个疑惑就是本案第二个法律点，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3条，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查询或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有权向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配合办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如果拒不协助执行或者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回到本案中，吴法官向金饰店老板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老板耐心解释，你这里有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现冯俊不配合执行，法院有权扣押冯俊留在你这里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不仅要配合法院将冯俊出售黄金饰品的收入中的8万元转到法院账户，而且还不能向冯俊通风报信或者转移隐匿财产，否则法院可以对你进行罚款、拘留，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冯俊那里，法院会向他发通知，告知今天扣押他8万元的情况。听完执行法官的解释，金饰店老板心里再没有了顾虑，非常配合地将8万元转到了法院账户上。最终，吴法官在履行完相关手续后，将执行到的8万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给了陈梅和举报人。其中，通过法院账户72000元转给了陈梅作为赔偿款，另外8000元转给了举报人作为悬赏金。在吴法官的帮助下，陈梅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拿回了所有赔偿款，不仅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顿，也给逝去丈夫王永波讨回了一个公道。陈梅对吴法官满怀感激，
说要不是吴法官亲力帮

0: 帮助，他都快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了。是吴法官让他对今后的生活有了盼头。至于冯俊，法院张贴在小区公告栏上的悬赏公告却让他成为了过街老鼠，最后以他父母的名义低价将所住别墅卖出，狼狈不堪地搬离了小区。本案中的王永波因为帮老乡冯俊装修别墅而意外坠楼身亡，无论是从老乡情谊还是雇主责任的角度，雇主冯俊都理应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冯俊当初在装修别墅时能为所有装修工人思虑周全，安装好安全防护设施，督促工人佩戴好安全帽，并且为每一位工人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那么王永波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丢失性命，冯俊也不用遭受那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任何用工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员工的权益保护。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